0: 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好，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文昌街由和兴路去往文正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降雨路面比较湿滑，铁科高速六团至沿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二城到亚布力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二城到亚布力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3: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4: 925高速路况。
1: 好的，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铁科高速、京哈高速、哈姆高速二城至牡丹江段、鹤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含万兴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丽段、嘉西至嘉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新凯站入口、绥大高速新冈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旗高速新二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赫哈高速侧栏站出口一机器车道关闭。因施工，大旗高速青通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啊，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呢，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中心在这里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ETC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的，感谢房希颖。
4: 调整旅行，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早上的8:05进入到今天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另外呢，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呼兰、双城、巴彦、阿城有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是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你看，有雨天儿，但

0: 一个月票吗？现在咱们这是季卡，三个月您随便玩哈，让孩子们在这充分体验到和动物自然这个自然接触的一个乐趣。首先说这里边啊有这个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呢就是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呢东北式的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呢可以看到是这个梦幻美人鱼呀、啊，以及是唯美的水舞秀啊等等，视觉精彩炸裂啊，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啊，包括企鹅呀、啊，都是极地动物，而且呢还在海洋馆里边。你也可以看到小熊猫馆，这一定呢是这个毛茸茸的小熊猫呢，让大家去了看到以后呢就会流连忘返，以及全景的这个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奇观，值得大家呢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极地乐趣，来欢度这个假期。
1: 哎，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这个非常的关键。你可以带着家里的猫啊狗啊一起逛哈，
0: 哎，毛孩子
1: 慢生活的松弛感拉满了，真的是来了就不想走。
0: 嗯，
1: 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了。另外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羊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原创动物一定不能少啊！原创动物 IP 夹克与肉丝也是呢，围绕着这两大核心的 IP 呢，打造出来了这个农场，推出了原创的音乐，还有衍生的文创作品，孩子都特别喜欢。还有呢就是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的这个空间，也值得大家呢来这里好好的打卡来关注啊。提醒大家，这个呢是对于咱们小朋友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因为首先来说交通很方便，大人也友好，不用担心说是哎呦还得开车还得停车还得找车位啊，没那么麻烦，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出来，整个世界哎呦就那一瞬间就像童话王国一般哈，从地铁一出来，它这个整个里边布置啊，包括这个格局啊，都特别好看，孩子呢瞬间就倒到这个动物世界般的乐趣啊，快来到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乐园，和大家呢一起欢度整个夏天吧。
1: 嗯，大家快去买一张这个极地馆的三个月的季卡啊，真的是想去就可以去了。哎，好的，北京时间8:0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还看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就说什么东西原来啊曾经兴过一阵，后来没落了，现在因为某些行业又兴起了啊。来看看大家留言，这个朋友说天啊，他说脉动和尖叫的瓶子也是在苍蝇馆子和大排档的厨房里闪闪发光，
0: 看看真是，
1: 你别说那了，那有的人在自己家厨房都用那个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我看这位朋友王大凯，他说拉低口香糖市场占有率的就是支付宝和微信。
0: 哎，
1: 说的一点没错。
0: 嗯，
1: 你看原来哈，就咱没有用电子支付的时候，有时候你在食杂店啊，或者在一些地方买了东西之后，这个找零麻烦，说你给我来口香糖吧。
0: 嗯，
1: 现在那不用找零了，
0: 不用找零，你就是小数点往后里离位到2位，基本上也不用找零了。
1: 对对对，
0: 怎么往出卖呢？你这东西，
1: 就发现现在就是4面8方都是前方了。
0: 嗯，
1: 你只要换一个思路或者场景，那哪儿都有发展的机会和新的用途，是不是？
0: 哎，这倒是啊。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就是您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目前又开始翻红了啊，大家又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了啊。你看这个钻孔他说，很多物品啊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方式陪伴我们了，这句话怎么听怎么这么耳熟呢？
0: 哎，这好像一首歌。
1: 不是，是那句话
0: 怎么说，
1: 钱包里的钱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话出去了。
0: 哎，多少能有，但是呢面值可能不一样。哎，
1: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哈。接下来来说两个涨价的事儿，都啥玩意儿涨价了？
1: 又涨价了。
0: 前段时间不说猪肉便宜吗？
1: 对呀、啊，
0: 人家反弹了。
1: 你高兴的都别太早。
0: 希望这个我们捡现在的肉不要反弹啊。
1: 哎，对了，怎么回事呢？
0: 猪肉价格正在迎来短期的新一轮的强势反弹。根据中国养猪网的数据，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由6月26号的每公斤9.47元一路攀升到了7月6号的每公斤11.06元，近10天连续走高，累计上涨每公斤1.59元，涨幅大概是16.8%。那这意味着此前长期在每公斤10元下方低位徘徊的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了10元的关口。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记得在这个大概不远的3到4个星期之前，就是1个月之前吧，咱们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
0: 多吃点猪肉吧，
1: 多吃点肉。为啥？就是价格便宜，包括现在可能有不少
0: 让大家灌肠呢。
1: 哎，这个灌肝肠啊，为大家说这个，抓紧时间赶紧灌。我相信现在咱们收音机前不少朋友听了这个新闻，那些提前灌肝肠的、灌肉肠的，已经嘴角默默的上扬了。
0: 那对呀，我妈灌的现在还在冰箱里冻着呢。
1: 哎呦天哪！抓紧时间啊，咱们该吃就吃。另外还有一个价格上涨的啊，就是电脑。各位啊，是家中现在用电脑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了。您说没有电脑的话，手机存储芯片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继这个存储还有内存价格呢大幅攀升之后啊， CPU 也加入到了涨价了行列当中了，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整机的商家的成本啊这个压力。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就关于近期呢，记者也走访了很多线下的一些电脑的门店，像联想啊、惠普啊、华硕、宏基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品牌啊，都出现了什么价格上涨的情况，包括像是苹果的这个MacBook 啊，这个 Pro， 包括部分的机型呢也是上调了900到2000元之间啊。那其中呢，搭载了 M5 Pro 芯片的这个苹果 Pro 啊，它呢也出现了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了17999元了。
0: 不是啊，由17999
1: 又涨2000啊，
0: 涨
1: 到了19999，
0: 涨2000块钱呢。
1: 就是这东西，各位您讲讲，不少朋友现在可能都已经开始关注二手市场了。拿我来说，前两天我刚刚入手一台二手的这个国产这个机，用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多钱买的？
1: 3000块钱。
0: 它原价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原价大概是7000左右吧，就是腰斩了一半，
0: 五折都多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各位，现在如果说你还涉及到这个买电脑啊，还是不用着急，您再等一等，观望一下。毕竟你说上涨2000块钱，你这真是不是特别划算了。
0: 一位这个联想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就跟这个第一财经的记者说，现在这个电脑基本上是一天一个价。办公类的笔记本普遍上涨数百元到1000元左右，游戏本涨价最高，就普遍涨价2-3千已经是很普遍的价格了。
1: 对了，
0: 以一款拯救者电竞游戏本为例，目前售价是16499元，较比此前上涨了大概3000块钱。
1: 不是，他这个举这个例子，你看啊，拯救者系列电竞游戏本，这可以说就是在游戏本当中呢这比较高规格的了啊、这10000多块钱。那此外呢啊，就根据国内的评价的这个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像联想啊、华硕呀、机械革命啊等这些啊游戏本这个市场呢，现在也是水涨船高，价格呢都在上涨。尤其是年内呢最高的这个成交的平均价格呢，较今年的1月1号呢普遍上涨了近30%，部分的机型呢涨幅超过40%，上涨超过4600元了。
0: 那家长有的时候没办法呀，这个大学考上去了，马上要出远门，要住校了，
1: 对呀、
0: 啊，电脑得给买一台呀，不管是涨了500-600还是2-3千，
1: 哎，
0: 这钱都得花呀。
1: 你看这父母多开明，你看这父母
0: 那怎么办？就赶着这个时候了，
1: 那该买也得买啊。
0: 是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17，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哎。
0: 如果说您的暑假还在纠结带着孩子去哪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强烈推荐给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在里面能玩上一整天，不管是晴天雨天您都不用担心哈。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啊，真的是暑假想去就去了。
1: 哎，是了，这次机会呢给大家带来呢，不只说里边园区内的很多好玩的您可能说第一次见过，还有很多经典的一些项目呢也为您保留了。白鲸秀、海洋之心，这是原来上过新闻的呀，之漂亮之唯美都值得您呢打开眼界。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高能到炸裂的这个海豚秀了， 了，以及呢东北市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水有这个水舞秀啊，还有呢梦幻的美人鱼啊，都是视觉震撼，直接让您拉满。包括北极熊啊，还有企鹅呀、啊，都是极地动物。另外呢，在海洋馆里看小熊猫馆，这也是独一无二的超可爱、超治愈的一份感受。还有呢，就是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独一无二的极地乐趣和享受，大家一定要看啊！
0: 嗯，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可以带着家里的狗子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拉满，来了就不想走。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哈！
1: 哎，是。
0: 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进去都玩不够。
1: 哎，是啊，园区里面呢也为您准备了原创的动物 IP 夹克和肉丝，而且还有很多的衍生周边产品，都值得大家来关注。除此之外呢，还有与 NPC 的融入互动呢，也是特别巧妙，很好玩。另外呢，极地公园300名员工呢，也是纯手工打造了时空幻境的深渊境主题乐园，而且在这个空间当中呢，你可以感觉到脑洞大开，超有创意，而且呢，这也是凭这个入场票呢是免费直接入园的。另外提醒大家，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呢，尽在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您不需要说是哎烦着爸爸开车领你去，或者说呢这个家里人啊得开车找车位那么麻烦，公交或者这个乘坐地铁呢是最方便的，您直接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小动物们一起来互动，一起嗨翻这个夏天。
0: 哎，另外最近如果您一直想淘一双非常优秀的洞洞鞋的话，那今天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牌的洞洞鞋，真的是够经典，买了之后您肯定不会后悔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呢集的都是他们家常年爆款的这个款式，像泡芙款、云彩款、云朵款、贝雅款、明星款、海豚款，一次性给大家集齐了，款式超级全，各种风格穿搭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可以说从晴天到暴雨，从室内到室外，一双鞋就可以搞定全部的场景了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进去看一看了。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那不便宜，平时买一双都得500多，毕竟人家是专利材质和明星同款的底气搁那儿摆着呢，几十块钱的货根本就没法比。但是今天人家品牌方呢为了冲夏季的销量，毕竟这个鞋那是夏天穿的，是不是，人家特意呢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可以拿下了，泡芙、云朵、贝雅、明星这些爆款全都有，而且多款多色可选，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您究竟是插这个鞋花啊还是不插，或者是插成什么样的，都由您自己去 DIY 啊。每一款只有100双左右，趁现在还没有断码，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2: 慢一点，请慢一点。
3: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今天是周三啊，又到了我们每周三节目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了。可以说这周包括上周末咱们哈尔滨最火的话题应该就是正在进行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了。那松北那边简直是灯火璀璨，人声鼎沸，
4: 是
3: 就是晚上都能听到那边放烟花。
4: 哎，可不嘛，
3: 光看朋友圈就能感受到现场的畅快的氛围了。
4: 哎，不过呢，也有不少朋友啊在群里边问啊，说这么多人在这个松北还有冰雪大世界那边，这停车该咋停呢？哎，大家别着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张队长。下面时间呢我们和您打个招呼。张队你好。
3: 你好张队。
5: 你好主持人。
4: 嗯，
3: 好的，其实咱们今天呢就聊得轻松一点啊，就跟平时在路边问路一样，大家如果哈比如说去到这个啤酒节不知道怎么开车，不知道怎么停车的话，您不明白的就直接呼叫我们的大队长就行了。咱们今天呢张队现场给大家来导航，同时啊如果说您平时在松北区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呀，或者是意见建议啊，您都可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互动参与啊。导播间的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把您的一些困惑呀或者是意见建议呀留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来请张队给大家解答。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只要你参与互动了、
4: 哎、
3: 啊我们觉得您的留言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一些这个
4: 建设性啊
3: 建设性的意见呢、啊、或者对我们的城市交通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嗯、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今天要送啥呢？
4: 哎，
3: 今天不送小熊了，
4: 送什么？
3: 我觉得这个男孩肯定特别喜欢
4: 什么东西。
3: 摩托车，
4: 摩托
3: 车模。
4: 哎，送车模，
3: 不是真送摩托车。
4: 各位您看看啊，拿在我手里这款啊，而且呢，这是
3: 精致的，
4: 而且这是由人家官方为我们提供的，在这儿我们也感谢啊，大家就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吧。你看，人这就是摩托，
3: 就是我们的骑警在路面上骑的那个、摩托车。
4: 哎，对了，
3: 是警察 police 的那个摩托车。
4: 哎，真的啊，特别炫酷啊，我真的觉得把这个摆在家里边，孩子也会特别特别喜欢。
3: 嗯，
4: 那么咱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那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书归正传啊。其实我们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啊，张队你看啊，咱们从这个出发上路线来看啊，就是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这已经正式开幕了吗？那本次的国际啤酒节呢可以说啊，这个结合所有的车流啊客流啊，包括呢人员密集比较集中，针对于江北江南不同方向前来的观众，想问一问张队啊，咱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最优路线呢？
5: 好的，主持人，
3: 嗯，
5: 我先说从江南方向过来的这个，车辆是怎么走？
3: 嗯，
5: 从江南过来可以从公路大桥，然后到松北大道。我们下了松北大道之后呢，右手边啊就有一个我们俗称的叫原来的冰雪大世界的洞口。
3: 嗯，
5: 从这个洞口呢就可以驶入桥下环路。
3: 嗯，
5: 然后由桥下环路呢行至雪景街，然后到冰花路的南段。左转弯，然后沿冰花南路一直直行到雪山街，然后到雪山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的 左手边呢就有第一、第二停车场。
3: 嗯。
5: 然后呢，你也可以直行，到雪山街冰峰路路口右转之后呢，可以进入西一、西二停车场。
3: 嗯。
5: 这些都是可以停的。再往前直行，还可以途经我们的 B 四、B 五停车场。
3: 嗯。
5: 啊，那么这个 D 区、C 区、B 区的停车场都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停放。
3: 嗯。
5: 啊，这是江南方向。我再说江北方向，江北方向呢，途经松北大道，然后到冰花路北段的时候呢，右转弯，然后呢，你一直直行，沿着冰雪大世界的西部环线呢，绕行至雪山街，然后由雪山街呢，又汇集到咱们这个 D 一、D 二和C 一冰峰路的 C 一 C 二 B 四 B 五停车场，
3: 嗯，
5: 这样大家就可以顺利到达了。
3: 你看这些路线其实都印在了咱们张队的脑海当中啊，
4: 哎、啊
3: 非常非常的熟悉，
4: 胸有成竹。
3: 是的，所以这个线路是一清二楚，大家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那如果哈真的像就是上周夜上周末刚开幕的那样人山人海的，万一说冰雨大世界门口这几个停车场都停满了咋办？我们还可以停在哪儿比较方便呢？
5: 这样我们开辟了这个太阳岛的停车区域。
3: 嗯，
5: 那么我们从江南来的这些游客观众呢，可以将车辆经太阳大道、松北大道、太阳大道直行，可以到太阳石广场的停车场。
3: 嗯，
5: 在这儿呢可以坐免费的地铁往返到冰雪大世界。还有呢，我们有智轨专线，
3: 嗯，
5: 是专门从太阳石广场到冰雪大世界的 B2 停车场。
3: 嗯，
5: 这是一个停车区域。
3: 嗯，
5: 还有一个停车区域呢，是我们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
4: 嗯，
5: 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呢有免费的接驳车到冰雪大世界的 B2 停车场。
3: 嗯，
5: 这样可以。
4: 哎，那可以说就这趟线路啊真的是有备无患啊，而且接驳车呀都多贴心给我们安排上了啊。那咱们呢再说回来，哎，有的听友呢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国际啤酒节啊确实是呢特别开心，哎，可是呢热闹散场之时呢也是最为头疼的。你比方说啊这个道路呢就也会堵，车呢哎也不好打。那在这呢我们想问问啊，就是张队，除了打网约车出租车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就是相对来说呢更加稳妥的不堵心的返程方式呢？
5: 好的，我们还是推荐地铁出行，因为地铁二号线是非常方便的。
3: 对，
5: 再有呢，公交集团呢在雪景街的 B2 停车场呢专门设立了两条公交线路。
3: 嗯，
5: 一条线路呢是旅游三线，旅游三线呢是由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到太阳石广场停车场，
4: 嗯，
5: 然后再到江南的中央大街。这是往江南你就可以坐这个公交线路。
4: 嗯，
5: 还有呢还有一条线路是往江北的线路，叫新区三号线。
4: 嗯，
5: 那它也是从 B2 停车场出发，然后经松北大道可以到世贸大道，然后一直延伸到智谷大街，这样江北的游客可以乘坐这个路线返回。
3: 嗯，确实是。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尽量的乘坐地铁，是最方便最方便的。
5: 对
4: 对
5: 对，
3: 出了地铁口就是了，然后你不用去找停车的地方，这边满了再上那边去停车，再找接驳车。地铁是最方便的哈。咱们也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铁律，大家一定要记牢。还有就是，如果是自驾前来，那啤酒节嘛，肯定高兴的喝点酒，大家一定记得找一个代驾。或者咱把车就停在那儿再回来取都可以，
5: 哎，对对对，
3: 千万不要有酒驾的行为哈。还有很多听众可能是这个全家老小一起出游的家庭听众，你看这个路上带娃啊，
4: 嗯，
3: 上下车呀，可能总想图个方便，都想近一点啊，想安全一点，想问问张队，那在啤酒节周边开车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路况细节或者停车的禁忌呢？
5: 好的，
3: 嗯，
5: 啤酒节现场呢我们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一条是冰峰路，
3: 嗯，
5: 一条是雪景街，
3: 嗯，
5: 冰峰路呢连接的是我们 C 一、C 二、B 四、B 五，
3: 嗯，
5: 还有雪山街的两个停车场，所以这条街的流量是相对比较大的，
3: 嗯，
5: 所以说提醒广大驾驶员到这条街的时候，人流也相对比较大，
3: 嗯，
5: 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
3: 嗯，
5: 注意避让行人。再有就是我们的雪景街，雪景街呢是我们接驳车呀、智轨啊，还有出租网约进出场的一个路线，
3: 嗯，
5: 这个流量也相对比较大，
3: 嗯，
5: 所以说也是希望广大驾驶员嘛注意瞭望。也要注意过往的行人。
3: 嗯，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想说的，就是不论是啤酒节哈，往年我们去或者说咱们搞活动，
4: 嗯，
3: 有的时候就像走到这个张队说的这两条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街道，有些驾驶员吧他开车比较犹豫，
4: 嗯，
3: 想进这个停车场吧我还想往前走一走，那个停车场可能离着更近一点，就开的又慢，然后他还不打转

0: 向，本来这个道车就比较多，就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再有个行人也比较多。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你看啤酒节相关的活动非常多，如果想要去的话，就大家停车，你想停哪个停车场一定要有目的，果断一点，不要在路边犹豫，耽误后方的车辆哈。
1: 嗯、
0: 好了，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啤酒节周边的一些交通出行啊，或者是松北区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有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大为队长啊。那张队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进行及时的解答。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9: 呼叫大队长，
8: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好嘞，8:3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队长哈。大家如果在平时松北区的出行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出行困惑或者是意见建议的，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留下您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今天咱不送这个警察小熊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车模啊、
1: 哎、
0: 今天要送出的是一个车模，是一个摩托车的车模啊。
1: 哎，特别漂亮，而且拿在手里的还很有分量的哈、这个呢是感谢大家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呢是对于咱们无论说是交通出行啊，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给我们提供，如果您的好的意见建议呢被我们采纳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直接就送给您、也欢迎大家积极发来您的留言评论。
0: 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大为张队哈，大家也可以来积极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位听友，刚才我看到有一个留言哈，他说的是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是他说我是要从江南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可能周末想要去哈，因为是孩子也放假了嘛，要带着孩子去玩。想问一下，我如果是打车或者是坐网约车的话，在哪儿下车距离会离那个现场比较近一点，孩子少走一点？
10: 好的，从江南过来还是从公路大桥，然后呢进入我们这个滨水大街老东口，然后走桥下环路，到雪景街，雪景街，然后沿滨华南冰峰路，这个冰峰路 C1、C2停车口距离它的南入口就已经非常近了。
0: 南入口，
10: 对，您可以在这儿选择下车。如果说你感觉这块呢还是稍远的，您可以再直行，经过雪景冰峰路到雪景街左转弯，到雪景街的 B2停车场，这块呢是它的一个雪景街的入口，也是相对比较近的距离。
0: 那散场的时候呢，这个人流车流是不是也比较集中呢？
10: 对，散场主要集中在这个南入口、南出口和这个东南西北的西出口这两个口出来比较多。
0: 好，再来看一下下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是哈尔滨本地人，但是呢虽然是本地，就很少去到这个滨水大世界和太阳岛那边的区域，不太熟悉哈。他说去年啤酒节去了，结束之后回来之后，因为这个几个停车场比较多，找不着自己车停哪儿了，这顿绕这顿找。他说今年再去呢就害怕还找不到车，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或者说有专人去引导吗？
10: 这个放心，我们的标识指路标识都已经做得很清晰了，也很多，从入口出口出来之后呢，都给大家有明确的指引。再有就是滨水大世界也安排了一些志愿者进行一些引导。
0: 现场还有志愿者哈。
1: 哎呦，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 Y 啊，他说针对哈尔滨市部分路段有一些这个交通的拥堵和信号灯配饰不合理啊，想提几点建议。一个呢是能不能在当然了他没有单独指这个松北区哈，他说能不能优化主干道的红绿灯配饰，根据早晚高峰车流量动态调整放弃

0: 放行的时长。其实这个是我们交警部门之前也一直在做的，根据这个每个路口的调研呢，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另外他就说有一些路口的标线还是应该再完善一下，尤其是非机动车道，经常会有这个占道和加塞的情况。也感谢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了，如果说对这个具体的松北区的某一个路段如果能够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那就更好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啊松北区，包括呢今年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大家的出行的一些这个方式，还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啊张队能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一份呢特别详细很实用的啤酒节出行宝典。那既有呢这个最佳路线，还有停车方案呢，又能够进行散场的锦囊解答，还有贴心提示。也希望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呢能够成为您夏天出行的神助攻，也让大家在啤酒节玩的畅快，回家也顺顺利利。
0: 那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哈，就算我们张队不在直播间了没有问题，大家依然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转交给我们的这个队长哈。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可能就到这儿了。今天我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个互动哈，有三位朋友的互动，我们就把这个摩托车送给 Y， 是一个 Y 加一个小点儿哈。请把您的姓名电话和姓名电话留下来就行了，姓名电话留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稍后导播老师会联系您哈。好了，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就到这儿了，感谢张队，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收看。希望每一位去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朋友都能有一个快乐、安全和尽兴的夏天。那我们就下周三同一时间呼叫大队长不见不散，再见张队。
1: 张队
2: 再见，
3: 主持人。
4: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好了，8:41，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吕口口的《星光不问赶路人》。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已经过了小暑了哈，一到夏天，各位。尤其是美女就开始减肥了
1: 啊，有、
0: 因为穿的这个少了呀，就显着肉就出来了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很多朋友说，哎，我选吃点轻食吧。
1: 对，
0: 有的人就开始在家做那个沙拉了，或者在外面点那种轻食。那轻食沙拉应该如何吃才能更健康呢？昨天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宇泽就介绍大家了，轻食沙拉如果吃的方式有问题，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详细聊一聊，我想也是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误区
1: 啊。
0: 我们先说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蔬菜的种类太单一，大部分的轻食外卖就是生菜、紫甘蓝、黄瓜、小番茄这几样，你看着吧，这颜色很丰富啊，什么红的呀、绿的呀、黄的都有啊、但实际上它的营养密度很低。如果说你长期只吃这些的话，你膳食纤维虽然够了，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钙、铁、锌这些微量元素严重缺乏啊、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严重不足。很多人点一份沙拉就那么几片鸡胸肉或者是半个水煮蛋，那你想一想、那蛋白质的摄入量连正餐的一半都不到呢，
1: 不够啊！
0: 长期下来，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不但减不了肥，反而容易越减越胖。这就是所谓的我为什么吃的很少，我却不掉秤啊！就是这个原因
1: 在这儿了。
0: 第三个就是里面的酱料是最大的隐形热量炸弹。你看像什么千岛酱啊、凯撒酱啊、芝麻酱啊，那一包下去，热量轻松超过几百大卡，可能比沙拉里所有的蔬菜热量加起来还要多。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吃草，其实实际上一顿饭的热量一点都不低。最后一点就是生冷食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大量生冷的蔬菜会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腹胀，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营养的吸收。
1: 哎，就刚刚跟大家介绍这些啊，主要呢就是这个沙拉，生菜沙拉的一个重灾区。你看啊，酱热量高，好像是感觉咱吃了很多这个草啊，吃完以后呢，结果呢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呢，反倒容易让你发胖。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前两天家里铁钢要减肥，早晨起来呢要吃蔬菜沙拉，中午呢是水果沙拉，晚上呢把鸡杀了。一顿全回来了。我跟各位说，这个不是
0: 鸡肉，鸡肉还行。
1: 哎，不是，
0: 别把猪杀了就行。
1: 是，也差不多。这两天猪肉又涨价了哈。但是啊，就是你说，如果你想吃轻食，那怎么吃才对呢？在这呢，李医生呢也给大家点建议啊。一是呢，要保证的这个优质蛋白，每餐呢至少要是有巴掌大小的这么一块肉类啊，包括鱼类啊，哈，这个鱼虾以及豆制品。第二呢，就是主食不能省，你可以替换一下，比方说玉米、红薯、杂粮饭，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啊，完全不吃主食可能会导致低血糖。还有普通人呢，突然的你断掉主食，俗称断碳，也可能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啊，不集中啊，包括平时大家这个，哎，你感觉工作特别疲劳啊，劳累啊，很多问题都来了。第三，酱料换成油醋汁或者柠檬汁，自己来进行调配啊，这个时候呢控制它的用量，不会产生更多的热量。第四点，关于水果啊，这个蔬菜种类啊，尽量要丰富，深色的蔬菜呢占一半以上，比如菠萝，还有西兰花，还有胡萝卜等等一系列，就是颜色比较深的食物是比较好的啊。
0: 哎，所以其实大家如果长期吃这种就是什么轻食沙拉、外卖呀、或者等等，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吃一点那个复合维生素
1: 哦。
0: 有可能维生素不达标啊，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了。
1: 有需要的。
0: 对，最后强调就是没有哪一种单一的食物模式是适合所有人的。这两天大家都在学那个球星叫啥来着？
1: 哎，怎么了？
0: 就挪威那个球星，
1: 挪威
0: 就一下子，
1: 我这，
0: 就我看他吃生的牛心，
1: 哎呦，
0: 然后吃生的动物内脏，
1: 这不是
0: 喝生牛奶，然后有好多就是包括平时喜欢运动的，包括比较喜欢这个球星的，就开始学他的这个饮食了
1: 啊！你学人家
0: 不是适宜每一个人的，
1: 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的。对，那生牛心他是怎么吃进去的呢？
1: 不是，你是打算给哪个医疗机构你做的广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有问题。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他吃这个就是这个模式，他减肥了或者对他身体好，我就吃。
1: 哎，
0: 他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1: 嗯
0: 啊，对，哈兰德，
1: 哈兰德来了来了啊！
0: 最近在网。 网上可火了吗？哈兰德昨天人家还赢了呢，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健康减脂的核心不仅是实现能量的负平衡，还要就是在控制总量，同时能够保证高营养密度食物的充足的摄入，而不是我只吃了某种食物或者盲目节食。如果说你本身还有什么慢性病啊或者代谢问题，建议大家一定是在专业临床营养医生的指导下，给您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千万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啊、
1: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就看看风平浪静留言，他说周阿姨泽南啊，你刚刚这个提示太好了，尤其是酱料呢，最好不用，你自己调呗，就不用人家外边那些什么蛋黄酱啊，热量特别高的。但是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反面典型，谁呀、啊？我家里铁刚啊，你今天反正我这么地了，我就。他怎么着呢？跟各位说，吃水煮菜，都知道水煮菜。你看很多的一些这个明星们，大家呢都说为了控制自己一个好的外貌，吃水煮菜，不碰盐。为啥呢？就是说你这吃多了的话，也容易产生肥胖。怎么办？他吃水煮菜，你吃水煮菜吧。他就有点掩耳盗铃了。水煮菜，他说这玩意儿没味道，怎么办呢？夸来勺麻酱，
0: 那麻酱这玩意儿最胖人了。
1: 来勺麻酱，腐乳汁儿，然后呢，往里寻思寻思，你说这东西没有啥热量，
0: 咸。
1: 对，然后你放腐乳汁儿，然后再放点这个韭菜花，为啥？怕不够味儿。整完以后呢，寻思寻思，羊肉、羊吃草，羊吃草的话，问题应该不太大啊。
0: 吃羊肉应该也没事吧？
1: 我再来点肥牛，金针菇魔芋片，你往里下吧。最后吃完以后，根儿嘎的说不行，下顿不能再吃了。我说咋的，要减肥撑着了，就这个全属于掩耳盗铃。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千万别学这个泽南媳妇儿这样啊，大家也是给自己一个建立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就比较好了。
0: 对，像这个泽南说不是，像这个风平浪静说的，尤其是酱料最好是自己调，不要用它现就是现买的那种。
1: 对对，
0: 就比如说市面上那个油醋汁儿，还有就是他给你调好那柠檬汁儿，其实里面的科技狠活老多了。
1: 他为了追求好的风味，他肯定会有想办法的啊。
0: 你就不如咱自己调一调，虽然可能口味不如这个人家那么好，
1: 哎，
0: 但是他肯定是会营养方面会更多。
1: 不是，我突然想几个问题啊，就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说阿姨，你看啊，咱这个麻酱肯定热量高，是不是？那如果换成四川的那个油碟会不会好一点？就是沾点香油香，然后蒜
0: 不油吗？
1: 也不行啊，是也没有那么蘸的哈
0: 啊！
1: 大家接下来说说吧哈，您可以说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建议给我们，我们平时怎么用？这是低头吸油蔷薇说的哈，我用酱油、醋还有料酒啊，就是买一大瓶那个桶，然后呢倒到一块桶装，它这有一个学名，它这叫三合油。他叫三合油，跟各位说，这人家这个是老厨子会的这么一个技艺和调法。
0: 哎，总之希望大家不论是吃轻食还是咱们平时饮食，都要健康一点才对哈。
1: 哎，对了。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国家医保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那么未进口原研药的企业呢，要提交所谓的31家医院和78名医生的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采集定品的经查证呢80%以上的专家的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呢正式提醒，郑重的提醒呢广大的医疗企业呢，在此呢切勿来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相关的集采。
0: 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了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
1: 再来关注，针对安某男，网名为南京路宝宝总，编造的传播涉及到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呢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0: 昨天，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期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1: 再来关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呢，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
0: 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台风巴威已经持续了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个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1: 再来关注，那据中国气象网，台风巴威的这个已经呢持续啊超过台风85个小时，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啊，周五前呢也将抵达我国的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了，那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并且开始适应新的环境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上出发。好嘞，严玉琪提示大家，友谊路由中央大街去往上智大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永斌的 Double 的快乐。怎么样能够得到 Double 的快乐呢？
1: 怎么办啊？
0: 就是假期有闲又有钱的时候，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出去玩一趟、
1: 哎、好机会啊。
0: 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末也给大家创造了这样一个 Double 快乐的机会啊，给大家准备了四个在暑期当中非常火爆的这个团，也是我们精心为大家选择的哈、
1: 嗯、
0: 来跟大家一一梳理的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最早出发的7月18号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这个呢是6天5晚的行程，飞机直飞到这个长沙啊，往返咱们都是坐飞机的，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啊，4999元，这个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的长沙，湖南长沙张家界的这个行程啊、
1: 嗯。哎，那提醒各位呢，这一次跟大家安排这个出行呢，价格方面非常的实惠啊，
0: 是的，
1: 大包快乐，你要从。

0: 见证，有钱有闲，用不了太多钱，
1: 哎，
0: 4999元。
1: 是的，然后7月18号湖南张家界之后呢，在7月20号，我们还给大家新增加了一个青岛团，这个呢是我们在今天刚刚开始招募的，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么多年首开青岛团，因为最近青岛很火，
0: 哎，对，
1: 身边很多小伙伴去过了，都说很好，住5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所有的费用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小团额独立成团，没有车购，没有景购，纯玩团，住5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所有费用全都包含其中了。青岛、威海、烟台咱全都去，我们听友特惠价只要3999元。这个是7月20号出发的啊，
0: 哎，对了，
1: 然后是5天4晚的行程，3999元。
0: 哎，另外呢还有啊，就在7月份呢，咱们去大美贵州，7月24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时间短呢，简单介绍了，而且呢，除了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呢，其余时间都是早晨9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必消小交通，咱们一价全含，不用您单花一分钱，跟着925就是个舒服啊。这次呢，咱们是6天5晚的行程，特惠价格只要5999元。
1: 哎，还有一个就是在7月末，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的这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它的时长是8天7晚啊，我们也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自费的啊，还有很多好礼相送。这个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首发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7月18号出发的张家界，7月20号出发的青岛，7月24号出发的贵州，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以上四个王牌纯玩的线路，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是周瑾，
0: 我是泽南，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好了，上午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有雷阵雨，西北部主城区、呼兰、双城、巴彦、阿城有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是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今天呢全市多雷阵雨天气，而且降雨局地性会比较强，容易出现局地性暴雨，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会增大，也提示大家注意加强防范，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到一个稍微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啊。降雨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高速提示，因为降雨天气的影响，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道路湿滑，母随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另外提示大家呢，这个周边的高速啊部分是有降雨的，道路比较湿滑，而且大多数现在都有限速，您在行经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千万不要超速了。大多数的这个周边的高速目前因为降雨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大家一定要看好限速啊。

院，坐拥一线松花江江景绝佳的视野。另外一处呢，设于园区生态露营区东，放映周期覆盖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全程。那据了解，这次公益放映呢，精选了多元题材的影片，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片单可以说非常的类型丰富，而且口碑佳作云集。主旋律影片包含《长空之王》《731》《传递家国情怀》《惊天救援》《悬崖之上》等热血动作大片，张力十足。还有国风动画《浪浪山小妖怪》《雄狮少年二》，特别适合亲子共同观看。还有温情喜剧《飞驰人生二》《年会不会停》等轻松治愈，《消失的他》《黄雀在后》等等高能的悬疑影片也会满足悬疑爱好者的需求。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影片。

不知道您工作的单位啊，或者是家住的地方离欧亚之窗近不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看过欧亚之窗里面的小松鼠哈？夏天的欧亚之窗园区内呢，草木葱茏啊，生态宜人，时常会看到松鼠在林间穿梭嬉戏。7月4号当天呢，这园内就出现了一桩稀罕事儿，有两位市民先后在园区内拍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松鼠，纯白灵动的模样格外的吸睛，不少常来锻炼的市民直呼从来没见过这只白色的松鼠啊，罕见的白色松鼠现身城区也引发了大家的好奇。7月4号下午4点多，市民江女士跟往常一样来到南岗区中兴大道欧亚之窗的园区内锻炼，在园区的步道上意外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小松鼠。她说，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觉得挺惊讶的，从来没见过白色的松鼠啊。江女士跟记者说，自己平时啊也喜欢随手拍一些花花草草风景什么的啊，见到这只通体白色的小家伙立刻就拿出手机记录了。这只白松鼠呢，看着胖乎乎的，动作却格外的敏捷，警惕性十足，警觉有人靠近的时候就会迅速钻到步道底下躲藏起来，等到周边安静之后又悄悄地出来活动，但是只要稍有动静它就飞快地逃窜，灵活又机敏。常在这儿锻炼的人说啊，在园区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只白色松鼠的身影。无独有偶，同样是7月4号的下午，市民马女士也在欧亚之窗偶遇到了一只罕见的白松鼠。刚开始见到的时候还闹出了一个有趣的误会。马女士回忆说，当时远远望见这个林间啊有一团雪白色的身影，毛发发亮，格外的耀眼。她起初误以为，哎，是不是一只白色的小狐狸啊？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小家伙灵活的在树上树下穿梭跳跃，期间还有一只灰黑色的松鼠跑来和它追逐嬉戏。马女士这才确认，这就是一只白色的松鼠啊。那通体雪白的松鼠究竟是什么品种？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呢？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的张伟教授，解锁了罕见白松鼠的真实身份。据张教授解读啊，这只白色松鼠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松鼠品种，真身就是哈尔滨本地比较常见的欧亚红松鼠，也叫东北灰松鼠。通体雪白的外观可能是野生动物典型的隐性基因表达，是自然状态下的白毛色白变的现象，在野外出现的概率很低。那这种基因变异仅会让松鼠毛发缺失黑色素，形成通体白色的外观，但是一般呢不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和完全白化有着本质的区别。野生动物不同种物种当中确实会出现这种毛色变异的现象，不止松鼠，老虎等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曾出现过毛色变白的情况。你看以前我们发现过那个就是毛色变白的老虎，还有就是毛色变白的那个这个熊猫啊，我记得有只特别有名的好像叫七七啊。同时呢，专家表示哈尔滨本地存在白色松鼠的观测记录，在2024年东北林业大学校园之内就曾够拍过白色的欧亚红松鼠活动的身影。一身雪白的毛发呢，让这只松鼠颜值出众，但是在专家看来这事

而白蚁啊，对野外生存来说并非是好事，反而存在着明显的生存短板。哈尔滨原生的灰松鼠啊，灰褐色的毛皮和树干、泥土、草地颜色相近，是绝佳的天然保护色，既能有效地规避鹰、野猫等天敌的捕捉。而白色的这个松鼠通体洁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当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显眼，极易暴露自身的踪迹，有效躲避天敌的难度远高于正常的松鼠。据了解，欧亚红松鼠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无论是常规毛体的个体啊，还是这个罕见的白变个体，都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针对市民偶遇的白松鼠，专家提醒大家，只需要远距离安静的观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逐惊扰。白松鼠在野外警惕性更强，人为打扰会消耗它的体力，干扰正常的觅食和避险，不围观，不打扰，不干预，这就是对这个林间的白色精灵的最好的守护了。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妙格的《旅人》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欧亚之窗有一只白色的松鼠，严玉琪说白色松鼠，这可真是祥瑞呀。是啊，但是你看，就像专家说的，这个白色的通体的这个白衣呀、其实没有给这个松鼠带来更多的一些保护。你看咱们普通人老远一看都看到一只白色的这个动物，那对于它的天敌来说，比如说鹰啊或者野猫啊，对于它自己的这个躲避其实就更容易暴露自身的踪迹了啊。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欧亚之窗见到了这只白色的松鼠的话，咱不要打扰，不围观，不打扰，不干预啊，这就是对它最好的守护了。
1: 云雾绕在云朵花开变深夜正绽放。
0: 好了，上午的9:16，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卡洛石的洞洞鞋啊。其实我想说到洞洞鞋呢，很多人可能都特别的喜欢，而且它真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高啊。大家平时出门

门如果注意看的话，路人穿的洞洞鞋款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啊，有厚底儿的，有薄底儿的，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带花的啊。但是只有卡洛驰的洞洞鞋是足够经典的，您买了之后绝对不会后悔。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找来的是他们家常年卖爆的款式：泡芙、云彩、云朵、贝雅、明星款、海豚款，一次性给大家集齐了，款式特别全，各种穿搭风格都可以轻松驾驭的。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云朵款，它呢是独特的小蛮腰的设计，穿上之后特别显脚小，还有悄悄的增高的效果啊，小个子女生可以直接闭眼入。那贝雅款呢是超火的运动机能款，复古条纹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还有经典明星款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百搭王，不管是搭配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还有泡芙、云彩、海豚款也都各有特色，每一款都是值得入手的。颜色您更不用纠结了，古白啊、纯黑、温柔紫、石英粉，这些热门色系全都有，温柔风、休闲风、运动风，您可以随心切换，从晴天到暴雨，从室内到户外，一双鞋就能搞定全部的场景了啊。大家都知道卡洛驰他家的这个洞洞鞋不便宜，平时您上商场看怎么一双也得四五百，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地板价。你看，其实洞洞鞋啊，尤其是卡洛驰这个品牌的，它是有专利材质和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的。您在市面上可能买到一双不到100块钱的那个便宜的洞洞鞋，真的跟它从打眼一看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没法比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款，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上了，多款多色可选，最低只要169，而且还是奥莱仓直接供货的。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啊，您可以自己来 DIY 搭配，每款只有不到100双了。趁现在还没有断码，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也希望大家买到的鞋带你少走很多的弯路。

0: 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依依的《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来看一下 Lucky， 这都给卡洛驰整成广告了，穿上卡洛驰一路都平坦。另外他说之前经常去喂松鼠，去到那个欧亚之窗哈，真没有看到过，他说我得去看看。对，这只松鼠呢就在7月4号让几位市民都看到了，一只通体纯白色的松鼠哈，如果去的话看到了别忘了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啊。刚才我看了一眼窗外，我们这边珠江路9号附近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是阴阴的，那开车的视线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在路上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变道的时候要提前打转向哈。我就总发现有的人开车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打转向灯，那你想你在前面开或者在侧面开，你要不打转向意思意思，那后面的车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极容易发生一些这个碰撞和追尾的事故。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啊，变道提前打转向。
1: 大不了从新开始。
0: 其实雨天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去看荷花和莲花啊。初夏时节，冰城哈尔滨褪去了春日的微凉，迎来了最为清幽静雅的盛夏时光。那在哈尔滨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和珍稀水生植物花蔺正在悄然的绽放。更让人惊喜的是啊，成片的荇菜如绿绸般浮于水面，金黄小花星星点点随波轻荡，和睡莲花蔺共同织就了一幅水净生辉三花竞秀的生态画卷，就像莫奈笔下流动的油画，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限定版的视觉盛宴。据了解，丁香公园作为哈尔滨首个以市花丁香命名的主题公园，占地40多万平方米，其中的水域面积达到了4.1万平方米。为了弥补丁香花的花季，这个5到6月份过后夏季景观的断档，那公园管理部门在湖内就新栽植了1000余株睡莲和荷花，并且自然的恢复或者人工补植了荇菜群落。同时园内的睡莲正处于最佳的观赏期，荇菜也正值盛放，二者和花蔺共同组成了水上层叠色彩交响的夏日奇观。近年来呢，随着哈尔滨市对城市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和提升，丁香公园不仅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更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自然观察者前来打卡。那同时荇菜的回归不仅增添了诗意，更象征着咱们城市的湿地生态健康复苏。其实说到这个荷花，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是在那个呼兰河口湿地，那天去啊就赶上大雨天了，那大雨下的啊就跟往下泼水似的，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就是亭子里看那个雨中的荷花，真的跟晴天看荷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晴天看荷花吧特别晒，你想那荷花周围它都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旁边可能会有木栈道，你站那儿看特别特别晒，没有一点遮的地方。但是雨天看荷花就不一样了哈，一个是不晒，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好多咱们的不论是衣服呀还是一些这个就是产品，它都是模仿荷花的那种疏水性，它那个水滴落的荷花它不沾，然后就紧接着就掉落了，就看那个景色特别好看。而且在这个雨中荷花的那个情调也跟晴天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外面是微微有一些这个雨滴哈，就刚好能够欣赏荷花。如果大家这两天呢这个阴雨天，您不妨也到这个丁香公园去走一走转一转，欣赏一下雨中的荷花和睡莲。

0: 好，这首歌是来自大川的《风吹日晒，自由自在》。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母随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天气啊，鹤大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七月份进入到暑期了，可能很多家长呢准备请这个10天左右年假了啊，跟着孩子一起出去度度假，玩一玩啊。毕竟可能孩子能出去的时间，也只有11呀、暑假呀和春节了，是不是？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末啊，专门为大家的暑期开了4个。就是线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团儿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开的这个青岛团儿，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住5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宫沙滩，吃海鲜自助。如果您一直想要去山东啊，想要玩的不累又尽兴的话，玩的省钱又高端的话，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品青岛5日游来了。咱们这个行程呢是7月20号出发的，5天，在青岛住4个晚上啊。小团额，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车购，没有任何的景购，真正的纯玩团，住5星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游乐园喂海豹，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了。另外青岛、威海、烟台咱全都去，925听友特惠价每人3999元，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一碗国际5星酒店哈。另外呢就是精华的景点，像什么五四广场、奥运主题奥帆主题公园，还有栈桥啊、八大关、第二海水浴场、广兴里、刘公岛、东浦湾海上项目畅玩，还有东浦湾的下午茶以及趣味赶海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星空沙滩呐、烟花秀、电音派对呀、龙湖海星、这个沙滩乐园、八仙过海景区，还有就是带着大家去喂海豹等等，我们都会去一一的体验。另外呢还有海上嘉年华的特色体验，不限次数的畅玩，什么大黄鸭、脚踏车、皮划艇、速滑艇、桨板、海上跷跷板、蹦蹦床、海上滑梯、海上陀螺、魔力浮毯，什么什么，就是各种这个海上的这个项目，带你体验到急速前进、海面飞翔、激情无限的刺激的感受。这些海上特色嘉年华是不限次数让你畅玩的啊。另外呢在美食当中给大家升级一餐海鲜自助餐，还有一餐这个中西餐的早餐自助，以及青岛本帮菜和一餐鱼子酱的下午茶啊。这个行程我们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才从酒店出发的，不会起大早啊、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带娃出行哈。白天可以尽情的畅玩各种娱乐项目，晚上还有浪漫的海边沙滩派对，不论是遛娃家庭，还是享受浪漫的度假游，亦或是休闲不累的老年游，7月20号的5天4晚的青岛游都是您很不错的选择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我再把详细的行程和介绍发给您看一看。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除了今天新开的7月20号的青岛游，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还跟大家介绍了3个，一个呢是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还有一个是贵州的行程，还有一个是925首发的西北大环线的这个行程啊。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别受我们听友欢迎，目前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个湖南张家界的行程呢，我们是7月18号出发的，6天，在那边会住5个晚上，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纯玩团，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4999元，而且是独立小包团，就是咱们听友独立小包团，不会和其他这个就是其他本市的呀，或者是这个省内或者是省外的人，甚至是省外的人去拼团，不会的，就是您所有的这个团友都是咱们925的听众。
全程四钻酒店的保障，另外给大家升级一晚五钻森林温泉酒店哈。整个行程咱们是长沙加上张家界这两个城市带着大家打卡，橘子洲、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黄龙洞啊，就是整个行程没有那种不值钱的景点，咱们全都是5A 和4A 级的景区啊，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咱们是乘坐南航直飞的，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可以畅玩六整天。925听友特惠价我们只要4999元，而且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7月18号发团，可能暑期就只有这一团湖南张家界的行程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这个是6天5晚的行程啊。贵州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了，带着大家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安顺古城等等。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每天呢贵州游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可以睡到自然醒，同样也是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内必消的小交通我们全都是包含的，每个人费用是5999元啊。报名微信同样也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还有一个呢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年首发的西北团，带着大家用8天的时间奔赴山海戈壁，感受人间调色盘一样的美景。7月28号出发，8天7晚的西北大环线的行程，也是925听友的小包团，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景区内交通，没有套路，纯玩团，每人是7999元啊。像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翡翠湖、嘉峪关啊、月牙泉、莫高窟这些地方，这些经典的景点咱们都会去一一打卡啊。每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四川航空公司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整8天啊。你也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四个行程，一个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张家界，一个是7月20号出发的青岛游，一个是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还有一个是7月28号出发的西北大环线的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的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好，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在七月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暑期的四个热门行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跟着我们走呢，您不用自己操心啊，一样能玩得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一首歌的时间呢，外面雨已经下大了啊，而且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了，我们在路上开车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啊，雨刮器让

0: 刮起来啊，一定要保证视线的清晰。哈尔滨是迎来了降雨天气，那今天呢这个雨势还会比较大，一会儿大家停车的时候一定记得停到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另外现在像下的这个雨量啊，平时咱们知道的比如说一些桥这个桥涵呢，或者是地势低洼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往里开了啊。提示大家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对大家的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雨天的安全出行提示，一个呢是雨天开车，咱们小伙伴们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和超车只会增加车辆打滑的风险，因此雨天行车大家切记不要变道超车，非必要不要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要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极易容易打滑，导致发生侧翻，从而酿成事故。另外就是路面湿滑转弯请不要急打方向，路面这个下雨天比较湿滑，大家在转弯的时候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和地面的横向摩擦力，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咱们就要提前把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了，您不要到临到路口了弯道的时候才突然打转向急踩刹车加速，这都是减速啊，这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另外就是在这样的视线能见度的天气当中，大雨天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我们要适当的扩大和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线盲区，和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和大车并行或者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到咱们的行车视线。另外就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呀，大家要注意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如果说哈这能见度都不足50米了，建议大家赶紧找地方靠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另外呢就是阴雨天气啊，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视线，驾驶员朋友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线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呢要及时打开车辆的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的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板遮雨，保证变道的时候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后方的路况。另外呢就是骑行的朋友要注意雨天呢这个路况不好，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的时候注意减速，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啊或者是障碍物，水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合身的分体式的雨衣或者是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是加装雨棚，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因为这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行车视线哈。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出行都要注意安全，注意稳驾慢行。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1: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9:56，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如果说您对我们七月末的四个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大家依旧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分别呢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6天5晚的行程，还有7月20号出发的5天4晚的青岛游，7月24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游，还有7月28号出发的8天7晚的西北大环线的行程啊。对这以上四个线路感兴趣，您都可以先把微信来加好，详细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分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油车车主呢多听节目呢，用车养车呢多省钱呢，新能源车主呢多听节目少花钱选好车啊。所以大家呢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啊，已经这第三批已经到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要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这些事儿啊。上午好啊二位。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顺啊。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啊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6: 周老师你好啊，大家上午好。选新车啊，或者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置换买卖交易，新车啊多省钱，旧车多卖钱，避坑不踩雷，参与节目吧。
2: 好了，那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今天早上咱听众问啊，就是说这个第二代的这个腾势 D9 值不值得去选啊？这个昨天刚刚要上市，是不是值得等一等这个车型？因为腾势 D9 呢很久没怎么说了啊，因为最早的时候腾势 D9 卖的确实非常不错，但是这一代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更新换代的腾势 D9 呢，换的是那个什么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包括什么闪充技术，现在这次也有了。然后呢这个云辇啊，对，天神之眼啊，基本上就是腾势 D9 就是比亚迪有的一些高端的东西它可能都配备了啊。预算大概35-36万啊，这个预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我简单的说了几个就是比较主流的这些车型。那个大咖博给这个补充啊，是不是有这个腾势 D9 以外还其他的一些车型，或者也可以说说腾势 D9 这个你了解的新车新款的这个车型啊。
6: 我觉得腾势 D9 第二代值得选。首先是现在新能源车型，它的垂直换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外观可能没什么变化，但是呢，
2: 对，
6: 变的是核心技术。
2: 在
6: 上一个时代啊，新能源汽车换代换啥？升级点芯片，升级点车机，增加点电池容量，都是这些微乎其微的变化。但是现在的这个换代呢，就是换瓤不换壳。所以说外观可能因为很成功了，没有必要去动。但是像哲老师已经介绍过了，二代电池兆瓦闪充啊，解决了它的续航和充电补能的这个效率问题。
2: 对，
6: 这个是一个便捷出行的问题。但是核心技术上它这个用的是云辇底盘。这个云辇底盘不是随便叫一个名，它确实它在这个空气悬挂的结构设计包括技术原理上都是颠覆性，是革新性的。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底盘调教水平不再去要求你的这工程师团队有极高的经验，它完全是电机电控，去根据路况实时调整。用
2: 就算出来的。
6: 对，用算力，用电机的调整能力去取代人的经验。那么这套底盘的舒适性，包括对整车车身的控制，尤其这么大车身，肯定比上一代有提升。这也是比亚迪现在我认为在整个汽车行业里优势最大的，就是底盘。

0: 在高速巡航的时候，汽油机和电机共同介入去驱动，能也解决你的这个续航焦虑
1: 问题啊。
0: 啊，然后它这个汽油机呢也是进一步升级的。我觉得这个综合续航什么1000多少公里，大家不用看，
1: 嗯，
0: 啊，就是你看看亏电状态下的油耗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成熟的车身造型，和一套非常成熟、非常高级感十足的内饰，
1: 嗯，
0: 啊，再加上全新升级的电池、电控、底盘，
1: 这玩意儿也可以，是吧？
0: 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 MPV 了，
1: 嗯，
0: 因为上一代的销量能证明腾势 T9 的底子不错。那么重新升级之后，我觉得更值得选。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现在预售价
1: 35，
0: 对。嗯，不离谱，
1: 嗯，不离谱，
0: 没有比上一代，因为提升，因为底盘的成本特别高，
1: 它跟上一代差不多价格，啊。
0: 对，电池、闪充、
1: 嗯、
0: 底盘这三项，其实对它造车成本，嗯，影响很大，但价格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值得选。
1: 就看那个下半年啊，就是我们要买车啊，先看下半年的这个价格了啊，因为这个7月1号以后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型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以后啊，有些。这个车企它必定在造车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成本有所上升，当然了，有大厂啊，有这种技术的啊，可能这个价格啊，没准儿它还能保持得住啊，所以说，这个买车呀啊，看看7月1号以后啊，看看这个价格，再出的新车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会不会有很多的车型这个大风水大降价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最近看中什么样的车型了啊？那需要我们帮你参谋参谋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出手你的二手车，包括关于置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说能出一台D75米以内的就好了哈，你跟比亚迪商量去吧啊。
0: 确实，其实这个需求有，
1: 嗯，
0: 因为你看，就国内其实做 MPV 最专业的品牌应该是传祺，
1: 嗯，
0: 啊，从燃油车时代开始，它是最专业的，
1: 是不是啊？
0: 它就是一直有一个高低搭配，
1: 嗯。
0: 新款纵置比较大，
1: 老款
0: 的 M8 领袖一展保留，
1: 对
0: 啊，车身尺寸级别定位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新能源时代呢有E9和E8，
1: 是，
0: 很多家庭其实不需要第三排，它只需要 MPV 的这种
1: 空间那种感觉，
0: 对，乘坐舒适性，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要来一个第七，
1: 也没准啊，
0: 20万出头，把下的这个价位区间给它填补上也挺好，
1: 跟那个比亚迪商量商量啊，
0: 但是吧，我觉得D9你也可以买，就你虽然不需要第三排大空间。你也不需要这么车身，但是这个云辇 C 底盘确实能让你，
1: 嗯，有那种轿车的感觉。
0: 对，能让一台 MPV 开起来操控感，
1: 嗯，
0: 车身循迹性，
1: 嗯，
0: 指向性都非常好。同时呢，这个第九这一代这不二代嘛，
1: 啊，
0: 后轮还有这个转向，
1: 后轮转向，
0: 后轮独立转向，
1: 哎呦，
0: 它有这个后轮转向角。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后轮也能根据你的转弯调整角度，那时候转弯半径变小了，
1: 嗯，是。
0: 那么操控好，转弯半径小的 MPV。我觉得5米以下、5米以上就不重要了。
1: 哎呀，去看看，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出的越来越先进了啊。云端说小哲啊 ，BBA 还能买吗？啊，都便宜爆炸了，便宜爆炸也能买啊？为啥不能买呢？啊，油车在东北还是比较友好的啊，只不过就是有很多的咱们车友，这个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新能源的感觉和感受啊。油车还是这个有具有一定性价比的，第一它降价了，第二呢。在这个综合的这个二手车保值维修保养起来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奥迪A6都24万2500了，还在便宜啊。这个在哪看的呀？啊，4S 店卖的吗？你这准不准呢？啊，如果4S 店要是现在卖24万2500，我去，那挺好啊，那挺好。这网上呢，这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二手车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准新车过户的准新车，就是过了户的那个0公里的车啊，可能会有一些降价。但是24万2500这价格，你在哪看的？你告诉我呗，我也研究研究啊。
0: 就如果是上一代的40时尚，就上一代的这个低功率的低配
1: 啊，
0: 如果裸车24万2500，那么肯定要占两条，第一。长库零
1: 是吧？
0: 准了，
1: 嗯。
0: 第二，它很有可能是报牌报税，
1: 是吧？那你没准的事儿。
0: 你问好，如果是4S店的全新商品车，就在4S店提车，
1: 嗯，
0: 这价格我也觉得不可能。原因很简单，你即便上一代的 A6L，
1: 嗯，
0: 是老款车型，嗯，但是你要知道，陈老师，现在的第九代的 A6L 不受待见，
1: 关键是
0: 反而老款受追捧。
1: 你4S店买的，你别提不着车。
0: 对，就是你现在二手车的这个 A6L 都在涨价，说明大家。

0: 大家还是认可
1: 7-8.5。对，
0: 那么一个经销商，一个主机厂，他怎么可能把热门的车型卖的便宜呢？这是第一。第二 ，A6L 40低功率要是卖242,500，这个 A5L 和老款 A4L 怎么卖？
1: 嗯，这是问题啊。子君啊，他说哲哥送我一个车贴，我是佳木斯的，谢谢。那个等我回佳木斯我就找你啊，嗯，回佳木斯我找你，我这个咱老乡啊，老乡。我回家探亲，我就带着，完然后给你送，你就亲自给你啊，咱佳木斯的我就亲自给了啊，行不行？亲自给啊，够不够用啊？咱佳木斯的老乡，这我也佳木斯的，我这一个月两个月回去一趟啊，看探探亲，然后送你一个啊。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13啊，跟大家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那么这外面下雨了啊，这个修车呀、养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1.6的轩逸80,000多公里了，低速起步打滑，转速飙升，车不涨速啊，两家维修厂啊让我换变速箱油，清洗阀体，问严大夫是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你这得检查呀啊，严大夫也得给你看啊。
2: 就这个事儿呢？
1: 就对呀，就这个事儿怎么整？怎么等啊？
2: 确实是变速箱来的，我跟你讲
1: 啊、
2: 哦。如果你呢，就是说换了变速箱油，哎，括号，百换没有用，
1: 嗯
2: 啊，清洗阀体，括号
1: 也没有用。第三就换
2: 20%的概率能好
1: 啊，20%的概率能好啊。
2: 嗯，这个这种情况呢，就是变速箱钢带儿，打滑了、
1: 嗯、呀，换钢带儿 啊。
2: 对，
1: 嗯，
2: 这个它一旦打滑之后呢，就这个产生的碎屑呢，会把阀体也给堵住。
1: 嗯，
2: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宣布基本报废。啊，两种方式，一种是变速箱大修，一种是更换变速箱。然后给出的治疗方案呢是更换变速箱。嗯、
1: 哦，治疗方案是更换变速箱是吧？
2: 对对对，啊，
1: 嗯、
2: 就是你修了，修完一次你放心，哎，
1: 嗯，
2: 开不了一年半载
1: 又坏了，
2: 还、
1: 啊、
2: 得坏。
1: 嗯
2: 啊，然后呢，可能这个问题我说的比较严重啊，但是呢，
1: 嗯、
2: 但是我没看到车啊，具体的我还得以实际看车为主啊。
1: 嗯，
2: 就是我只是说按照我的经验，按照你的叙述来断定你目前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包括像什么呢，就是昨天呢有一个车主打了个电话，
1: 嗯，
2: 他给我反馈了他车这个情况，他说车开着开着嘎噔就停了。
1: 哎呀，那完了啊，
2: 停了之后吧，这个一打火就一打火就
1: 完了，这发动机要废
2: 了。他说是不是启动机坏了，
1: 这挺吓人呐。
2: 如果启动机坏了，他不会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熄火停了啊，然后你一打火，那个转速转的特别快，
1: 那么启动机就
2: 这代表启动机它在转，在工作。
1: 啊、
2: 这是什么？这是这种呢，就是按照我们的维修经验，也按照它的叙述啊来判定，顶缸了。
1: 嗯，就是发动机大修了吗？
2: 链条是就是这个正时这一块
1: 串了，
2: 正时这一块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啊，应该是这个正时串了，或者是要么就是正时串了，要么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正时折了。
1: 嗯，就是最怕的就是开突然间停了，
2: 对，
1: 基本上就是大问题。
2: 对，这种情况下导致的就是说这个曲轴吞轴它这个不同步，所以导致的这种就一下一下啊。但是那个按照这个维修方案，就是说这这么多年经验啊，大概率可能一般情况下就是正时断了的情况下哈，都会导致电缸啊，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大修。然后呢，具体的话呢，就以实际情况看。那打个比方，你看说这个，正时虽然断了，但是缸没顶，那行，那你换个正时装。
1: 我跟你讲，就是开车，突然间车熄火，80%都是大事儿，
2: 是吧？
1: 因为你车启动了以后，首先来说车有油，有电，对吧？然后你开着，咵停了，这基本上就是发动机的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2: 对，但是像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太这个实在了，可能也不太好。应该就是说应该学会拐点弯儿、
1: 嗯。
2: 但是这么多年呢，这个弯儿一直也没学会。
1: 嗯
2: 啊，就是打比方，就是刚才姐姐这是刚才什么车？轩逸是啥车啊？
1: 嗯，轩逸。
2: 可能我这么讲说完之后，他不信，他说：“操、啊，哎呀，我这不行了，我这车叫变速箱。”
1: 嗯，
2: 对，人家说了换变速箱油换就能好，那我先换试试。
1: 基本上吧，你换变速箱又白换了
2: 啊！但是你按照什么呢？你按照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商家情况，商家来讲，可能就会丢了一单生意。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呢，没所谓，就是照实说啊，一是一，二是二，怎么回事？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哈，我没有实际的看到车， 啊，我并不是说什么呢，这个事情它并不是说车已经到厂子了啊，然后之后呢，说的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1: 哎，轩逸的故障率应该挺低的东西。
2: 他那个就是我说这个问题，他干维修行业二十多年了，这点问题还是是吧？你刚刚才就像我讲那个，就是证实这个问题，因为他只是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嘛，我也是没有看到车嘛，但最终这台车呢也是没有来到店里，但是就像我讲的哈，可能有的人呢一听到就是说这种情况，他可能
1: 他觉得不能那么严重，
2: 他可能接受不了，对吧？
1: 但最后还是花那些钱。
2: 就是差不多啊，但是这个就像我说呢，只是说按照经验分析，按照他的叙述是这样的，具体的话呢可能会具体到店里看。如果要是说拐个弯说是吗，怎么事儿，那不能啊，哎呀那你看看吧，那不行你拖来看看，应该估计是哪儿，就可能你说一个小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叫经营之道啊。
2: 对，他可能心里拖地啊，你看人说了问题不太大，那拖地之后你看实际就在这摆着，他已经是这个样了。
1: 行吧，大家如果要是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啊，你先跟年代来沟通，他大概会告诉你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故障啊，然后呢我们自己进行一个判断就可以啊，而且呢去严大夫那进行检查和检测也是免费的，最起码让咱们少走弯路啊，这个经验是大家，所以说要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就比如证实系统啊，包括我们的故障啊方面的问题啊亮了故障灯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严局说小周老师上午好啊，下雨路面湿滑，提示驾驶员保持车距啊，控制车速，文明驾驶，路遇积水减速慢行，不要把积水溅到行人和骑行人身上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为什么很少说提起这个事儿呢，我说这是这个驾驶员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说慢点开啊，就完事儿了，其实也不会太往深了去说，大家也都知道啊，开车的这最基本的礼貌和这个礼让行人等等啊，文明驾驶这些，所以大家呢，这个你们就自觉吧啊，咱就自觉就行了。
2: 这个
1: 是不是？然后啊，你说啊，对，你想说啥？
2: 我想跟博蒙哥探讨点这个问题。
1: 行，来探讨啊。
2: 这个最近呢，我就是
1: 这主动发言啊。好，
2: 我最近呢，就是说上节目和下节目哈。是就总听这个博文哥讲这个叫云辇系统
1: 啊，云辇系统。
2: 其实我就挺好奇的，这个云辇系统到底是个啥？
1: 到底怎么辇啥了哈？
2: 然后还有就是说，云辇系统和这个就是现在视频上传的四个轮可以用仨轮开，它是一个
1: 意思吧？
2: 是一个意思吗？
1: 嗯、
2: 是一个系统吗？还是两个系统？
0: 差不多，因为首先是让云辇，它是比亚迪整个底盘技术一个技术统称。他起了一个比较高端的名叫云辇，因为辇就是以前抬的皇上坐的那个抬的单独那个座，就好几个人抬一个座，那个叫辇。
2: 辇呢？
0: 对，
2: 我看那辇那字是不是上面是俩夫底下一个车？
0: 对，他就是。
2: 这不相当于一个车拖俩人呗，就这意思呗。
0: 不是，他就是几个人抬一个座，意思就是非常稳，非常平稳。就像舒适感就像在坐在云子上一样。然后呢，它云辇分了云辇 C、云辇 Z、云辇 P， 分了好几版。如果突出舒适性的话，基本上都是云辇 C， 啊，你像越野车都是云辇 P。它主要的核心技术就是它取消了传统的那种弹簧，而且它的这个空气悬挂呢，它在增加体积的同时，它里面还有一个电磁磁芯儿，然后整个的控制系统都是由一台独立电机垂直，跟空气悬挂布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像原来的这个气泵。要有气包，原来空气悬挂有气泵有气包。
2: 云辇没有弹簧吗？
0: 没有了，
2: 肯定确定没有。
0: 取消了传统弹簧，没有了。
3: 没有弹簧
2: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刚才你说什么电磁的什么什么芯儿，多少伏电机什么芯儿？它这个我是不是理解成就是说可调阻尼的减震器？
0: 对，就是这么个东西。
2: 那这个我就理解了，可调阻尼的减震器，你包括像有很多，其实其他一些车型也有配备，包括像
0: 有
2: 原来的有款大众 CC 3.6，它就带，包括像辉腾也有，
0: 就这种可调阻尼悬挂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以前的雪铁龙的中低端车型也有
2: 是吧？
0: 凯迪拉克做是最好的，它是用电磁悬挂实现了可调阻尼，就是把这个传统液压减震里面放上金属粒子。 通过排列金属粒子的这个分布是密集还是疏散来调整这个减震器的这个是软是硬。但是他们现在最高纬度也就算是48伏电机去驱控，
1: 那也就是说比亚迪把它发扬光大了呗。
0: 对，比亚迪现在是800伏
1: 啊，
0: 也就是说功率更高，调节速度
1: 更
0: 快，更
1: 快了啊，
2: 那那个，
1: 算力更好。
2: 这个减震器这个芯儿我了解了，那个弹簧，
1: 弹簧一会儿说呗
2: 啊，
1: 咱先接个电话啊，要不刘先生等太时间太长了。上午好，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讲。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吉利，星越、星越七和那个比亚迪的秦 L 都是200多续航的26款的新车，这个就是这两个车，用车强度高的话，选哪个比较合适？在哈尔滨，
1: 用车强度高，一天多少公里？
3: 想跑那个新风车
1: 啊啊啊！明白了，
0: 我建议你看看秦 L 和海豹06。
3: 那个，我看那个星越、星耀七那个配置挺高。
0: 你不是要干网约车吗？
1: 它顺风车，还不是专业的，是不是这意思？
3: 啊，对，完家也用。
0: 嗯，就你要喜欢那个外观，喜欢这个配置，你可以买。但是我觉得网约车吧，这东西毕竟是个生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回本周期。啊，这回本周期包括你最后剩台车，剩的这个车值多少钱，这都是你要算的经济账。在这个经济账能算得过来的，
3: 好几年的车也不咋值钱
1: 了。
0: 没听清。
1: 他说：“这个跑几年，这车就不值钱了，啥车都不值钱了。
0: 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一个是25000，一个13000，你心里能一点波澜不起吗？”就举例子啊。
3: 啊，那倒是，
0: 就是你现在你可能觉得，哎，我不在乎，到时候也不值钱了。到时候差2000，你可能都不干。卖车都是这样。
3: 比亚迪秦 L 那个车吧，就是空间我感觉有点小，我这个个头好像坐着有点小，
1: 就多少还有点家用，
3: 啊，对。
0: 嗯，那你要是觉得这个空间更大，你就选星耀七，配置更高，但是它的价格比秦 L 比海豹06要贵，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最后剩这台车能值多钱。
1: 嗯，
0: 你得到时候这个差价过大，因为现在来看保值率啊，从准新车到一年的车，银河的 A 七、银河的星耀七，跟秦 L、海豹06保值率都不在一个段位上，差的非常多。
3: 对，它那保值。贬值特别快哈，
1: 对，
0: 它折损，因为是这样，首先银河的车，它的这个价格高在哪儿呢？它的核心技术，它的这个性能指标并没有比竞品强太多，它的品牌溢价比较严重，也就是说你买这车你买的是牌子，
1: 那它没啥牌子呀，
0: 对，实际上它也不算什么非常有优势的品牌，但是你卖车的时候品牌溢价不存在了，因为在这二手车流通的时候，比亚迪的产品应该算是硬通货，
3: 是。当然很多，
0: 所以说你要是不考虑经济账，从这个感性角度出发，你说我这个空间确实更大，配置更高更舒服，我推荐你看星耀七。但是如果星耀七的话，你也捎带手看一眼银河 A 七，因为 A 七的保有量要比星耀七大。
3: 行，
1: 尽量看个
0: 保
1: 量大一点的。
0: 对，它俩是完全一样的产品，就是壳不一样。
3: 对，从那个车的质量上来说的话，它俩谁更有优势？
0: 你说比亚迪和银河啊？
3: 对。就是维护上，对，那个星耀七和秦 L，
0: 无论是维护成本还是这个耐用度吧，秦 L 有优势，因为星耀七上市时间太短，还没有大公里数、高强度使用的大量的这种佐证来证明它很耐用，维修保养很便宜。但是秦 L、海豹06啊，它俩是一个系列的，因为保量太大，而且有大量的这种大公里数和高强度使用之后的真实反馈。
3: 行
1: 了解了啊，
3: 好，谢谢啊，
1: 好嘞，再见，
3: 谢谢
1: 啊，再见。好的，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9287997337，82119009287997，尾号是2900的孙女士啊，看到你的这个电话了，一会儿呢，老金就给你回话了啊。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啊，驾考方面的问题，随时跟这个老姜联系啊，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想考驾照，直接跟老姜联系，1688的这个价格报名费啊，包含补考，包含来回的通勤车，一共是1688啊，就能报名了啊！大家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如果要是想这个 如果要是这个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想考驾照想咨询，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大军说，小哲老师有一台车呀啊，长城 C50， 哎呀，长城就出那么一台轿车吧，长城 C50 1.5T 手动挡，10万公里，是2013年9月份的原版原漆，能值多少钱？这款车怎么样？黑色，那长城就出那一款那个轿子，我觉得好像是啊，就那么一个车。嗯
0: ，C 五零，1.5T 的，如果像你说的车况，车况特别特别好
1: 啊，特别特别好，黑色都能值多少？
0: 终端价钱应该能值到4-5千块钱，
1: 4-5千块钱啊？
0: 对啊。嗯，
1: 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
0: 就这个原版原漆意义不大，你看看它烂不烂钣金，有没有钣金锈蚀腐蚀啊？这个可能比原版原漆还要重要啊，因为如果说谁买一个这样的车回来要有锈蚀现象，在那个年代也是正常现象了，就是大家都要修，
1: 你把
0: 之后原版原漆不存在了，
1: 你把那车
0: 不会有人愿意原版原漆买一个有锈蚀的车，
1: 你把车支起来看看底的，
0: 你看看这个底坎，看看这个后轮眉的钣金边缘啊，包括这个。门口附近有没有这个锈蚀现象？
1: 就是2013年左右，2014、2015那时候的这个国产车，确实啊，确实这个不敢恭维啊。它那些车型我不太推荐，但是你看它价格呗，如果要2-3千块钱，你就开呗，那玩意儿。37度是吧？主动发言才是严大夫的正常状态。对喽啊，那必须得严大夫呢。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咱们没有小海豚款，那大海豚也没多大啊，小海豚就行了啊。啊，还有个逸腾 C30， 对 ，C5 C3 嘛啊。
0: 腾逸，
1: 腾逸，对，腾逸。
0: C30 是，其实这个腾逸 C50、C30，他们当时吧。借鉴了不少这个七代思域的设计，
1: 对，
0: 包括底盘车身。
1: 那个严大夫终于上道了啊，自己开始查了。
2: 就我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个叫云辇的，里边还有叫什么三足鼎立，三个轮开，四个轮有个轮坏了，三个轮开。我就合计它那个是什么原理呢？
0: 它云辇是一套系统，它分了好几个系统，就云辇是一个统称。嗯，它对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定位，它有不同的系统。最先进的就是 APX， 这是叫云辇 A，
2: 云辇 A，
0: 云辇 P， 云辇 X， 云辇 X 咱们大家不用研究，因为它在这个 U9X 那个超跑上，我们目前可能也很难去摸得到了。云辇 P 用在 SUV 车上，你像这个豹八，仰望 U8 用的都是云辇 P。云辇 P 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套液压球状的减震系统，配合着全铝独立悬挂，然后用智能。控制系统和电机去控制这个液压球，所以说它抬几个轮有什么好处呢？那三个轮在不停地调整这个轮的这个重心缺失，不停地调重心，就是说你看它抬起轮在走，你觉得它如履平地，不是说这个轮抬起之后不用了，是因为那三个轮不停地调整，这个调整的速率以及调整的频率和精细程度，只有这种大功率电机能做得到。
2: 就像平衡车似的，别说仨轮，俩轮一个
0: 对
2: 都能站着，是不
0: 是？但
2: 是
0: 因为它有一块非常大的动力电池和一个非常重的这个车身，还有一套配电系统，两个轮的话，我认为啊，下一步就要提升这个独立空气悬挂的这个控制电机了。现在这个电机它是800伏平台，但实际上每台电机只有50千瓦。就如果说咱假设啊，就数字化一下，如果说这个每个空气悬挂控制电机能达到100千瓦的时候，保不齐啊，就对角俩轮。只要好使，它还能正常走。你包括现在搭载云辇 A 的这个，像什么大唐啊、N8、N9，它一个轮爆胎还能在100多公里时速的
1: 前提下
0: 保持车身稳定的原因，就是这三个轮的不停的调整，而且调整在100多公里时速的时候，你车跑偏，它调整的速率，传统的48伏的那种气泵调整速率和功率都不够，
1: 不倒翁
2: 是。这云辇
1: 小时候玩的不倒翁。
2: 那云辇 P 这个叫液压什么液压什么来着？这个
0: 它是一个球状的液压包。
2: 那它四个轮就是说它不是弹簧了，也不是气包了，它是靠液压进行减震升降。
0: 对，然后液压的控制器就是一台独立电机。还有就是它想实现这个三轮吧，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后轮得是独立驱动电机。你看它实验里没有后轮抬起来，它是前轮。因为前轮是单，它是三电机，是前面一个，后面俩。前面一个大电机控制两个轮，后面两个电机各控制一个轮。所以说它，我认为它仅限于是前轮 出现问题了，它能实现这种
1: 这个
0: 所谓的抬脚过坑，
1: 嗯，
0: 抬脚过沟。要后轮我感觉不行，
2: 能不能俩前轮同时都抬起来？
1: 那是马
0: 啊，
1: 一勒缰绳就起来了。
0: 可以啊，那就是
2: 直立行走。
1: 就是说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底盘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
2: 嗯，
1: 原来都是弹簧式。
2: 我呢是
1: 做底盘的，
2: 传统维修的哈。
1: 嗯，
2: 就是对刚才为啥我俩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嗯，
2: 云姐 A 啊，按照他的讲解，我已经
1: 理解了哈。
2: 对，云姐 C 呢，按他的讲解我也理解了。
1: 哎呀，那挺不容易啊。
2: 对，就现在这个云姐 P。这个皮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没想透。
1: 嗯，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个理。
2: 那你看，云姐 A， 那也就是说这个软硬高低可调，它也是云姐 A 也是带气包的，
1: 嗯，
2: 就是减震芯的，是这个可调整阻尼的。
1: 嗯，
2: 然后它不是弹簧的，是靠气包可以进行升降的，只不过它四轮调节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2: 要是云姐 C 的话呢，云姐 C 应该就是带电磁，然后它也是带弹簧的。然后刚才讲这个云姐 P 的话呢，是芯是软硬阻尼可调，然后外边没有弹簧，没有气包，是靠液压装置进行调节，是不是？
1: 这听明白了，
0: 嗯，
1: 这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2: 但是这我听没听，但我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结构长什么样。
0: 因为这个
1: 有让
0: 柏油令
1: 去开一个
0: 云姐 P， 你看搭载这个85888 U8、
2: 嗯、
0: 这个硬派越野 SUV 上，
2: 嗯，
0: 它其实它车头不轻，因为它前面这有台2.0T 汽油机，
1: 对。
0: 它不像这个超跑系列汽油机是水平对置的，它也是纵置的 L4 发动机，对吧？直列四缸，
2: 嗯，
0: 前面有发动机，有一台大功率驱动电机，还有套电控系统，还得有它这个冷却系统。它车头不轻，严大夫想说是右前轮塌了，
1: 嗯，
0: 它应该是往右前轮栽呗，
1: 栽对
0: 呀，它不栽呗，
1: 嗯，
0: 那好了，那么，右前轮啊，左后轮，
1: 嗯，
0: 就需要有非常大的力量把整个车身拉回来，
1: 嗯，
0: 同时
1: 重心点在左后轮，
0: 同时左前轮也要拉，
1: 嗯，
2: 这个原理我能懂，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就是维修机构嘛，我店里哈，是这个车在外边平道停着哈，我们支三个千斤顶就能把整台车
0: 嗯
2: 支起来，
0: 嗯，
2: 就有一个轮
1: 啊，对，有道理，对，
0: 这个时候考验就是另外左侧的左前轮和右后轮的这个空气悬，它那个液压悬挂的这拉升能力，
2: 嗯，
0: 你传统的空气悬挂。我可以紧，我可以变得气压很高很紧，提升操控，我可以很松，提升舒适性，但是它没有拉伸能力，因为它的气泵的功率不够，它没有让这空气悬挂里的气压有这么高的压力。现在好的是个液压悬挂，而且用大功率电机单独驱动，
1: 嗯，
0: 它俩的力量非常大。你想想，空气悬挂就是它去控制气儿，一台电机50千瓦，
1: 嗯，
0: 它控制液压，它肯定功率会更大，所以说它有能力把这个右前轮的这个重心配平。
1: 对，就是力学。
2: 对，那你要按照这个云姐 P 啊，那我就这个原理，我大概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就好比像我们把四个轮啊，
1: 支起来，用三轮就能支，
2: 哎，
1: 三个千斤顶就能支起来，
2: 用千斤顶支起来一样。只不过就是说它更先进，它这个调整的速度频率更快。
1: 它用两个可能就能支起来，
2: 嗯，
1: 要调整的话，是不是？
2: 俩对角可以，
1: 是不是？两个是不是？
2: 两个对角也可以。
1: 也就是说力学方面它已经是可以，比如说咱正常咱两个千斤顶就能支起来一台车。
2: 对，但是你要按照这种液压，就是刚才说这叫什么云碾P啊，
1: 嗯，
2: 这种液压底盘的话是颠覆性的，目前市面是没有，是不是？
0: 云碾 A 就是它是空气悬挂，
1: 嗯，
0: 云碾P 是液压，
1: 嗯，
0: 那云碾 X 就是超跑那个是更厉害了。
2: 那咋的？那个
0: 这三个都是颠覆性的。
2: 这三个都是
0: 对传统燃油车做
1: 不
0: 了，原因很简单。
2: 不，那空气悬挂很多车不也
1: 不是一回事儿，那算力它里头
0: 有
1: 算力，
0: 没有弹簧，
1: 嗯
2: 啊，
0: 没有弹簧，
1: 没有弹簧，
0: 而且它空气悬挂也是有一台独立电机驱动啊。你传统燃油车，即便你在这个机舱里，你把发动机小型化。我就举例子，奔驰 GLS， 你上个1.5T，
1: 嗯，
2: 你说哥，我来就刚才你说这个。云辇 A 它是四个轮都有独立的电机充气给它气包是吧？按传统的不是，传统的车只配备一个充气泵，一个储气罐，
1: 对，
2: 它泵气的速度特别慢，它调整的话是调整也特别慢。
0: 你看它升降的速度都很慢，而且
2: 嗯，
0: 你只能让它，你只能控制，就是你看你行驶过程中运动模式、舒适模式和越野模式，你的这个行驶过程中它不能非常快的切换。
2: 对对对。
0: 因为它
2: 你前面看坑，你就是先摁调整情况下
0: 不赶趟
2: 了，你坑过去的减震线没升起来，
0: 你必须停下调完再过，
1: 嗯，
0: 过完之后再调回来，
2: 嗯，
0: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2: 云辇 A 是瞬间
1: 算出来了，就是提前300米人就能算出来。
2: 对，它有个摄像头，前面看，哎，前面有看着啊，刚才捡的信给我升起来，快点的。
1: 对，提前好几百米就算出来了。
0: 燃油车，即便是你看现在奔驰 S， 包括迈巴赫的这个高端车型，它也是用预判断路况，来控制自己的空气悬挂去调整。但是，它预判的距离也非常长，它得给它的空气悬挂系统足够的时间去调整。但现在云辇 A 调整速度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看到官方发的视频，120公里雨天在这个转弯的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爆一只胎，
1: 照样开，
0: 车身姿态不变，
1: 对，

0: 然后他怎么证明我没变呢？他在我的下一个路线上放了三个梁，每个梁挂一个气球，
1: 嗯，
0: 然后车顶放一个针头，
2: 嗯，
0: 他能准确的把原来路线上的气球都刮破，
1: 嗯，
0: 说明他在这个时速爆胎的情况下，不变时速的
1: 还能再继续，
0: 还能再保持路线，
1: 对，
0: 那这个调节速度，你光预判没有用。你电机得有足够的功率去驱动你的悬挂，去调整车身。
1: 电控系统、电脑系统的，
0: 所以说预判
1: 算
0: 很重要。
1: 嗯，
0: 电机的调节频率也很重要。
2: 就这就是刚才你之前讲的毫秒级的怎么个调整？
1: 对，就刚刚博文说这个，就四 S 店的销售都说不明白。
2: 是，那肯定的。我这他说了好几天了，我今天才
1: 在比亚迪四 S 店啊，你们这销售谁能说明白这事儿
0: 啊？就是比方说迈巴赫 GLS， 迈巴赫版本那够高端吧？
1: 嗯，
0: 你把机舱放1.5T 汽油机，像。一小嘎达腾出足够的空间能让放两台大电机驱动悬挂的时候，这两台50千瓦的这个电动电机电从哪儿来？
1: 嗯，对，人家是
0: 燃油车拿什么给
1: 它？它是这个有电池的。
2: 嗯嗯嗯。
0: 然后你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直在全程在工作。
1: 嗯
2: 嗯。
0: 因为比亚迪现在说了，我的城区辅助驾驶官方给你兜底，原来是自动泊车不兜底，现在官方兜底是城区辅助驾驶啊，高速不兜底。
1: 嗯。
0: 那么想兜底，这辅助驾驶就得全程开启。这耗电量极大，燃油车又做不到。
1: 对，他做不到。
2: 那你说超跑那个是云辇啥来着？
0: 云辇 X。
2: 云辇 X 高级到哪儿啊？它的功能？
0: 就这么说啊，云辇 X 那四台电机，单独拿出来，给任何入门版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当驱动电机都够了。
2: 啥电机？
1: 就是、功率大，
2: 就是升降底盘、
0: 悬挂驱动电机。对。
2: 那它是啥呢？那我可以想想，它是云辇 P， 它兼顾了云辇 P 的这个
0: 全兼顾了
2: 啊。
0: 全兼顾了
2: 啊、然后呢？那它是云辇 X， 它又多个啥呀？它在这个云辇 P 上多啥了？
1: 功率，
0: 它首先功率变高，第二它的这个悬挂系统轻量化，而且重心特别低，它所有的这个悬挂不考虑耐用度，
2: 嗯，
0: 包括它的这汽油机用的都是水平对置汽油机，其实现在全世界做水平对置就三家：斯巴鲁、保时捷、比亚迪，
2: 嗯，
1: 就这三家。
0: 对，
1: 嗯，
0: 其实云辇 X 它这个底盘系统的这个优势。叫云辇 P 来说，只是方向不一样，但是技术高度已经没有拔高了。
1: 就
0: 考验它整车，
1: 而且现在就很难有超越它这个东西的。嗯，就是这个它挺难，别人很难超越它这个。它算力，包括它的这个电控系统啊，这个其实挺先进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里也没有比亚迪四 S 店的哈，就是要比亚迪的四 S 店，你们听这个能不能听明白啊？这个销售能不能说明白啊？对，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就是最近看中什么样的新能源车型了啊，跟我们来唠唠啊。那个从哪儿这儿呢啊，那个问严大人啊，
2: 哎，
1: 说严大人谁是世界杯冠军啊，对，万事通严大人，对，万事通啊，有问题你找严大人绝对好使啊，严大夫别严大人了啊。就是说了，说我想买一台10000左右的车，上下班代步省油，省心，老师帮推荐一个呗。你先加这个博文的这个小微微啊，你直接先加博文的小微微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先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10000多块钱的车绝对有啊。那天你还说了一款什么玩意儿？
0: 有一台速腾冠军
1: 啊，对，那个速腾，哎呀，速腾冠军1.8那个
0: 1.8T 的
1: 啊，
0: 是第一代的 EA38发动机。
1: 我昨天还看那车了，你是昨天开了，前天开的？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挺新
1: 的，那车挺新，
0: 车况还不错。
1: 嗯，10000来块钱买啥去啊？就整个那玩意儿开着玩呗，是不是？动力还好啊，而且那个这个油耗也不会特别高啊，那玩意儿1.8T 反正是。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呢？
0: 这个预算其实选自动挡不好选，我
1: 手动，手动，
0: 对，手动挡
1: 就选手动啊，我看看啊，
0: 选手动1.3威驰，对吧？
1: 哦，
0: 在身边你找一找啊，威驰，像什么起亚 K2，
1: 嗯，整个威驰也行。
0: 对，现在瑞纳10000多块钱手动挡，
1: 哎，咱好像还有个马二吧？
0: 对，马自达二也行，2厢的马自达二，2010年的，1.5自动挡的。
1: 啊，
0: 其实马自达的车吧，尤其这个老，
1: 他那玩意儿不带坏的，我跟你讲。但上严大夫那修吧修吧，这给你修明白的，都不用修，那车都没啥可坏的地方。
0: 对，就马自达的车吧，其实我觉得它在日系里，它唯一的优势，尤其老年限日系啊，就它的变速箱，无论4速5速的，它确实比丰田本田的变速箱耐用度会好。
1: 嗯，啊，哎，那个玩意儿也行，那玩意儿也就万八千块钱，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10000多块钱。
0: 对，就一万出点头
1: 啊，是不是也就那玩意儿呗？那你就选个这个车。我跟你讲，就如果你要不靠不行不寻思面子，或者就想省，就是为了省油省心省事儿，你就买个这玩意儿，一万多块钱还不如一个好手机钱呢。你买它，然后省油就开去呗，开坏咱也不也不心疼。啊，大军，你加那个微信啊，加博文微信 AWFM925 你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嗯。来吧，那这顺便说说吧，说咱们那个车源，说几个车源，正好你也听一听，看有没有能喜欢的。嗯，
0: 如果要是把预算提到这个，两万多到三万左右的话，嗯，你可以选一些年限非常近的手动挡车型，比方说有一台是2018年的新款现代瑞纳，1.4手动挡，18年是几年？八年车了吧？
1: 八年车，
0: 跑了5万多公里，
1: 嗯，
0: 使用强度很低，而且它是原版原漆，车况非常好，1.4手动挡，
1: 嗯。
0: 基本上就市面省油，它就做到头了。
1: 嗯，
0: 两万出头的价格，
1: 两万出头哈，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一万多、两万多，你就选选这个年限近的合资品牌的手动挡车型。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两万多预算的，你想要自动挡，还想要款型新一点，你就在市面找一找，像2020年的，帝豪。
1: 嗯，2020年帝豪，
0: 对吧？
1: 嗯，
0: 2020年的这个逸动。
1: 嗯，
0: 就是长安逸动。
1: 嗯，
0: 啊，这都是自主品牌，车况和这个品质都非常好的这种自动挡代步车。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两万多预算，一万多预算，现在买二手车很好买，很好选
1: 啊。就这几个车型，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都加这个，你就加博文微信就行了啊。AWFM925，大家如果想卖车、想买车啊，随时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AWFM925。这导播老师又提示我了，那个要考驾驶证啊。你加老姜微信就行啊，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这个价格可能没准儿哪天就截止了啊，就是1688考驾驶证这个事儿啊，因为每年就是高考这一个季，就这一段时间，老姜会放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大家呢，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这个高考结束了。高考这个大学已经放暑假了啊，回来了啊，那么想考个驾驶证，你就跟老姜联系，他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所以说这个没有隐形的消费啊，这一点跟大家说明白。所以大家呢，这个报名，这个驾考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啊，你也可以跟老姜反映，还也可以跟小哲来说，都没事儿啊。所以。找个靠谱的驾校考一本驾驶证啊，你可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这个我再简单说一下啊，包含了通勤车，包含了补考费，包含科目一的培训费。很多的驾校呢，科目一要是需要培训的话是需要花钱的，咱们不需要。你在这个咱们培训班学两天就差不多啊，就能把科一过了。你在家就学好几天，怪费劲的，是不是？对，学个两三天，哎，科一过了，过后45天，把这一系列的科二、科三、科四考完，哎，拿到一本驾驶证，45天之内啊就能拿到。如果要是特别特别着急的话，那你也可以跟老姜私下沟通啊，比如说怎么能快速的一个月就能拿到一本 C2 的驾驶证啊，这里边这个也会通过正规的这种渠道帮助到大家，扣分啊，这个检车检证啊，驾驶证的事儿啊，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06公里处车辆肇事啊，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母绥高速啊，绥文河至牡丹江方向 K112到5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嘞，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 8211900028799297-87997。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聊聊这个你对于这个新能源新势力的车有哪些了解，有哪些疑问啊，咱们都可以唠唠啊。张大爷说要是没有小哲时不时阻挡一下，这档节目就容易变成严大夫的个人脱口秀。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一定要抢答，我觉得才有意思，是不是？就像那个37度说了，主动发言才是严大夫的正常。

0: 常状态，对对对的，
1: 啊，
0: 必须的呀啊！然后天天向上说说大唐 L 就是云辇底盘，外观也漂亮，续航800多，啊，能达到吗？那看啥时候，零下
1: 能达到
0: 30来度，
1: 能达到达不到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咱该说不说，比亚迪确实哈，
0: 该说不说，比亚迪
1: 这个挺抗跑啊，
0: 是吧？
1: 对，
0: 挺抗跑。
1: 嗯嗯。就是按照这个达成率的话还是很高的，比亚迪的有一些车型达成率能达到100%，甚至能达到
0: 干啥呀，
1: 101%，
0: 是不是偷摸给你浪费了？
1: 我没有，你看我哥开的是比亚迪，我开的是吉利，
0: 我以为是偷摸给你广告费了，你这家给人说的。
1: 我在店里边我也会咨询，也会问啊，就是说这个
0: 把这段录下来，然后上四 S 店要广费去。
1: 哎妈，我成啥人了，对不对？
2: 那该有得用。
0: 你就是那样人呢，
1: 你可拉倒吧！
2: 但是
1: 心里话，我
0: 吃啊，我吃啊，
1: 不是我唱那仨瓜俩枣，我这事
0: 啊，大家大业的哈，差这点年头包呢啊。
2: 咱是有差的，你要还你不要，
0: 你给我呀？
1: 没有，我就说的话啊，那个在就是仅限于就是在这个正常的天气下啊，那你说冬天的话呢，谁都不可能达到100%，对不对？嗯。那你要按照在这个季节的话，我那个吉利达成率也很高啊，达80%多，应该是没问题。
0: 这就现在啊？
1: 对，现在能达到80%，
0: 那就挺好嘛，能跑个几十公里。
1: 那你冬天不行啊，冬天能达到40%多呀。
0: 哦，
1: 嗯，就这样。
2: 但是它那个800公里，应该是四驱版，它是两驱，就是后驱版的大唐。
0: 嗯，
2: 我记得是900多公里，
0: 能跑900多公里呢。
2: 说明一个事儿，人家自己就出电池，
1: 嗯，
0: 对，
2: 只要有地方我就给你往里塞，
0: 嗯，
2: 因为刀片电池嘛，无非多少模组的事儿。
0: 对，
2: 其实大唐它那个云辇 A 它就是那个双腔空气悬挂为基础，
0: 嗯，
2: 它跟传统的那个空气悬挂差别就在于它取消了那个机械弹簧，
0: 它就没有弹簧。
2: 对，
0: 或者是可以这么讲。
2: 对，而且因为它这个底盘结构吧，就不允许它做这个簧筒分离啊，
0: 嗯，
2: 或者簧筒一体这种结构。
0: 那要这样的话，严大夫，这四轮定位你能做吗？
1: 嗯，四轮定位啊，那就是与时俱进呐，是不是？但是我合计一点呢，就是你要按照这种云辇系统，这个叫云辇啥？云辇 P 是不是
2: ？A
1: 呀，
2: 大唐 A 就是城市型是 A。
1: A 没弹簧，但是有气包，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能理解。
2: 四轮定位你做不了吧？因为后轮有这个独立转向电机，那玩意儿你瞎掰可不行。那你能给人电机去拧住牙子呢？
1: 掰坏包子，对不对？
0: 这大家大业差这点年的班呢，是吧？
1: 你不掰坏一次，你怎么能会呢？是不是？怎么能学会调整它？
0: 你们谁想掰？这严大夫给你正骨了啊！
2: 但是说到这个大唐，因为你像这20多万的比亚迪，就给你后轮独立转向了。
0: 嗯
1: 啊，
2: 以前迈巴赫也有，
1: 不，但我
2: 你得续费。
1: 我
0: 对，那得花钱，
1: 啊，单独续费呀。
0: 它随轮转向，
1: 啊，
2: 对，奔驰迈巴赫
0: 随轮转向，
2: 后轮的这个随动转向，
0: 对
1: 啊，
2: 一开始是免，后期你要续费的，
0: 不
2: 是，得开通这功能。
0: 那车
1: VIP 呀，啊，扫码续会员的，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一年多少钱？
1: 是吧？
0: 你可以买断。
1: 我就合计，就是这个后轮转向很有用吗？
2: 它确实
1: 用处很大吗？
2: 大车有用，
0: 就是你这个转弯半径啊，你直接。就类似于原地掉头了，
1: 没事了，转啥玩意儿？
0: 你看，那就赶上用一次就值。
1: 我跟你讲，就按照是这样啊，我的那个车，不，你用一次是关键，你看要多花多少钱，看值不值了呗。
0: 那就在山涧上那一次就够用了。
1: 我的车那个转弯半径就非常小，知道吗？啊，我说我那个就是X5
0: 啊，
1: 你就正常那个道路挑头的话都费劲，就不一定能挑，你可能还得再倒一下。
0: 嗯，
1: 如果要是有后轮转向，直接很顺利就挑回去了，对吧？
2: 比方说你向左挑头是我们。最常用的吧，
1: 啊，
2: 后轮向右打舵，打5度，
0: 嗯，
2: 两个轮往右打5度的话，
1: 就当不少事了，是吧？
2: 转弯半径就是5米多的车身
1: 啊，
2: 能做到5米多的转弯半径，
1: 啊，
2: 就是5米几的这个大车，
1: 啊，
2: 转弯半径可能就是5米左右吧，可能比它车长都要小，就直接就过来了，基本上就是原地过来，就差不多吧。
0: 嗯，
1: 那也，咱说那不也就是说挑头能用到这个功能吗？
2: 但是你后轮转向还有一个好处
1: 啊。
2: 它既然独立电机能独立驱动，而且它是智能控制的，你在行驶过程中它稳定性也好，随时根据需要啊。比如说你车身姿态变了，它马上
0: 能给你调整
2: 哪个角度，你车身回来了，
0: 对，能给你调整，
1: 嗯，
0: 很稳啊。
2: 它的调节速度比传统燃油车的后轮转向响应要快，
0: 人家是算出来的，还是那句话，人家算出来的。
2: 而且它调节它功，
0: 它能算300米以外的东西，那玩意儿你就没法弄。
1: 一听啊，算出来的。
0: 对，人炮车算出来的，电脑。 一摄像头啪一照，照到300米，然后你能算出那个坑，到那个坑提前就算好了，是高是低，是远是近呢？
2: 是，就是 N8L 做的那个测试，就是它爆胎之后车身失控，一是悬挂起作用，车身首先姿态很好，第二它的这个后轮也是独立驱动电机，不停在调整。你想100多公里时速，雨天湿滑少个轮，它为什么能保持路线呢？你光车身稳没用，那你车身不也横着飞出去了？为啥不飞？车身不横移呢？还是在原来的循迹性上路线上走，就是它的后轮电机独立在驱动，不停的调整。这个就是我认为比亚迪的这辅助驾驶，人家走这路线是对的，
0: 安全，
2: 以安全为主。
0: 嗯，
2: 啊，就是它介入的这个主要不是帮你别开车，是让你更好开，
1: 然后还有更安全。
2: 对，
0: 对呀，
1: 因为刚才讲的仨轮、三个轮都可以开。哎，你说就这功能绝对是颠覆性的啊！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个视频，你都很惊讶。
0: 我想起当年那个跨斗子哈，那个训练的时候栽了一下子哈。
1: 那是靠技术，靠人，人家这是靠算力，计算哪个轮是配比多重，液压怎么上，电机怎么转，是不是
0: ？F F 说这个续航车续航长，车更贵，不一定用得上。有道理啊，有道理，确实，那续航长的肯定是贵，那里头加电池了嘛。
1: 对，这个续航呢，就看自己每天的行程啊，就是够用就行。
2: 其实比亚迪现在这个拉续航，包括它这个抬升底盘的技术高度，抬升驱动技术高度，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拉开跟竞品对手的
0: 一个
2: 技术差
0: 距。对。
2: 但是如果说大家买了之后，你未必用得上，是第一。第二呢，颜料之前有观点，我觉得对啊，就是这个新的底盘技术和驱动技术。它的故障率
0: 是什么样？
2: 也是有问题。一旦出现问题了，
0: 怎么办？
2: 你只能回到4S店服务站。
1: 对，
2: 而且维修价格会非常贵。
0: 你独家啊，别的修不了，也不能修啊啊！就这个，谁能给修啊？这底盘啊，让大夫把发动机拆了，改一个大的电池组，这样呢就可以解决纯电续航的问题了。哎呀，你们的真是太聪明了。对，让大夫把发动机拆了，安个电池组啊。
1: 是
0: 不是能改啊？你说能改，说
1: 啊？
0: 你说能改？
1: 这个
0: 你就说能改就行，别
1: 改肯定能改
0: 啊，那就行了。
1: 但是你要是花这么多钱去改的情况下，就现在车很便宜，车也不贵。
0: 那个比亚迪，他说啥？
1: 啊、谁？怎么事？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条是吧？
0: 上一条他说的
1: 啊，上一条也没说呢。
0: 那我都没说。
1: 老师好，请讲讲哈尔滨没有车库，底盘。没有车库买到底盘插混还是增程，是这意思吗？
0: 哎呀，稀碎
1: 啊！那就底没有盘啊，有底没有盘。老师好，请讲讲哈尔滨没有车库
0: 到点了，哥，
1: 到底买插混还是买增程，哪个合适？另外，比亚迪好像暂停新一代 DMI 研发，能讲解一下未来趋势是什么吗？
0: 行，讲就挺好，鼓掌。
1: 挺好。
2: 你没有库吧？你要想的是你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0: 嗯、
2: 插混和增程的区别就在于你经不经常跑高速。你要纯市区，增程插混都行，没库也行。
0: 对，
2: 没库的时候当油车开了
0: 油呗。
2: 一个是纯电驱动，汽油机供电；一个是油电双驱。
0: 嗯，
2: 你要跑高速的话，你就一定选插混。但是现在这个油价。已经回到合理区间了，
0: 回的挺好，
2: 对啊，
0: 挺好，挺好。
2: 所以再考虑考虑油车，
0: 嗯
2: 啊，因为小排量自然吸气自动挡
0: 更省，
2: 也挺省，省钱
0: 啊。来吧，严大夫，
1: 哎，
0: 今天特别好啊，这个
1: 探讨一下底盘。
0: 对，但是呢，这个严大夫呢，这个主项呢还是维修和保养啊，还有这个汽车的这个装饰这一块。大家呢有想跟严大夫相识啊，你就加他的微信啊，想咨询一些关于车辆养护维修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并且呢现在贴车衣啊，汽车的玻璃膜啊，啊还有这个一定的优惠和优势啊，也就是品质这一块会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你要再不说节目就要结束了，我就不给你机会了。
1: 现在呢就店里边有一款1980的这个车衣啊，是质保5年的，然后还有一款呢是2980的。啊，还有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和玻璃膜的啊，或者是车辆维修保养的呢，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那个汽车油换油的活动299。
1: 哎，店里边呢就是有一款机油是壳牌的全合成。 正常呢价格是368，现在呢就是团购价格是299，四升全合成壳牌机油，然后免工时送三滤，空气滤、空调滤、机油滤，不用单花钱，只花299的机油钱就可以。然后这个机油是一年或10000公里更换的全合成壳牌，如果要是有想更换这个机油参与这个活动的，也可以加我的。

0: 微信啊，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严大伟来沟通。然后呢，这个有二手车方面的事呢，你也可以直接找博文啊，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AWFM92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一周过半，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的上午时光能够有一点点的快乐，不要被阴天雨天所影响你的心情。祝各位周三快乐。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陈明，等你爱我。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需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对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同时呼吁广大市民和商户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而触碰法律红线，共同守护畅通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携手共建文明美丽的槟城。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平安建设的根基所在。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谐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为抓手，推动警力下沉、服务前移、治理延伸，在矛盾纠纷化解、群防群治建设、便民服务优化上同步发力，把平安触角延伸到每一处末梢，将和谐根基夯实在每一个社区，让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滨城大地扎下深根。

上午的11: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冰冷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呀，嗨，中午好。哇，在中午的节目当中，真的是很少见到大家哎。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就是总会觉得不上早班的这一周过得真的很快耶，转眼已经星期三到来了。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的赵家到兴隆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外面也是飘着小雨，也提示大家出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多瞭望。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何必在一起。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车辆肇事，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106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再和大家来重播一遍啊，因为车辆肇事，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106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了，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翻唱的《落叶归根》。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看到500 ATV 来问候了，是上午好，嗨，上午好呀，一起进入到这一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啊。也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提个醒吧，就是可能我们家里很常见的一种吃法，其实藏着不少的健康风险，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中招了。那最近呢，在河南郑州有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医，最终确诊呢是沙门杆菌的这样的一些急性的肠胃炎，而导致孩子生病的源头就是奶奶平时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所以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也是在最近登上了热搜，不少家庭呢都会有这个冲鸡蛋水的习惯，觉得养胃又滋补，但是这碗看似营养的汤怎么就成为了健康隐患呢？我们来用这一小节的内容给大家快速讲清楚。相信很多朋友都体验过这个开水冲鸡蛋啊，可能或多或少从小啊到大都会喝过。很多人都觉得说开水有100度，冲进鸡蛋里面肯定能够把细菌全部都杀干净，但事实还真不是这样。核心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温度降得太快了。医生明确表示，想要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的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至少维持5分钟。所以像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冲鸡蛋啊，滚烫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面，碰到凉的蛋液，温度瞬间就可以降下来，根本达不到杀菌需要的温度和时长。所以简单来说呢，冲下去的那一下温度是够的，但是持续不了，杀死不了细菌。所以在这里要和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沙门菌啊是非常常见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像鸡蛋、肉类、牛奶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污染。所以鸡蛋带菌有2种情况，那光靠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什么样的会有这个带菌的情况呢？一种呢是蛋壳表面被鸡粪所污染，有调查显示鸡壳表面沙门菌的平均带菌率大概在10%左右。还有一种呢就是母鸡本身就感染了沙门菌，那细菌在蛋壳形成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鸡蛋的内部，所以哪怕蛋壳看着干干净净，还是有可能已经内部污染了。那感染沙门菌之后，一般会出现紧急的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腹痛、发烧、呕吐都是有可能的，潜伏期通常在6到72小时。健康的成年人抵抗力强，大多几天就能够自行恢复，但是老人、小朋友包括孕妇，还有像慢性疾病的患者，这些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就比较危险了。很少量的细菌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感染，甚至会出现像菌血症啊，包括脑膜炎这类危及到生命的并发症，那这部分人群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那说完了风险，我们也直接聊一聊日常当中怎么来预防。记住这几点，第一呢，蛋类一定要完全煮熟再吃，不管是煎蛋、水煮蛋、蒸蛋糕啊，还是炒蛋，都要保证蛋液全部都凝固，蛋黄蛋白都没有溏心的状态。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时间，水煮蛋水开之后再煮个7到8分钟，那蒸鸡蛋糕呢全程是中火蒸10分钟，这样内部温度都能够达标了。包括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溏心的蛋，包括喜欢吃几分熟的呀、流心的呀，这个时候也是不推荐大家这么吃的，除非你吃的是无菌蛋啊，一定是要买无菌蛋才可以的。第二就是像生熟厨具容器要严格的分开，处理生鸡蛋、生肉、生鲜水产的一些砧板啊、菜刀啊、盘子一定要单独的摆放，不能够直接用来切熟食、水果、凉菜，避免交叉污染。那每次用完这样的一些生食的厨具呢，用热水加洗洁剂彻底的清洗干净，定期呢用沸水来消毒。那处理完生食摸过冰箱把手之后呢，也要记得要及时的洗手。第三，生鲜肉类一定要充分的加热，像猪肉、牛肉、鸡肉、鱼虾这些食材都要煮到肉质完全变色，而且内部没有血水、没有粉红的生肉的区域。大块的肉呢也要延长炖煮的时间，别吃半生的猪肉、烤肉啊，包括涮肉啊。我记得我之前在商场有一家是做那种日料饭的，吃的是一个鸡肉饭，吃到的鸡肉饭呢给我盛上来的时候，我发现鸡肉是半熟的状态，因为你用筷子戳那个鸡肉，它不是硬邦邦的状态，而是有一种软的回弹的那种状态。我就直接找服务员了，我说这个肉是不是没熟啊，他跟我说，哎，
对呀，但是我们这个几分熟也是可以吃的。我说鸡肉这个也是可以吃的吗？所以其实就也没有再吃了，然后也是把这单就退掉了。所以也提示大家，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杜绝发生了。第四呢，就是储存食材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减少细菌的繁殖。像鸡蛋买回来呢，直接放在冰箱进行冷藏，不要常温放太久。生鲜肉类呢，也要密封好，再冷藏24小时之内，尽量就给它烹饪食用了。长期存放呢，要放在冷冻里面。剩菜呢，也要在出锅2个小时之内放进冰箱。下次食用前一定要，给它热透。煮沸或者是5到15分钟，冰箱的冷藏温度建议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那生食材放在下层，熟食及时的食品放在上层，避免生食材血水渗漏造成了污染。所以最后也再说一说啊，万一出现了不适，应该怎么处理呢？那如果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恶心，重点呢就是补水和休息，多喝一点温水、淡盐水或者是口服的补液啊，补充这样一些盐分，避免脱水的情况。饮食呢也尽量清淡一点，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腹泻加重，尤其是老人、小朋友和孕妇这类特殊的人群，出现了呕吐、高烧、持续腹痛，别拖着，也别自己乱吃止泻药、退烧药来掩盖这些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来进行检查。所以这种看似鸡蛋冲水好像很家常的一个传统的吃法，其实藏着不少的健康风险，尤其是给家里面老人啊小朋友准备饮食的时候，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全熟的食物才是最稳妥的选择。11点25分，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叶片中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雨天快乐。中午好呀，外面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希望不要被这样的一场雨水影响大家的心情，耽误大家的出行。雨天也要放松，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过星期三中午的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暑期将至，中小学生户外活动、户外出行频次大幅增加，涉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近日，哈市交管部门组织各辖区交管大队深入全市多所中小学校，集中开展暑期前交通安全主题巡检活动，为全体学生上好假期交通安全的最后一课。为全面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积极组织开展了全域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顶，叫做《我们俩》。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适合两个人一起去干的，比如说适合两个人去旅行，两个人去约会，两个人去看电影，两个人在雨天在家里面蜗居。所以这样的一首《我们俩》适合送给所有的两个正在热恋的人，或者是两个人正在独处双人世界的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在年轻人圈子当中蛮火的一门新奇的生意，叫做宠物租赁。简单讲呢，就是花钱租别人的小猫小狗来陪自己玩，就能够过足撸宠的瘾，也不用来承担长期喂养的麻烦。听着好像挺省心的，但是这门生意的背后的争议和风险也不少，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有不少平台都做起了租宠的生意，最热门的呢就是租狗，价格跨度也特别的大，像便宜的像边牧啊，只要1块钱就能租一个小时，普通的宠物大多都是在5块到50块钱一个小时左右。为什么边牧这么便宜呢？因为它精力旺盛，而且还非常的聪明，所以热门的很多的名贵的品种啊，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在网上说叫做牌子狗，最高能开到200块钱一个小时。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花10几20块钱换一个小时撸狗解压，不用铲屎，不用喂粮，好像没有什么长期的负担，体验感还不错。具体操作呢也并不复杂，租客可以在小程序上注册上传身份证就能够下单了。不过有记者实测，哪怕是过期的身份证也能够注册成功。那付完费之后呢，才能够拿到宠物的具体位置，到宠主家楼下做交接。主人一般会备好狗绳、食便袋和宠物的水杯，交代好注意事项。那不少订单还是独立共享模式，主人不用全程陪同，租客可以单独的带狗狗出门。每只宠物都有一个专属的主页，标注了性格、疫苗情况，还有过往租客的评价，甚至有的主人允许租客带宠物和小朋友们互动，或者用于商业拍摄。所以啊，看似方便省心，但是这里面藏着问题真的是不少。首当其冲的就是权责不清，比如说遛狗途中，万一狗狗咬伤了路人，或者说被其他的犬只攻击，甚至遇到了意外的状况，那责任是到底算租客的呢，还是算宠物主人的呢？那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的界定。不少体验过的人都说了，说撸狗的时候确实非常的开心，但心里一直悬着，就怕出点意外担不起责任。那不只是租客，宠主人这边也是有所顾虑的。不少主人呢，是因为平时工作忙，没有空遛狗，才想着共享出去，有人帮忙遛。可真的把狗交到了陌生人的手中，多少是有一些不放心的。毕竟花几十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只品种犬，联想到过往的像偷狗虐狗的事件，很多宠主都会觉得是在

赌概率。那就算给宠物买了保险，交接时候这个当面来观察租客，也没有办法做到全程的监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风险，很多爱宠人士明确反对这种模式。有人说，宠物是家人，不是用来赚打工赚钱的这样一些商品，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家的毛孩子被租客租来租去。更重要的是呢，频繁更换环境，接触陌生人，很容易让猫狗产生应激反应，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那有兽医学专家也明确地表示了，不提倡租赁宠物的做法。像在国外有9个州直接立过法禁止宠物的租赁，违规呢也会被处以罚款。那在这一方面，运营平台则表示了说，做宠物共享的初衷是让宠物有更多出门玩耍的机会，并非以盈利为目的。那平台呢，每单抽取20%的费用，会以奖励的形式返给租客。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注册审核的宽松，到意外责任的划分，再到宠物权益的保障，这门新兴的宠物生意还是有很多规范没有跟上。所以其实说直白一点就是宠物租赁刚好满足了很多人想撸宠没条件养的需求，但是安全和规范始终是绕不开的问题。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这类服务，一定要全程牵好宠物的遛狗绳，看管好宠物，既要遵守养宠的规定，也要保护好自己和小动物。像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呢，要是打算对外共享，也一定要谨慎地评估一下风险，别拿毛孩子的安全来开玩笑。那如果最近哈尔滨也有这样的一些租赁的服务的话，你想不想感受一下这个租赁服务呢？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你想不想租出去呢？可能租一两个小时给陌生人。那如果你是想这个租赁的朋友，你会选择这样的一些租赁的服务呢，还是会去那种猫咖狗咖，选择一边喝咖啡一边和宠物玩耍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留言分享。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母随高速随飞河往牡丹江的方向 K112+5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雅莉，蝴蝶泉边。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4，外面又下起了雨。也提示大家，如果出门在路上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话，也要记得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一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暂时的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一起来看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八号下午一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八号下午，伊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4级，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八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九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雨的天气，南部区域雨量可以达到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那未来三天全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水后要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6，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陪他伴大家一起过星期三的中午时光。还剩下一个小时，要继续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外面下着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非常的应景。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组织开展2026年超标准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此次演练目的在检验超标准洪水水文应急监测预案的可靠性和实操性，通过实战化的操练，全面提升应急测报能力，为打赢即将到来的防汛硬仗做足准备。盛夏冰城，欢歌四起。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酣畅淋漓的夏日狂欢。为解锁层次丰富的夏日度假新体验，园区匠心打造了两大生态露营区，把湿地风光、生态露营、烟火烧烤悠然闲置，柔和一处，让热闹的啤酒盛会多一份自然温柔，藏一片人间烟火，流满心悠然惬意。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歌，叫做《大太阳》。今天是不是突然很想念大太阳了呢？但是还好，现在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宜人的，并没有那么的炎热。所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把大太阳叫出来吧。希望不要一直下雨，因为天气预报显示真的是一周连续一周了，一直都是阴雨的天气。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一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当中最应景的一个话题，就是西瓜。天一热呢，可以说抱着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来挖着吃，绝对是很多的人夏天的标配。但是不少朋友也会纠结说，西瓜甜吃着爽，可是一吃就停不下来了，眼看着体重往上涨，实在是两难啊。今天就和大家支个招，既能够痛快的吃西瓜，也不用太担心热量超标，那就是选现在上市面上越来越火的小西瓜。是不是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很多的像车里啊或者是商超啊卖小西瓜，就很像一个皮球大小。先和大家来算笔账，其实西瓜本身呢是一个妥妥的低卡水果，每100克呢只有3000卡左右，糖分和苹果差不多，理论上特别适合减脂期来吃，问题就出现在了量上。那像我们平时买的麒麟瓜呀，最小的也有七八斤了，那一家人吃一个都超量了，更别说你要抱半个直接吃，一口气吃个三五斤，哎，都是常事儿了。就按三斤瓜肉来算，吃下去就大概是120克的糖，450千卡的热量，差不多就等于喝了1.2升的可乐。所以很多人夏天不知不觉长胖，还真和吃瓜吃多了有关。所以对于控糖的朋友来说，也并不是很友好的。而小西瓜呢，刚好能够避开这个长胖陷阱。现在商超里面常见的像小糖丸、手剥西瓜这样的一些品种，单个大多都是3到4斤，小的呢还不到3斤。有实测数据显示，1.2公斤的小西瓜，去掉皮之后，果肉大概是800克，两个人分一半刚好合适，一家三口吃一个呢，也基本上符合膳食指南里面的每个人每天200到350克水果的推荐量。就算嘴馋，一个人能吃完半个，那热量也比大西瓜要可控的多了。而且呢，别以为小西瓜就是普通西瓜缩小了，人家呢也是专门培育的品种，口感和品质反而会更加的优秀。首先呢是更甜，糖度分布还均匀了一点，所以主流的优质小西瓜中心糖度普遍能够到12%到14%，那比我们常吃的麒麟瓜还要甜。再加上大多采用的都是这种慢种植，360度均匀受光，那西瓜从芯儿到皮的甜度其实相差的非常小，边缘也非常的甜，所以几乎每一口都是西瓜新的口感。其次呢，就是皮特别的薄，普通的大西瓜皮一般都是1厘米以上，那小西瓜的皮大多都是0.4厘米左右，还不到这个一半厚啊，所以很多的品种直接用手就能够剥开，这也叫做手撕西瓜，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部分。另外呢，品种选择也非常的多，不太爱吃甜的可以试试像黄瓤的特小凤，口感更加的脆爽，糖度在10%以内。那喜欢绵密口感的还有号称像冰淇淋西瓜的人峰西瓜，口感非常的细嫩，还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品。那最后呢，也和大家补一份吃瓜存瓜的安全提醒，夏天吃水果卫生也相当的重要。第一，尽量不要买切开的半个瓜，尤其是不清楚切了多久、卫生条件没有保障的路边摊儿。第二呢，在切瓜之前不仅要洗手，瓜的表皮也要洗干净，避免表皮的细菌沾到果肉上。第三，切水果的像砧板和刀具一定要和切生肉的分开，防止交叉感染。第四呢，吃不完的西瓜也尽快贴好保鲜膜放在冰箱里面冷存，不要

放在常温下放太久。第五，冰箱里的生熟的食物一定要记得分开存放，定期清理，保鲜膜也尽量放在干净的地方，别沾到了油污和生水。所以夏天吃瓜图的就是一个清爽痛快，选一个合适的小西瓜，既能够解馋又好控制量，再注意好卫生，吃着放心又开心。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2: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警长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半个小时依然要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叫做 Love Song。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组织开展了主题纪念活动，陈列馆工作人员表演情景剧《松花江上》，吸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感悟峥嵘岁月。近期，在位于哈尔滨市的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严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稻田化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站上观景台，游客可以欣赏到百年冰城、科技农业、八仙过海、马上有钱、身边马良等主题作品。今年最佳观赏期为七月中旬，景区旺季，周末日均接待游客3000到5000人次，单日研学最高客流可达600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节，说一说很多人都碰到过，却大多都是搞不清楚缘由的小状况。比如说，大家早上起来刷牙，忽然发现好像嘴唇内侧有一层白白的膜，轻轻一刮就能掉。那不少人心里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小节的时间，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让大家心里有数。首先要和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了，这层薄白膜呢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东西，本质上就是代谢脱落的口腔黏膜上的皮肤细胞。所以呢，我们的口腔黏膜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正常情况下脱落的细胞呢会跟着口水啊食物啊一起咽下去，所以我们平时根本就不会察觉到，只有在短时间内大量异常脱落的时候才会在嘴里形成了这层看得见的白膜。那好端端的黏膜怎么会突然大量脱落呢？绝大多数情况都是黏膜受到了外界的刺激，而且很多时候你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到。最常见的呢就是饮食的原因，前一天吃了太辣的食物，辣椒素会直接刺激口腔黏膜，或者是呢是吃了太烫的东西，只要食物的温度超过了60度就有可能会损伤黏膜，那第二天就容易出现像撕白膜的情况了。第二种呢就是和生活习惯环境有关，比如说晚上睡觉习惯

按张嘴呼吸，或者是屋里面空气太干燥，口腔长时间缺水，黏膜脱落的速度就会加快。还有像刷牙的时候可能下手太重了，刷的时间太长了，刷牙反复磨蹭嘴边的这个内侧的皮肤，包括口这个脸颊的黏膜，也会让黏膜无故的受损脱落。那还有呢，一种是很多人非常容易忽略的情况，比如说刚换了新的牙膏，多项流行病学调查都证实了牙膏是引发接触性唇炎、黏膜刺激的一个常见的因素，所以不少网友觉得元凶是牙膏里面的月桂基硫酸钠，但是口腔黏膜科的医生也明确说明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因为牙膏里面的像芳香剂呀、防腐剂、摩擦剂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都有可能成为刺激源，而且每个人的敏感成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照搬别人的经验。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完全不用焦虑，因为绝大多数黏膜脱落都只是暂时的刺激反应，不用做特殊的处理，靠着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几天之内就可以自己好转的。如果是持续了好多天都没有消退，你可以逐一试着排查原因，比如说最近是不是吃了一些辛辣过烫的食物，说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可以尽量的轻一点，适当的缩短一下时间。那如果要是刚换了新的牙膏呢，可以换回之前用着一直都没有问题的旧管，观察几天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当然了，天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就别硬扛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的口腔科进行检查。第一，就是症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越来越重了。第二，那除了白膜，还有会伴有的这样一些灼热感、疼痛和长水泡。第三，撕掉白膜之后呢，下方的黏膜会渗血。第四，同时呢还有其他的身体的不适。如果出现了以上所说的这样一些症状情况，很有可能是口腔真菌感染之类的问题，所以靠自身免疫力是很难痊愈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就诊才最稳妥。所以呢，总的来说，口腔掉白膜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小问题，值得留意，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紧张。平时呢，少吃过烫过辣的食物，刷牙的力度要适中，选择适合自己口腔的护理用品，就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了。所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呢？早上起床会不会发现，哎，好像嘴里面有一层黏膜呢？有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试试看。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太阳底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太阳底下，希望每天都能够向阳而生，为生活，各种各样的事情吧，所努力吧。好了，时间来到了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是周三，祝你周三快乐，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13点02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1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首先今天下午呢，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地会有这个阴到中到大雨啊，阴雨天气，从中雨到大雨，然后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另外呢，偏东风2到4级左右，东部地区呢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最高气温23到24摄氏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另外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5到27摄氏度左右。那么从9号的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南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那么10号的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仍然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程度，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左右。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啊，包括这个农田的自涝等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那么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外出要这个带好雨具，同时要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两天呢就是雨水会比较多，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同时呢还没有进入到伏天，但是今年的夏天让很多的这个咱们东北人感觉到哎呀潮湿的感觉啊，感觉怎么这家里的床啊被啊都是感觉湿漉漉的，还没有进入到伏天，

就好像去了南方啊，确实是这个夏天过得不是特别舒服啊，但是好在呢这两天天气相对来说要凉爽一些，但是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有事儿请找925小伙伴。各位好，我是小慧。交通出行方面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问题，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一些纠纷，大家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有事儿请找925。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入夏以来呢，松花江呼兰河沿岸的风光旖旎，那市民游客亲水休闲、乘船观光的热情也是高涨的。沿江人数流量较大，涉水安全风险也是随之攀升。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那统筹呢沿江警力前移安全关口，加强巡逻防控，强化科技支撑，全力的守护市民游客在江畔游玩的平安和惬意。暑运启动以来呢，哈尔滨站的客流也是在持续的攀升。直通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传统的旅游城市，而管内呢，像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这些避暑的目的地，也是陆续迎来了客流高峰。最近，黑龙江省海事局召开2026年暑期黑龙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新闻发布会。今年暑期呢，黑龙江省降水整体偏多，海事部门将把这个安全责任以及船舶试航和全员履职以及通行秩序等安全问题呢，这个提上工作日程，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最近，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我们俗说的这个中考成绩呢，会在7月10号的中午11点左右发布。9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这个位次呢，会在10号下午来进行发布。那9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3次网上的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呢是填报在7月14号的上午9点开始。聚焦食品安全突出问题，黑龙江省打出监管整治组合拳。记者从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通过完善制度机制、数字化预警、专项检查以及发动群众共治等多举措，整治食品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集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4.22万家次，责令整改2940家，下线1529家，约谈外卖平台并规范其经营行为。与此同时呢，黑龙江省推出了企网联动，激活全社会共治动能，整合1800名社区网格员、600多名外卖骑手，组建专属监督队伍，形成监管加网格加骑手三位一体的共治格局，邀请群众参与，开展你点我检活动，针对性开展抽样检测，及时向社会公示检测结果。为创新基层就业服务模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7月7号，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道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协办的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

为切实解决辖区高考家庭志愿填报困惑，有效缓解考生及家长的报考焦虑，精准规避填报误区和升学风险，最近呢，消防区黎明街道依托辖区的资源优势，联动消防区民政局何家钦博士站那么深入呢黎明街道惠安社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咨询专场活动，以专业力量为辖区学子的升学之路保驾护航。这次活动呢，共服务辖区11户高考家庭，取得良好的惠民成效。近两年，哈尔滨市平房区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群众就近休闲、宜居提质需求，充分盘活城区的街角、道路沿线闲置的边角地以及废弃零碎的地块，以见缝插绿、精雕细琢的方式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让方寸绿地成为老城换新、惠民利民的生动载体。据了解，平房区共计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 7.9 万平方米。目前呢，19座口袋公园已经建成并且对外开放，剩余的27处呢正在加速的施工，预计呢9月底前会全部竣工投用，彻底将以往闲置的零散空地改造为居民推门可见、一步可享的便民休闲乐园。盛夏时节，冰城哈尔滨绿意盎然，水韵悠长。在哈尔滨道里区何家沟畔，曾经令人眼鼻绕行的黑臭水体，如今已经蜕变为水清暗绿的生态长廊。郁郁葱葱的林木潺潺的流水和悠闲垂钓的市民，构成了一幅和谐动人的夏日画卷，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热门去处。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时间段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一些消息和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第二个时间段14点钟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回放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环节录音，也欢迎您有选择性的来进行收听。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开车行进到哪里，如果是下雨，如果路面有积水，如果雨下的比较大，视线不好容易造成这个比较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的这样的一些路况信息，一些出行提示，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好了，今天我们在此时此刻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就是和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对应的下雨天，来自于南拳妈妈。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

夏日呢，哈尔滨市啊，这个市区当中电动车通行流量是显著的增长，部分电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以及呢容易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是常态化的开展电动车违法整治工作，精准查处各类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开展呢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引导守护市民的夏日出行。最近呢，交管道外大队的执勤警力在景阳街和中马路的交叉口巡查时，查获了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民警当即呢将车辆进行了拦停，耐心地讲解不戴安全头盔的安全隐患。电动车呢防护性差，突发事故非常容易造成头部重伤。那驾驶人呢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错误，也是承诺今后骑行必须要规范来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除此之外呢，执勤警力在这个路段呢还查处了一起电动车逆行的违法行为。经查呢，驾驶人呢是嫌绕行比较远，于是呢就冒险逆向行驶，严重的扰乱了正常通行秩序。民警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呢逆行不要这个扰乱，就是告知逆行呢是扰乱交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而且呢还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安全隐患极大。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驾驶人处以50元的罚款。在中马路，执勤警力呢查获了一起电动车违规载人的违法行为。民警指出呢，电动车违规载人会增加车身的负重，导致呢制动距离变长，操控性变差，大幅提升了事故的风险。现场呢还播放了事故的警示视频，开展了警示教育，让这个驾驶人呢直观的认识到违法的危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呢，对其进行了50元罚款，责令当场整改，杜绝再次违规载人。交警部门提示道路通行无小事，规范骑行是平安出行的根本保障。广大电动车骑行人需要时刻来绷紧交通安全弦，自觉摒弃不戴头盔、逆向行驶、违规载人等交通陋习，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文明骑行，安全出行。为了全面提升洪涝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呢汛期的安全防线，最近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积极组织开展全域的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双色球第2026-057期开奖当中呢，全国中出了一等奖六注，单注奖金呢是692万元，其中呢一注呢就花落在古城西安。最近呢，大奖得主张先生也是现身领奖了。张先生说呢，这次啊是来西安探亲的，家人呢就带着到钟楼去玩。他说我有个习惯啊，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就要去买几注双色球，到钟楼一看呢，刚好啊边上就有福彩站，他说我就跟这个说了啊，先机选五注啊，一看这号不行，就把这个五注呢全换了。第二次一看呢，哎，这个灵感比较好，看着就挺好啊。他说这个行，就打出来了啊，就这样就定下来了，就是买到手里的五注机选号码。然而呢，这张大奖彩票啊，却差点遭遇了洗衣机的历险记。买了彩票之后呢，他说我也没当回事啊，就装到兜里。回家呢，这个家里呢，回到家里之后还差点就把这个衣服呢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了。直到3天之后呢，他才猛然想起来这个彩票的存在。突然想起来，他说我当时还买了个彩票呢，一看结果中了个一等奖，我就感觉到自己挺幸运的啊。那说到这个奖金怎么规划，张先生呢想得很通透，他说中奖以后啊，感觉这个钱啊就是个数字而已啊，在自己还能努力奋斗的时候，我要继续努力奋斗，不能够因为中了这点钱就躺平了啊。他只把中奖的消息呢告诉了老伴儿，但是呢没敢说具体的金额是多少，害怕他心里承受不了。至于孩子呢，他更是守口如瓶，说呢如果呀一说他就直接躺平不干了，年轻人呢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不能够因为中了彩票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最近呢，在湖南长沙有一个小区，有一名女子啊占用别人的私人停车位多日，物业呢要求挪车，结果呢这名女子说出差了啊，出差个三四天，被这个车位的业主啊反堵啊，竟然呢还好意思报警。车位的主人呢最后用U型的

这个风管儿，把他这个车啊给堵住了啊。他说呢，我只需要他当面给我道歉。业主闵先生说呀，他十年前花费了8万块钱购买的车位，从6月30号开始就被这红色的车辆占用，导致呢自家车无法停放。最气愤的是，这个红色的车车主啊，就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还报警，而且还报警两次啊，完全把这个车位，别人的车位当成了自己的。闵先生表示说呢，从始至终，这位占用别人车位的女车主都没有露面，更别提什么当面道歉。所以他在7月3号下午就用 U 型管把这个女司机的红色小车围堵在了自己的车位上。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查到这辆车啊手机号码是错的啊，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车主故意啊写错的号码让联系不上，说光联系这个车主呢都联系半个多小时还找不着人。据了解呢，小区的其他业主也了解此事，自发的在车旁边标注车位有主的字样来进行声援，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且呢还报警啊，这个事情让人匪夷所思啊。那么这个车位的实际的主人说，我只需要他给我当面道歉。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3:30，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聚焦一下关于中考和高考的相关的消息。刚才呢，我们在整点报时的过程当中和大家说了啊，就是10号中午11点左右，2026年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考，将会发布成绩。那么9区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外语听力及口语、理化生实验操作、体育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那听着多少门啊，你看看，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法、历史、地理、生物、外语听力及口语、理化生的实验操作，还有体育。那么这个9区八年级的地理和生物学的成绩将进行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来进行通知。那么9县市毕业年级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9县市毕业年级其余科目的成绩以及八年级的地理、生物学的成绩将进行本地的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来进行通知。那么提示各位家长和考生啊，这个查询考试的成绩在哪里呢？一个是通过哈尔滨教育云平台哈尔滨教育云平台网页端来查询，另外呢是可以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那么关于成绩的复核和复审的问题，成绩发布之后呢，如果考生对于成绩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成绩的复核以及复审。具体呢是这样的，全市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以及9区的道法、历史、地理、生物这些考试成绩的复核复审工作。首先第一就是成绩的复核，考生申请的截止时间为7月11号的12点，也就是有24小时的时间。那么考生对于某学科的成绩确有异议，可以向学籍所在学校提交成绩复核书面申请，复核之后呢，将向考生下发申请学科的个题得分明细表。那么成绩复审呢，考生的申请时间同样是7月12号的中午12点。获得成绩复核结果的考生，如果对申请学科的某道题目得分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学籍所在学校提出复审这道题的书面申请，并且填写复审单，比如说语文的作文、英语的书面表达、俄语和日语写作题目不在复审范围内，不予受理。同时呢，需要提交复核后下发的得分明细表的复印件，评卷专家组将会对这道题目的评分情况进行复审，最终呢，复审的结果将会在次日反馈给这个申请的考生。那么9区县市道法、历史、地理、生物学这些考试的成绩复核复审工作，那么是本地自行管理和实施，所以具体情况你还是要看学校的相关的通知。那么再来说一个志愿的填报和录取，7月10号的下午呢，要发布9区考生录取的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的加分的位次。那么9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3次的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可以按照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手册以及相关要求，按照时间来完成填报，

第一次的志愿填报呢是7月14号的9点到7月15号的下午3点。第二次的网上志愿填报呢是7月21号的9点到7月22号的下午3点。第三次网上志愿填报是7月28号的9点到7月29号的下午3点。那么考生呢需要在截止时间前啊填报网上志愿。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的视为放弃当次志愿。每次志愿填报结束之后将按照录取顺序陆续进行相应批次高中学校的录取工作。那么九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一体特长生、直普融通实验班以及综合高中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由相关区教育局自行组织实施。中高职业类的学校招录工作按照招生学校主管部门规定来进行执行。九县市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由本地自行管理和实施。这是哈尔滨市教育局昨天发布的相关通知。说完了这个中考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啊，因为高考呢涉及到志愿填报的相关的事宜。关于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录取日程安排的公告，这条消息呢最近媒体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个通报。那么其中呢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录取的，就是7月6号开始的提前批次录取呢是到10号，那么它这个是艺术类本科的提前批次录取。录取的结果公布时间呢是10号的9点钟啊，会陆续发布。那么招收的飞行员院校的录取时间是从7月10号到11号。综合评价录取及特殊要求院校7月11号进行录取。军队院校7月11号到13号啊。然后呢提前录取普通院校7月14号到15号。省内的公安院校16号到17号。艺术类的本科批次17号到21号，体育类的本科批次17号到21号，特殊类型的招生7月20号，普通的本科批次21号到28号，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次7月25号到29号，体育类的高职专科批次25号到29号，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 A 段7月29号到31号。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 B 段8月2号到3号，最后是普通类高职专科批8月4号到8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3: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中国银行重启5年期的大额存单。大额存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最近这两年呢，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而中国银行最近呢，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的普遍关注。最近呢，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有7个期限。其中呢，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为1.6%。据了解呢，大额存单呢，这个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呢是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的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和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那么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的官网发现，目前还没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的大额存单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一条，可能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和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息息相关，因为随着这个智能化手机啊，逐步的，或者是啊，让我们更多的啊，这个体验到了刷手机的乐趣，啊，深入到了我们的老百姓的身边和生活当中。那么会发现呢，身边啊，这个手机不离手的人是越来越多。刷手机时长越来越长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些人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问题啊？就是都说用到症状了哈，那大家得听一听，自己心里也盘算盘算，从我早上睁眼开始，啊，我到一天晚上这个恋恋不舍的把这个手机关掉，然后睡觉，中间这一天我能看手机多长时间？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呢，手机上瘾这个现象特别普遍。有一句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啊！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说这真的不只是一句这个危言耸听，也不简单的是一种提醒。那么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刷手机如果时间长，真的会变傻吗？是不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条类似于这样的消息啊，就是它会让你的大脑啊越来越笨，让你的大脑呢没有办法来进行释放，没有办法来得到相应的休息，所以呢时间越长会越来越笨啊。那么最近呢，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还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明确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让人变胖。说每天呢，这个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啊，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的时间会延长，运动的时间会减少，长此以往呢，像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的风险也都会随之攀升。根据数据触目惊心的显示，一项呢针对6到7岁儿童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的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啊是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是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变成坐着甚至是躺着玩手机啊。因为呢玩手机呢会让人觉得快乐，也是会上瘾，所以有的时候呢人们往往就忽略了它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李主任说呢，啊，一个9岁的男孩体重已经接近200斤，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呢，这孩子不仅是血脂、血压指标高，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看诊当中得知啊，这个父母属于晚婚晚育啊，40多岁才有这孩子，对孩子十分溺爱，早早呢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呢，更是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发现呢，这小孩手机成瘾之后啊，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还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呢，手机给这个孩子呢带来的快乐太多了，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呀，满脑子就是想着玩手机。那么等到来看诊的时候呢，这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李主任呢是印象深刻。他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啊、控制饮食的这种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呢，这个孩子啊开始要死要活的啊，认为医生啊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在医院医护人员都会时刻的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开始接受了，起初的这个治疗呢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爸爸妈妈又开始做不到这种强硬的戒断啊，然后这孩子呢在爸妈面前又撒泼打滚，一步步的啊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看。所以手机呢不仅是影响身体，更是慢慢的在侵蚀我们人类的大脑。李主任说呢，对于成瘾的人群，这个脑功能啊就像研究发现说，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啊、边缘叶等等这些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它其实就反映了就是局部的脑组织功能在受损。再进一步的检查呢，就会发现手机成瘾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相似，成瘾者呢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呢，一些这个大规模的前瞻性的一些研究团队给出更加直观的提示，说研究者呢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时间，
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主任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像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的交流等等。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

强化语言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那么更关键的就是10到14岁本身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这些功能呢是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思考。李主任打了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呢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可能就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明明是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李主任呢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她呢这个讨厌人啊，讨厌跟社会来进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心思的就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呢，他就是不想出门，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面对刷手机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因为现在正值假期啊，那么李主任呢也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使用手机者，说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研究发现呢，12岁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已经拥有手机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李主任建议说，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的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形成了手机上瘾，有管控的办法吗？那答案肯定是有的。经过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是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惊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奶奶的微信群呢，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刚刚删完，又冒出了3万条。老人遭到数字围攻，近一年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主要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推广和保健品的推销。最近呢，网友发帖说，90多岁的老奶奶啊，微信里满是广告营销群，未读消息77万条。这两天呢，他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新增了3万多条的未读消息。家人呢，打开奶奶的微信群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的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呢被对方直接就拽进去了，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不全都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到过几个熟悉的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无奈之下呢，家人就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到了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失控。但这些群里还在不停地发消息，想要彻底清除退掉群聊，还得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需要先点微信的通讯录，再点企业的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于奶奶的孙女小林都感觉到有很多的复杂的情绪，何况是一个眼神不好的老奶奶呢？起初呢，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还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的耐人寻味，什么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是呢，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透过奶奶这些群聊还能够发现每个群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呢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呢，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呢，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最近这3年呢，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就被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77万条的消息主要来自于短剧的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会对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许多人留言说，我爸妈的手机也这样。截止到去年6月份，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 1.61 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点52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呢，我们要有两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会和您共同来关注今天925教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这个回放录音，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6: 慢一点，请慢一点。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8: 各位好，我是泽南。
7: 今天是周三啊，又到了我们每周三节目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了。可以说这周包括上周末，咱们哈尔滨最火的话题应该就是正在进行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了。那松北那边简直是灯火璀璨，人声鼎沸，
8: 是
7: 就是晚上都能听到那边放烟花。
8: 哎，可不嘛，
7: 光看朋友圈就能感受到现场的畅快的氛围了。
8: 哎，不过呢，也有不少朋友啊在群里边问啊，说这么多人在这个松北还有冰雪大世界那边，这停车该咋停呢？哎，大家别着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张队长。下面时间呢我们和您打个招呼。张队你好。
7: 你好张队。
9: 你好主持人。
7: 好的，其实咱们今天呢就聊得轻松一点啊，就跟平时在路边问路一样。大家如果哈，比如说去到这个啤酒节，不知道怎么开车，不知道怎么停车的话，您不明白的就直接呼叫我们的大队长就行了。咱们今天呢张队现场给大家来导航。同时啊，如果说您平时在松北区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呀，或者是意见建议啊，您都可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互动参与啊。导播间的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把您的一些困惑呀或者是意见建议呀留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来请张队给大家解答。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只要你参与互动了、
8: 哎、
7: 啊，我们觉得您的留言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一些这个、
8: 建设性啊、
7: 建设性的意见呢，或者对我们的城市交通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话、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今天要送啥呢？
8: 哎，
7: 今天不送小熊了，
8: 送什么？
7: 我觉得这个男孩肯定特别喜欢
8: 什么东西。
7: 摩托车，
8: 摩托
7: 车模。
8: 哎，送车模，
7: 不是送摩托车。
8: 各位您看看啊，拿在我手里这款啊，而且呢
7: 很精致的，
8: 这是

0: 而且这是由人家官方为我们提供的，在这儿我们也感谢啊，大家就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吧。你看，人这就是摩托，
1: 就是我们的骑警在路面上骑的那个摩托车。
0: 哎，对了，
1: 是警察 police 的那个摩托车。
0: 哎，真的啊，特别炫酷啊！我真的觉得把这个摆在家里边，孩子也会特别特别喜欢。
1: 嗯，
0: 那么咱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书归正传啊。其实我们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啊，张队，你看啊，咱们从这个出发上路线来看啊，就是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这已经正式开幕了吗？那本次的国际啤酒节呢，可以说啊，这个结合所有的车流啊、客流啊，包括呢人员密集比较集中，针对于江北、江南不同方向前来的观众，想问一问张队啊，咱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最优路线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先说从江南方向过来的这个车辆是怎么走。从江南过来可以从公路大桥，然后到松北大道。我们下了松北大道之后呢，右手边啊就有一个我们俗称的叫原来的冰雪大世界的洞口。
1: 嗯，
2: 从这个洞口呢就可以驶入桥下环路。
1: 嗯，
2: 然后由桥下环路呢行至雪景街，然后到冰花路的南段左转弯，然后沿冰花南路一直直行到雪山街。然后到雪山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左手边呢就有第一、第二停车场。
1: 嗯，
2: 然后呢，你也可以直行，到雪山街冰峰路路口右转之后呢，可以进入西一、西二停车场。
1: 嗯，
2: 这些都是可以停的。再往前直行，还可以途经我们的 B 四、B 五停车场。
1: 嗯，
2: 那么这个 D 区、C 区、B 区的停车场都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停放。
1: 嗯，
2: 这是江南方向。我再说江北方向，江北方向呢，途经松北大道，然后到冰花路北段的时候呢，右转弯，然后呢，你一直直行，沿着冰雪大世界的西部环线呢，绕行至雪山街，然后由雪山街呢，又汇集到咱们这个 D 一、D 二和C 一冰峰路的 C 一 C 二 B 四 B 五停车场，
1: 嗯，
2: 这样大家就可以顺利到达了。
1: 你看这些路线其实都印在了咱们张队的脑海当中啊，
0: 哎、啊
1: 非常非常的熟悉，
0: 胸有成竹。
1: 是的，所以这个线路是一清二楚，大家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那如果哈真的像就是上周末刚开幕的那样人山人海的，万一说冰雪大世界门口这几个停车场都停满了咋办？我们还可以停在哪儿比较方便呢？
2: 这样我们开辟了这个太阳岛的停车区域。
1: 嗯，
2: 那么我们从江南来的这些游客观众呢，可以将车辆经太阳大道、松北大道、太阳大道直行，可以到太阳石广场的停车场。
1: 嗯，
2: 在这儿呢可以坐免费的地铁往返到冰雪大世界。还有呢，我们有智轨专线，
1: 嗯，
2: 是专门从太阳石广场到冰雪大世界的 B2 停车场。这是一个停车区域。还有一个停车区域呢，是我们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月亮二路中区停车场呢有免费的接驳车到冰雪大世界的 B2 停车场。
1: 嗯，
2: 这样可以。
0: 哎，那可以说就这趟线路啊真的是有备无患啊，而且接驳车呀都多贴心给我们安排上了啊。那咱们呢再说回来，哎，有的听友呢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国际啤酒节啊确实是呢特别开心，哎，可是呢热闹散场之时呢也是最为头疼的。你比方说啊这个道路呢就也会堵，车呢哎也不好打。那在这呢我们想问问啊，就是张队，除了打网约车、出租车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就是相对来说呢更加稳妥的不堵心的返程方式呢？
2: 好的，我们还是推荐地铁出行，因为地铁二号线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2: 再有呢，公交集团呢在雪景街的 B2 停车场呢专门设立了两条公交线路。
1: 嗯，
2: 一条线路呢是旅游三线，旅游三线呢是由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到太阳石广场停车场，
3: 嗯，
2: 然后再到江南的中央大街，这是往江南你就可以坐这个公交线路。
3: 嗯，
2: 还有呢还有一条线路是往江北的线路，叫新区三号线。
3: 嗯，
2: 那它是也是从 B2 停车场出发，然后经松北大道可以到世贸大道，然后一直延伸到智谷大街，这样江北的游客可以乘坐这个路线返回。
1: 确实是。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尽量的乘坐地铁，是最方便最方便的。
2: 对对对，
1: 出了地铁口就是了，然后你不用去找停车的地方，这边满了再上那边去停车，再找接驳车，地铁是最方便的哈。咱们也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铁律，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牢。还有就是如果是自驾前来，那啤酒节嘛，肯定高兴的喝点酒，大家一定记得找一个代驾。或者咱把车就停在那儿再回来取都可以，
2: 哎，对对对，
1: 千万不要有酒驾的行为哈。还有很多听众可能是这个全家老小一起出游的家庭听众，你看这个路上带娃啊，上下车呀，可能总想图个方便，都想近一点啊。

0: 况
1: 嗯。
0: 啊，注意避让行人。再有就是我们的雪景街，雪景街呢是我们接驳车呀、智轨啊，还有出租网约进出场的一个路线，这个流量也相对比较大，所以说也是希望广大驾驶员嘛注意瞭望啊，也要注意过往的行人。
1: 嗯，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想说的，就是不论是啤酒节哈，往年我们去，或者说咱们搞活动，有的时候就像走到这个张队说的这两条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街道，有些驾驶员吧，他开车比较犹豫，想进这个停车场吧，我还想往前走一走，那个停车场可能离着更近一点，就开得又慢，然后他还不打转向，本来这个道车就比较多，就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再有个行人也比较多。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你看啤酒节相关的活动非常多，如果想要去的话，就大家停车，你想停哪个停车场，一定要有目的，果断一点，不要在路边犹豫，耽误后方的车辆哈。好了，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啤酒节周边的一些交通出行啊，或者是松北区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有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大为队长啊。那张队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进行及时的解答。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9: 呼叫大队长，
8: 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
9: 呼叫大队长，
8: 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嘞，8:3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松北大队副大队长张大为队长哈。大家如果在平时松北区的出行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出行困惑或者是意见建议的，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留下您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今天咱不送这个警察小熊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车模啊，
10: 哎，
1: 今天要送出的是一个车模，是一个摩托车的车模啊，
10: 哎，特别漂亮，而且拿在手里的还很有分量的哈，这个呢是感谢大家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呢是对于咱们无论说是交通出行啊，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给我们提供。如果您的好的意见建议呢被我们采纳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直接就送给您，也欢迎大家积极发来您的留言评论。
1: 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大为张队哈，大家也可以来积极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位听友，刚才我看到有一个留言哈，他说的是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是他说我是要从江南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可能周末想要去哈，因为是孩子也放假了嘛，要带着孩子去玩。想问一下，我如果是打车或者是坐网约车的话，在哪儿下车距离会离那个现场比较近一点，还得少走一点？
0: 好的，从江南过来还是从公路大桥，然后呢进入我们这个滨海大街老东口，然后走桥下环路，到雪景街，雪景街，然后沿滨华南冰峰路，这个冰峰路 C1、C2 停车口距离它的南入口就已经非常近了。
1: 南入口，
0: 对，
1: 你
0: 可以在这儿选择下车。如果说你感觉这块儿呢还是稍远的，你可以再直行，经过雪景冰峰路到雪景街左转弯，到雪景街的 B2 停车场，这块呢是它的一个雪景街的入口，也是相对比较近的距离。
1: 那散场的时候呢，这个人流车流是不是也比较集中呢？
0: 对，散场主要集中在这个南入口、南出口和这个东南西北的西出口，这两个口出来比较多。
1: 好，再来看一下下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是哈尔滨本地人，但是呢虽然是本地，就很少去到这个滨海大世界和太阳岛那边的区域，不太熟悉哈。他说去年啤酒节去了，结束之后回来之后，因为这个几个停车场比较多，找不着自己车停哪儿了，这顿绕这顿找。他说今年再去呢就害怕还找不到车，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或者说有专人去引导吗？
0: 这个放心，
1: 嗯，
0: 我们的标识，指路标识

0: 都已经做得很清晰了，也很多。从，入口、出口出来之后呢，
1: 嗯。
0: 都给大家有明确的指引。再有就是冰雪大世界也安排了一些志愿者进行一些引导。
1: 嗯，现场还有志愿者哈。
0: 哎呦，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 Y 啊，他说，针对哈尔滨市部分路段有一些这个交通的拥堵和信号灯配饰不合理啊，想提几点建议。一个呢是能不能在当然了，他没有单独指这个松北区哈，他说能不能优化主干道的红绿灯配饰，根据早晚高峰车流量动态调整放行的时长。其实这个是我们交警部门之前也一直在做的，根据这个每个路口的调研呢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配饰。另外他就说有一些路口的标线还是应该再完善一下，尤其是非机动车道，经常会有这个占道和加塞儿的情况。也感谢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了，如果说对这个具体的松北区的某一个路段如果能够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那就更好了啊。
2: 嗯，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啊松北区，包括呢今年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大家的出行的一些这个方式，还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啊张队能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一份呢特别详细很实用的啤酒节出行宝典。那既有呢这个最佳路线，还有停车方案呢，又能够进行散场的锦囊解答，还有贴心提示。也希望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呢能够成为您夏天出行的神助攻，也让大家在啤酒节玩得畅快，回家也顺顺利利。
3: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4: 尽在
3: 交通广播，
4: 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25，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今天是星期三。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7度。好了，接下来还是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伴随在您的身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您开车在路途当中遇到了有交通肇事或者是有一些交通拥堵等这些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进行分享。925交管热线8999-7337-8211-9002。音乐响起，王俊凯，真相。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伴随这首蔡琴的老歌《你的眼睛》，时针已经指向了14:53。好，感谢您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1点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这外面正在降雨哈，天气是阴，最大湿度呢比较大，是97%。目前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3度，体感呢比较舒适吧。就是今天的温度啊，整体来说下降了不少，照昨天来说呢，体感上是凉爽一些。伴有4级的偏东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来看明天，明天呢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的天气呢仍然是阵雨转雷阵雨，但是空气质量都是优质的。好，这是近明两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天是到周末了，星期五的时候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那星期六、星期天未来的双休日天气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周六这一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4度；周日这一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9度。在下一周啊，我们在下周的周一、周二会迎来一个高温天儿，达到31度。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防范吧，注意防范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和您了解到这儿，我们也欢迎朋友们一道来提示路况。如果说您在行车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突发的情况，第一时间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为更多出行朋友提供好的参考。

好，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的消息，哈尔滨市2026年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是中考成绩呢，在7月10号的11点左右将要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的总成绩，再加上政策性的加分，是位次于这些问呢是在10号的下午来发布。那九区高中阶段的学校将进行三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呢是将在7月14号的9点钟开始。这是一个全面的概括的介绍哈。当然具体情况呢，我相信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已经是有所了解了。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你看啊，这里还有备注了一下关于成绩复核的时间，考生啊申请截止时间呢是7月11号的12点钟，也就是说，考生如果说对某一科的成绩确有异议，可以向学籍的所在学校来提交成绩复核的书面申请。复核之后呢，将向考生来下发申请学科的各题得分的明细表，是这样的啊。我们再往下翻看一看，这里提示大家，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的起止时间是7月14号的9点到7月15号的15点钟。那第二次网上填报志愿起止时间是7月21号，大概是隔了一周的时间哈，9点钟到7月22号的下午3点钟。第三次的网上填报志愿的起止时间是7月28号。也就是再过个6天之后哈，

那在填报志愿上，当然你也可以多方的咨询自己所在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大家呢互相来帮帮忙。也希望呢我们的考生们都能读上自己理想的高中，也祝愿大家开启一个美好的未来。

奔，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外面在降雨，路面比较湿滑。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您行驶在这个快速路上或者是高架桥上，大家要控制好车速，在变道的时候提前打一个转向灯。另外，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比如说一些小街小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洼的路段有一点积水，我们希望不要溅到周围行人一身水，所以希望大家要文明驾驶，尤其是在雨天。好，在盛夏的槟城是狂欢不息。当然，大家说是听到我说这句话，就知道我们要继续为朋友们介绍关于这次的国际啤酒节了。那这次呢是第24届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每一天啊，这个氛围感拉满，打造全天候不间断的互动演艺盛宴。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想要在啤酒节的园区内看一些演出，大家呢可以来，比如说。您收藏一下这个时间表，你看啊，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有音乐喷泉秀，还有沉浸式的演绎，以及电音乐队花车巡游，还有国风互动以及潮流舞台，应有尽有。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收藏这个时间表啊。首先呢，你像啤酒节的这个形象大门前，大家能够看到是全新打造的音乐喷泉广场，它呢是每天的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就到20点30分，都是将要上演的是音乐喷泉秀，而且每一场次呢是10分钟左右，30分钟就间隔一次，所以还是非常频率非常高，很密集，基本上到达这个园区的现场都能够欣赏到一次音乐喷泉。这个演出呢是融合了灵动的喷泉，再加上缤纷的灯光和悦耳的音乐，水幕呢是随旋律起伏变换的，光影交错间氛围感十足，白天呢是清爽治愈，夜晚当然是璀璨又夺目。其实我觉得晚上应该是更好看。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的就是，遇见哈尔滨，这是哈冰秀，汇聚了。应该说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十位艺术家的联袂的演绎。节目呢融合了冰上芭蕾，包括欧式的舞蹈，以及高空杂技啊、小提琴演奏、时尚大秀等一些多元化的元素形成，生动地勾勒出了哈尔滨四季独特的风情，也带更多的游客和市民朋友一站式来领略多国的艺术魅力。每天演出一场，地点就是在冰雪秀场。好，稍后呢还有更多啊，一会儿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希望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路况，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2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呢正在为大家介绍更多的游客朋友，比如说来到这次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园区内，大家要看一些文艺演出。我们呢，我特别为大家制定这个时间表。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梦想大舞台了。当然说到这几个字，大家会想到万人狂欢是划等号的，因为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其实都会有冰城左右歌哈，他呢会强势领衔在这个梦想大舞台来举办这样一个万人同步蹦迪的一个名场面，几乎都是每天上演。那这一次呢，在夏天就是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最为热闹的潮流打卡地也是在这儿。那每天呢是两场演出，它分别是在下午的5:30到7:00之间，还有一场呢就间隔半小时之后，就是7:30到9:00之间，都是晚上啊，嗨翻夏夜。再有就是如果说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呢移步到国际啤酒花园的中心的小舞台这儿。这里呢是主打一些文艺的松弛风，有常驻乐队，还有实力歌手轮番登台，温柔的歌声和治愈的旋律萦绕在园区内，再搭配上清爽的啤酒，特色的美食，轻松来抚平夏日疲惫，解锁惬意的休闲时光。这个啤酒花园舞台演出呢每天是三场，它的时间是在晚上的5:15到6:00和晚上的6:15到7:00以及晚上的7:15到8:00这三场，带大家来邂逅治愈音乐。另外每天傍晚啊，有主题花车，还有时尚模特以及活力舞者啤酒宝贝所组成的巡游队伍，准时呢是在园区的东入口广场集结，然后沿途和游客朋友们热情的互动，现场氛围感拉满。巡游呢是每天一场，它的巡游时间是在晚上5:00到5:30，所以

大家如果说在傍晚的时候打卡拍照，这个时间是绝佳的时段。这一次的啤酒节啊，应该说是趣味互动玩法十足，园区多处都设置了国风 NPC 的这么一个互动点位，游客呢可以参与对诗、包括投壶以及投篮等一些传统的趣味小游戏，而且在线挑战 NPC、 解锁游玩乐趣等等。参与游戏呢，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积分啊，或者是兑换这个积分券啊，免费兑换一些精美的伴手礼等等，应该说游玩的福利感也拉满了。它呢互动是每天有两场，时间是下午4:10到4:55和晚上7:00到7:45，带更多的游客朋友来解锁不同的游乐玩趣。所以呢，这个夏天欢迎更多朋友大家相约起来，这次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吧，大家举杯狂欢，沉浸式的观演，邂逅冰城专属的夏日浪漫。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15: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提示大家，今天呢有一些高速路段，这个时间呢还在降雨，所以呢会有一些限速的调整。希望大家呢要及时的看这个电子屏的指示，比如说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大家要严格按照这个限速来行驶，不可以超速。另外，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市区的路况。梁春阳说，哈尔滨大街有武威路往和谐大道的方向，有一台吉普车抛锚，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就是一台 SUV 啊，大家到这儿注意瞭望一下，提前变道。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
6: 通。最大湿度是93%，伴有4级偏东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白天是阵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21度。也就是说，明天啊气温是略有回升的。好，我们再来看周末的天气。周五这一天啊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28度。那这个双休日天气怎么样呢？星期六这一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4度。星期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9度。再一次提示大家，目前来看下周一啊温度偏高，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好，天气情况和大家一道先了解到这儿。

好，16: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入夏以来，松花江和呼兰河沿岸风光旖旎，市民和游客朋友清水休闲、乘船观光的热情高涨，沿江人流较大，涉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统筹沿江警力前移安全关口，加强巡逻和防控，强化科技支撑，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在江畔游玩的平安和惬意。暑运启动以来，哈尔滨站客流量持续攀升，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传统的旅游城市。馆内哈尔滨、齐齐哈尔和牡丹江、佳木斯等避暑目的地也陆陆续续地迎来客流高峰。日前，黑龙江省海事局召开2026年暑期黑龙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新闻发布会。今年暑期，黑龙江省降水整体偏多，海事部门将把好安全责任、船舶试航和船员履职以及通航秩序，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的消息，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中考成绩，拟于7月10号的11点左右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这里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在内，为此于10号下午发布。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3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呢，将于7月14号的上午9点正式开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马上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请稍等我一下，因为微信平台上我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哈，一位魏姓的朋友啊，他说下午2点钟左右从哈尔滨应该是火车站吧哈，打车呢是到道里区的安国街

0: 146号下车，他说呢车费没有支付上，能够联系到这司机师傅吗？你的电话我就不在这里给你公布了。我们请呢，如果说听到我们的这个通知的我们的司机师傅，大家来查找一下。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从车站呢打车到道里去的安国街，有没有拉乘过这样的乘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925交通广播来联系啊，能够实现一下对接。好了，也谢谢这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这是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五绥高速、17高速、科大高速、西长发段、林口至铁岭河段、林口至西湖秀段、绥北高速绥西至海北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赫哈高速双峰至伊春段、绥化至庆安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布什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绥北高速绥宁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滨州服务区充电桩暂停使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波动频繁，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交通厅提醒司乘朋友们，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路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夏季高速行车注意事项，除了雨天开车要小心，夏季高温天气也要特别注意，开车前要检查轮胎的胎压和磨损情况。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加速轮胎老化，增加爆胎的风险，尽量避免及长时间连续开车，还要检查车辆冷却系统和刹车系统。开车时注意观看仪表盘上的水温提示，防止车辆水温过高导致车辆抛锚。另外，夏季车内气温很高，不要把打火机、碳酸饮料、罐装喷雾等易燃易爆车放在车内阳光直射地方，以免高温导致这些物品膨胀或泄漏甚至爆炸，引发车辆安全事故。若行车时若遇任何突发状况，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咨询求助。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0: 好，感谢翟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这儿温暖回家路，七月八号星期三，现在时刻是17:04，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见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8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和南部区域的阵风呢是6到7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域呢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
0: 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的天气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那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入夏以来，松花江呼兰河岸风光旖旎，市民休闲亲水、乘船观光热情高涨。那沿江人流较大，涉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那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统筹沿江警力，前移安全关口，加强巡逻防控，强化科技支撑，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在江畔游玩的平安与惬意。

日前，黑龙江省海事局也召开了2026年暑期黑龙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新闻发布会。那今年暑期呢，黑龙江降水整体偏多，海事部门将会把好安全责任、船只的适航、船员履职和通航秩序，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晚上好，温暖回家路继续陪伴着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暑期出行。暑运启航以来呢，哈尔滨站客流持续攀升，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广州、上海、南京等传统的流

每次上都是经典，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大家返场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高峰节目也是最后一次向大家做介绍，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买到的，一会儿呢我们六点之后这个链接呢就下掉了，这个鞋子呢短期内就不会再有了，所以你这两天如果真的听到了节目能抢到这波宠粉福利就非常的好，因为我身边的好多朋友也都在买洞洞鞋，在市面上有好多的款式，好多的品牌，但是其实只有卡洛驰的洞洞鞋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因为他家是最早设计卡洛驰洞洞鞋的，但是很贵，官方旗舰店的一双洞洞鞋得卖到五六百块钱，六七百，甚至是经典款呢也得卖到四百多。但是我觉得啊，他家这个洞洞鞋卖的贵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如果说这种材料它不像那种运动鞋，你做成那种织布料的，做成帆布料的啊，它怎么做它都舒服，只要是用对料它都行。你比如说你皮鞋，它只要是真皮的，它穿上它都透气都软乎。但是洞洞鞋不一样，因为目前市面上洞洞鞋你材质就五花八门，有塑料的，有橡胶的等等，但是只有卡洛驰家的洞洞鞋是用的 EVA 的特殊的材料技术，是他们家的一个专利，所以这种洞洞鞋你穿时间长了不烧脚，而且防臭，摸起来也非常的软乎。那很多的那种橡胶底的这种洞洞鞋吧，因为它比如说它做成那种增高的，它就非常愿意滑，而且愿意崴脚脖子。但是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它的承托性能非常的好，双脚怎么穿都能保持干爽和闷热和异味彻底说拜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卖的贵的原因。但是我们卖的不贵，我们一双官方旗舰店正款同款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卖到一百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一个字鞋，赶紧下单去拍。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这个呢是奥莱网上线上的一个福利，所以它是奥莱的一个仓的职工的正品。首先它是正品保真，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款式啊是线下很经典的款式，它有的时候呢也会有折扣，但是这次呢我们是把云朵款包括他家好多的那个泡芙款还有明星款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最便宜的160多，最贵的也就178。怎么选？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有不同的颜色，但是他家最经典的几种颜色跟大家说，黑色、古白色、白色和粉色，这是按照先后顺序，他家几款经典的颜色，然后样子怎么选？如果说你是男生，那就直接可以冲明星同款；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建议优先大家选云朵款，还有泡芙款。如果你是很时尚年轻一点的女孩子，你可以选择泡芙款；如果你想显得更秀气一点的，然后女生你想有个增高的效果，你可以选云朵款。因为泡芙款呢它稍微宽一点，然后它跟儿高一点，但穿着非常的时髦，而云朵款它呢跟儿呢稍微矮一丢丢，但是会显得脚比较细溜，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女孩子我建议大家，因为你平时不是什么样的鞋子你都能买粉色，所以我觉得你夏天嘛你可以尝试一下买粉色，但如果说粉色有点太嫩了，你又觉得又想夏天选浅色的，我不建议大家买纯白，我建议你买古白，因为古白色非常好搭，你搭黑色系的，你搭白色系的，你搭咖色系的都可以搭，所以古白色我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优先冲。那男生呢你可以选择黑色或者古白色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选紫色的，那你可以选贝牙款，因为贝牙款是紫色，但它不是带根的，是那种平底的，所以这几种颜色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正码正拍就行了，它一般都是跨两个码的，卡码你可以稍微往大一点点拍，但是两个码的也足够你用了啊。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正品保真，就今天最后一天了，你看看你的尺码全不全吧，反正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款式了。那女孩如果说 我不想整那个高跟，我就想整双平底的舒服一些的，那你就买那个明星款的那款，给孩子也能用，你夏天玩你无论是到海边到沙滩都是可以的，你甚至上班很多那年轻的朋友穿双袜子你再穿牛仔裤穿连衣裙都可以配，所以说它非常非常的百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今天最后一天啊，
然后现在下单还赠你一包鞋花，就是它那个制币星，但是那个鞋花呢是随机的，有的是几个，有的可能多一点，不一定，然后款式也是随机的，但是你这个鞋子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尺码去选择。最后一天，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看今天有中高考的考生，

谁家孩子要是有中高考了，你给他买一双，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啊。而且出去玩了100多块钱，多合适！真的，你穿上它之后，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脱不掉了，因为太舒适了，而且样子也非常的可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他家那个样子真的做得很经典。因为有一些鞋吧，就是特别是洞洞鞋，它那个非常烧脚。就是我就买过那样鞋，穿着很不舒服。然后还有一些鞋呢，它那个样子吧，它是仿那个卡头齿甲的，但是它呢仿的那个，它毕竟鞋型还不太一样，所以穿着呢就只能是休闲时候穿。但是这款鞋就是好多的明星日常穿搭也都在用它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主入口的音乐喷泉水秀同步对外开放。喷泉水秀呢，每天10点到20点40分循环上演，每半小时一场，全天的22场不间断，为市民游客打造夏日免费清凉打卡地。今天呢，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正式发布了报名公告，本届赛事预报名通道将会在7月9号14点全面上线，报名周期呢持续到7月15号24点，赛事呢定在2026年的9月13号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呢可以通过多官方的渠道提交报名信息，赛事名额将以抽签形式分配。

杜康尼公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002，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微信平台上看到了有朋友还在说我们那个关键词，偷摸说我们的关键词羽绒服。这寻思那个反季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有这个羽绒服的福利？哪有了，没有啊。我们那个宠粉福利就是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这一两天给大家上的是什么福利呢，那就集中在这一两天，然后过后就没有了。因为你像我们卖的都很便宜，有的呢是因为它是临期的产品所以便宜，有的呢就是因为它的保税仓啊，或者是那个奥莱的这个线上活动，它就这一段时间有，所以我们就卡着这段时间赶紧给大家放这种福利。你像我们卖的这些品牌的，它都是正

品保真的，本身这些品牌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做太多的这个广告宣传呐、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优惠的消息、优惠的渠道告诉给大伙儿啊。就像我们925交通广播开辟的各种各样的短途游、长线旅游，因为现在是暑期了，然后再加上呢，今年的这个中高考的学生，好多的这个学生家长可能现在比如说刚填报志愿的，或者是该出分的、该查分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进行完毕了。那家长们呢也想趁着这个假期带孩子好好的出去玩一下，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啊、高中生啊，赶上课业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也想赶上暑期出去玩。所以我们925交通广播呢在今年的暑期给大家优化了好多的线路。比如说前段时间你看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发新疆，但是暑期的时候我们就不发新疆了，就是因为这个新疆到了七八月份的价格很贵，所以我们又给大家选了一些什么样的行程呢？就这个时候首先不太热，然后你去这个地方还很好玩，同时呢还必须得保证是挺有福利价，因为只要家中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你暑期你去哪儿玩都贵，你首先机票贵，酒店贵，然后同时呢你所有的这个可能吃喝玩乐行游的这个整个的成本都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不想把这方面的负担增加给我们听众，我们就想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也有福利特惠，虽然说可能确实团费比之前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呢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的都是这时段最便宜的。比如说最受欢迎的这个7月18号的湖南，我跟大家说现在站位都满了，没有名额，但是呢有三位听众呢他是占位，他没有缴费，所以如果说啊925的听众您要是说想要报名7月18号的这个湖南团的话，你可以问一下我，如果有名额的话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再加上，就是以缴费为准了。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个7月18号的团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带了湖南团，我是觉得我们暑期7月18号的这个湖南团是历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湖南，因为首先他住宿就是历史以来最好的，全部都是四钻的酒店，而且升级了一晚上的和田居温泉酒店。就这么说吧，你为了这个酒店你去玩一趟湖南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酒店每一间房的面积都得达到100平方米，然后就每一间房的面积都得达到这么多，而且呢我们把长沙和张家界两地的所有经典行程都给大家串联成线了，所有必消的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我们的橘子洲里面那个小火车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然后包括天子山、天门山、张家界、袁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就连正常团队自费项目的那两场表演魅力湘西还有水木秀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百龙天梯索道还有那个21级的那个电梯也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不需要你单独花任何的钱。所以这个湖南它报名火是有原因的，7月18号出发才4000多块钱，那好多的朋友也给爸爸妈妈报名了，因为这个湖南它确实品质高，现在没有名额，因为都被占满了，但是有三位听众他没有缴费，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想报名的话那我们就以报名缴费为准，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因为这是七月份的我们最后一班湖南，八月份发不发不一定，因为得看具体的价格。我们能拿到4000多的这个湖南，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这是很不容易的，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内容，就完全是一个纯玩的团，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所以八月份能不能再有咱们得看当时的情况，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然后另外呢现在比较受欢迎的比如说你想去避暑你就去贵州，因为贵州目前跟哈尔滨的天气是对等的，贵州的七月份是气候凉爽风景正盛的时候，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小七孔、大小七孔咱都去，青岩古镇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就是咱们千户苗寨我们会住在千户苗寨景区 C 位的酒店，你推开窗子你就能够看到在电影当中才能看到的千户苗寨的景象，还有我们全程在贵州啊，湖南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可能好多的咱们北方的小伙伴没太坐过这种大巴车，一般都是在南方的旅游城市这种大巴车比较多，就是一排三个座椅的，两个加一个，然后它那座椅是能够调节成120度的，你的车上是能够给手机充电的，所以就是非常的舒适。贵州的这个团呢我们全程是三钻酒店入住，升级了一晚上西江千户苗寨，还升级了一晚上的5钻酒店入住，所以真的是给大家把
各方面性价比都很高，而且这个贵州也是没有购物。

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景区的必消小交通也都包含了。这个贵州湖南吧，都是我们发了好多团的。贵州呢，我们在七八月份只发这一个团，八月份没有。7月24号6天5晚的贵州，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也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个价钱也是特惠，5999，这也是我们历史发贵州很便宜的团了。5999，大家报名的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们都是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我们不是全国那种散客拼，全国的散客拼品质，肯定没有我们这个好。我们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呢，不拼团，我们就925听众一个大巴车，都不是。因为你看市面上好多的团，他会写哈尔滨独立成团，对吧？我们都不是哈尔滨独立成团，都是925听众。就你上团之后，你们问每一个人，他都得是听925报名的才可以。大家想要报名贵州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这个线其实是我在所有的线路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因为它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好呢，是因为首先它去的地方好，我们把整个西北的大环线都给大家串联成线了。比如说你可以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的壮美，去感受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而且这是咱们925交通广播首开大西北的环线，有祁连山，有七彩丹霞，有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天空一号、青海湖、二梁涧，这些都包含，全程入住都是三钻的酒店。好，而且咱们也是2+1的头等落地餐的大巴，8天的时间，这个航班也好，它是四川航空公司直飞的，早出发晚返回。那川航吃的还好呢，这是7月28号唯一的一团大西北的大环线。大家想要报名西北大环线的朋友，我是觉得这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景点串联的太好看了。它就是西北现在的景象是什么？调色盘。很美，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如果说你想带娃儿，或者说年轻的朋友，我建议大家你报名青岛，因为青岛团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首开。你想要玩山东，想要不累还尽兴，想要省钱还想高端，那这班的青岛团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求。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购，没有景中购，就是纯玩团，住的是5星海边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还可以喂海豹游乐园，所有的费用都包含。青岛、威海、烟台这几个地方都去，听友特惠价3999块钱，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上国际5钻的海边酒店。而且你像五四广场啊、奥帆主题公园呢、还有广兴岛、刘公岛啊、包括趣味赶海呀、龙湖的这个海滩星光啊、八仙过海呀、这些咱们都去。而且白天吧，咱们逛景点儿，可以玩海上嘉年华。我们有18项海上特色嘉年华的体验项目，是让你无限次的畅玩的。因为你在海边，比如说去三亚的朋友都知道，你玩一次脚踏车、皮划艇、速划艇得多少钱？我们18个海上所有的娱乐项目随便玩，不限次数，没有任何的自费需要你去加。所以晚上的时候呢，咱们还有电音派对，还可以感受星空的海边，就是很好。他每天都给你安排的很充实，每天早上8点半出发，而且还让你睡好。我们特别升级了一晚上海鲜自助，一顿早餐的价值100元的中西餐的自助，我们安排的都是青岛的本帮菜，还有鱼子酱的下午茶，就是这个青岛非常适合带孩子的，适合年轻的朋友去玩。当然你说那个叔叔阿姨们，你们就想去青岛，然后也吃海鲜大餐，住5星酒店，那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团，是7月20号出发的，所有团都是小团20人以内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我们现在有青岛团，有大西北环线，有贵州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好多的朋友都加李妹妹微信了，别着急，一会儿呢我挨个的回复大家，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然后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就 OK 了啊。当然啦，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想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出去去短途或者长线旅游的，你就想在市区逛一天，那我也给你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哈尔滨极地公园。因为它交通太便利了，而且呢可以让孩子在那玩一整天，它里面的游玩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它乘坐地铁二号线就可以直达太阳岛站，然后你出站就是整个的极地公园。而且它现在呢有这个门票升级季卡，就是您可以畅玩3个月，你要是买季卡之后你天天去，愿意去几次就去几次，特别的好啊。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各个场馆，比如说像极地场馆呐、海洋馆之外，它有很多的表演，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还有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海豚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超可爱的这个北极熊、企鹅等极地动物，小朋友们也可以亲密的来进行互动。然后还有海底隧道，有270度的这个深海奇观，让你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区。它全新今年刚开放的有个叫喜悦镜的创物空间也非常的好，而且他家吧是宠物友好，你带你家的狗狗也能够一起逛一起玩。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适合小朋友去玩的美式复古风的咪咪农场也免费开放了。所以你看就这几个地方，你上下午都能玩，你中午还能在他家那个餐厅吃饭，而且还有创意的文创产品的休闲逛街区也非常有意思，交通便利，大家坐地铁二号线就可以直达景区了，你都不用开车。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自兴街由清华大街往学府路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近两年呢，哈尔滨市平房区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群众就近休闲宜居提质需求，充分盘活城区街角道路的沿线闲置边角地、废弃的零碎地块，以见缝插绿、精雕细琢的方式全域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让方寸绿地成为老城焕新、惠民利民的生动载体。据了解，平房区目前共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7.9万平方米。目前呢，19座孔代公园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了，剩余的27处正在加速施工，预计9月底全部竣工完成，彻底将休闲闲置的零散空地改造为居民推门可见、一步可享的休闲空间。在道里区何家沟河畔，曾经令人眼鼻绕行的黑臭水体，如今呢已蜕变。

变为水清暗绿的生态长廊，潺潺流水、葱郁的树木与休闲垂钓的市民构成一幅和谐动人的夏日画卷。何家沟清水水岸也成为了市民清凉纳暑、亲近自然的热门去处。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2: 今儿文档回家路，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可以继续的去抢我们今天的重本福利。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官方起订店一双鞋，它的是最贵的，我记得700多，然后有600多、500多，就最便宜的它那个经典那款也得卖到400多。为啥贵？其实市面上洞洞鞋太多了，比如说有好多款，但是其实卡洛驰家洞洞鞋是最先研发并且创造洞洞鞋的，但是因为他家有独家的 EVA 的材料，你会发现他们家鞋穿完了之后呢，不烧脚，而且呢防臭，摸起来软软乎乎的，支撑力还好，上面的透气性还好，就是非常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你下雨天不用慌，踩水穿就行，回家用水龙头一冲，非常的就是方便。但是好多你像外面买那种便宜点的洞洞鞋吧，他就不敢保证这几点了。但是我们卖的价格特别便宜，因为它是奥莱商城线上的一个福利品牌，限时清仓，100多块钱，169，最便宜的169，稍贵一点的170左右吧。然后看你是相中什么款，有好多款，有泡芙款，有云朵款，经典的明星款，还有复古的贝雅款等等。那女孩子建议大家优先选泡芙款或者是云朵款，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啊？泡芙款的跟儿是 5.1， 云朵款的是 4.1， 然后泡芙款的稍微宽一点点，云朵款的稍微秀气一点点，但其实呢它俩穿的效果都挺好的。如果你是那种年轻的时尚的酷酷的女孩子，我建议大家直接买泡芙款就行了。如果说你想女孩子呢想要高一点的，那你就直接买那个云朵款就行。如果你是男生，那直接就冲明星款，女孩也可以买明星款，但那个复古贝雅款呢，如果你喜欢那个紫色或者喜欢那种拼色的感觉，你就买那个复古贝雅款。但是其实我还是优先比较推荐经典明星款和泡芙款，就是这两款啊。颜色呢有好多种，如果你是男生，那就直接选黑色或者是古白色，我不建议大家买那个白，因为白色毕竟不太抗模糊。然后那个你要想喜欢白色调的，你买那个古白色也能替代。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买女孩子啊，你要是买那个泡芙或者云朵的话，你也可以冲他家那个粉色，但那个粉色吧不是那种很艳的粉，就是很低调的那种粉色，很好看，有点那种茱萸粉的颜色。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个数和样子都是随机的，今天最后一天，一会儿就下架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输入一个字鞋啊，输入一个字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它是正品保真，只是说奥莱发货的，它就是福利价100多块钱，就特别合适。如果你要买两双或三双的话，它有额外的折扣，这个送人也行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直接自己去拍吧，正码正拍跨两码，如果你真的是卡码了，你就稍微往大一点拍也没问题。来关注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将于7月10号11点正式发布。九区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呢，含初中学业水平计分、科目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位次呢在10号的下午发布。九区高中阶段学校将进行3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于7月14号9点正式开始。为了切实的解决辖区高考家庭志愿填报困扰，有效的解决学生及家长的报考焦虑，精准的规避报考误区、升学风险，近日呢，消防区黎明街道也依托辖区的资源优势，联动了消防区民政局等相关的部门单位，深入到了社区，为高考考生志愿填报进行公益咨询。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

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国际化的舞美，带来哈尔滨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的18:30，每天的晚上6: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大家呢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输入哈尔滨大剧院遇见哈尔滨大世界，遇见哈尔滨的精彩演出啊！大家直接在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然后输入遇见哈尔滨，你就可以直接搜那个哈冰秀的表演了。

整个暑期我们也可以选择到极地公园去游玩。极地公园呢，交通便利，直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景区了。而且呢，今年夏天呢，极地公园啊也是特别升级了门票季卡，让您畅玩3个月。就你买完季卡之后，你每天可以不限次数的带娃去玩，非常的划算。比如说它的极地动物馆呐、海洋馆啊，你都可以跟各种动物啊、北极熊啊、企鹅等亲密互动。还有多重的王牌表演，比如说白鲸秀、海豚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同样你也能在海底馆、海洋馆里面看到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当然啦，今年也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每晚都有歌舞派对，你看你晚上也可以去玩啊。白天的时候你就逛过两个场馆，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去拍照打卡，晚上的时候呢，在喜悦镜的创意空间去游玩。除了带孩子，你也可以带狗狗去，因为他家是宠物友好乐园。当然啦，美食复古的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大家可以抽空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极地公园呢，它餐食啊，包括创意空间呐、都有展示。你像今年他家又新开了一个由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的一个主题空间，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创意，适合年轻的朋友去打卡和拍照。

刚才有好多的朋友都要咨询旅游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暑期的长线旅游有7月18号的湖南，但这个湖南现在已经都占满位置了。就如果说您是三口之内的想要报名，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因为有三口还没有缴费，看看能不能给你补上位。另外呢，还有7月24号的贵州，还有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以及7月20号的青岛。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是都是特惠，青岛3000多，贵州呢是5000多，湖南是4000多，大西北环线呢是7000多，大西北环线时间长，8天的时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微信，一会儿呢我下节目挨个的给大家回复具体的行程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为创新基层就业服务模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呢，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道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多部门协办的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启动仪式暨企业资源对接沙龙活动，在哈尔滨工商银行哈尔滨故乡支行成功举办。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再次的提示，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降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1: 敲碗招三川，还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西台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让我们一起喊出那句口号。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泽南，大家想我没得？好了，接来关注天气吧。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哎，为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啊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啊咱们哈尔滨的一支知名乐队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新 YS 乐队。那稍后呢，您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与我们这支新 YS 乐队呢来进行交流。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另外呢，今天啊 YS 乐队呢带来了他们乐队的所有成员啊，分别是三位美女，还有一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也希望大家届时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

0: 达人怎么说？
1: 学武老少，打者为先。360行，行行出状元。
2: 民间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3: 那当然
4: 了。你什么血型啊
5: ？A 型。
4: 你爱人呢
5: ？AB 型。
4: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6: 除了洗衣服、烧饭、搞卫生，你居然还学会了打毛衣。
2: 一看就像一个古代汉语专家。
7: 哪个汉语专家摆钉子布？
1: 那到底怎样算达人呢？
8: 啥叫干一行爱一行？
1: 认真生活，你就是达人。欢迎来到一听可乐周末版，听听达人怎么说。
8: 这个就叫专业。
9: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大家来到一听可乐特别节目《达人怎么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呢是 YS 乐队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各位乐队成员，从我身边的这位帅小伙开始啊，然后咱一位一位呢来进行介绍。首先欢迎一下 YS 乐队的主音吉他手于庆雷。
10: 机前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 YS 的主音吉他手于庆雷。
9: 哎，是不光说是主音吉他手啊，同时应该是咱们这整支乐队里边的一个就是个非常稀缺的存在。为什么呢？三个女孩当中就是唯一都你四个人里边唯一一个男孩，对不对？
10: 唯一就我一个男孩。
9: 哎，是多多少少的有点害羞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然后咱们来欢迎一下咱们乐队的主唱王征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 YS 乐队的主唱王征。
9: 哎，欢迎你。然后下面时间呢，您会在视频号当中呢看到两位美女啊。这两位美女呢，就如果说哈、啊，咱们在不介绍他们的这个每个人呢在乐队当中负责的这个项目的话嘛，我觉得单拿出来哈、啊、都是这个大家闺秀。但是呢，要是说出他们每个人负责的乐队当中的这个位置的话，还真的有点难猜。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啊，让大家猜一下，莎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S 乐队的莎莎。
9: 哎，那莎莎是咱们乐队当中什么位置？
12: 我是鼓手，
9: 女孩子鼓手。我跟各位说啊，就是鼓手这个位置哈，那可以说是挺累的。为啥呢？乐队当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歇会儿的时候，唯独鼓手不怎么休息。
12: 对，
9: 哎对。那可能莎莎最喜欢的那首歌，应该就是相对来说容易点的，就是这个喜欢你啊。为啥呢？因为那首歌毕竟中间这个跨越比较大，音符没那么多，是不是
12: 啊？那个相对简单一点。
9: 哎，好嘞啊，好了，欢迎莎莎。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位美女啊，而且她呢是负责这个位置。其实说到这儿，你看有这个主音吉他了，有主唱了，有鼓手了，剩下一位咱们欢迎一下乐队贝斯手小婷。
13: 是 YS 乐队贝斯手小婷。
9: 哎，在这儿呢欢迎一下新 YS 乐队的四位朋友啊，来到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在这儿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留个悬念啊，咱们乐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呢？可不请四位每一位呢分别来说一下，就是新 YS 乐队在你们心目当中一个定位啊。咱这样，咱们从这个庆雷先开始好不好？
10: 对，那我先来吧。
9: 哎，庆雷离话筒咱近一点。
10: 那我就先说了，因为平常

0: 这个三个女士抢的，我都话都说不出来。
1: 哎，确实是能看得出来，好像
0: 是泽南给我机会了，我才能抢。
1: 抓紧说吧，再往后又没机会了，快点。
0: 这一个男性是其实挺爱欺负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固定风格是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风格，就是这个音乐哪首歌喜欢呢，我们就做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扒一些。
1: 我知道为什么你在乐队里边插不上话了。这你就是我也很着急，就听这意思应该说是我们是很随性的哈。
0: 对，但是我们主要的两个风格，一个是摇滚，一个是民谣。
1: 摇滚和民谣。
0: 对，因为这两个风格是大众比较接受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抒情的时候啊，这个一些小场的时候，我们就去用民谣来完成。
1: 嗯 嗯。
0: 但如果是一些大的啊，这种大的舞台的时候，就用这个电吉他、电贝斯、架子鼓啊，用这个大编乐队来完成。
1: 嗯，那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一支多变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可以适应各样的风格和各样的演出。
0: 对，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因着不同喜欢的人群，然后去演奏不同的音乐，然后我们主要做的音乐风格是很多的。
1: 嗯，是这样的啊。那具体到就是咱们这个定位，我们再来听一听主唱啊。主唱这个王征老师，王征，我一叫你的时候，让我想起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叫王征。我就说你，我想起王征，我说想起叫征哥，他关键是个女孩子，是不是啊？啊，那这样吧，这个征征也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那刚才我们队长说了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乐队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这样的乐队。那我们的风格呢，可以从流行一直到摇滚，或者是民谣类的。但是我想，因为我们这个乐队的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了哈，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普遍集中在80和90后。
1: 哎，是了
2: 啊。所以说，那我们覆盖的这个歌曲呢，可能。也许是现在的这个主流人群，或者是中流砥柱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所以说我们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那我们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90后，所以他们呢，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乐队一个新鲜的血液，不论是从选曲上，包括整体的一个包装上，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
1: 哎，确实是哈，其实音乐创作这一块呢，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灵感来源一瞬间的爆发哈。所以说呢，我们下面呢也问问两位女孩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备场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有没有机会呢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为什么，毕竟两个女孩在单身啊。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来到咱们视频号当中呢，一起来活跃一下哈。喜欢音乐的人呢，看起来都格外的年轻可爱。关键在哪儿呢？两个女孩子也特别热爱生活。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来和两位女孩子莎莎还有小婷一块交流一下。那问一下吧，莎莎、小婷，你们两个人对于新 VS 乐队的它的定位，或者说你们两个在其中的这个位置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俩人一块来说说吧。
3: 我在其中的感受呢，就是跟乐队的各个这个吉他也好啊，还是贝斯也好，其实我们磨合的时间都很短，但是默契度却非常的高。这可能是源自于大家对于这个音乐节拍的把控啊，然后对于音乐节奏的这个自己的理解呀，都能够非常快的就能够弹到一块去。所以配合的就非常好，非常快。
1: 很投缘，你们很有默契。
3: 对，
1: 能够感觉得到、啊、
3: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1: 哎，确实是啊。视频号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哈，特别养眼的几位美女都来到咱们直播间啊，青莲老师，你把脑袋掰开，就不要就这样，这一露他面的视频号人哗哗往下掉啊。好了，然后再小婷来说说好不好啊？
4: 我坦诚的来说呢，其实
1: 小婷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哎，对，好啊
4: 啊，我可以坦诚的来说，我是一个算一个初学者的贝斯手，跟三位老师这种磨合之后，对我来说成长与学习进步特别的大。我从可能是跟不上节奏，跟不上拍子，但是现在我渐渐的可以跟上了，使我内心十分的喜悦。
1: 哎，特别高兴，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但是就是好就好在哪儿啊？他选择的这个位置很重要，他是贝斯。我想问一下，就是青莲老师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你是带领着咱们这三个女孩子啊，一直就是把咱们乐队往前带着走。那贝斯这个位置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一个定位，还有包括吉他、鼓，包括主唱，你认为一支乐队他们吉他、鼓、贝斯还有这个相关的内容，他们分别都代表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像一个人一样，这个是必不。

0: 这么多，我就感觉你这个乐队呀、啊，离那个化妆品店不太远，就是
1: 我们这几位女士熏陶的
0: 啊，多多少少我能够理解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你这个东西就说的其实很深刻，因为我知道就是庆雷哥啊，他自己玩音乐已经很多年了，是不是？
2: 啊，是的
0: 啊，也有这么一个音乐的这个理想。但是就是说回来啊，就刚刚上楼的时候呢，因为我就是接咱们几个乐队的老师。中间呢，这个小婷老师方向感稍稍差了一点哈，咱们在干水路100号那边在那等我们来着，对啊，就是特地，然后就是把他的又绕圈回来接回来，接到以后呢，我第一个问我说这个小婷老师啊，他是什么位置？说贝斯，我第一点先是一惊，我说这个女孩子弹贝斯的不是很多啊，你像是女孩子当主唱，女孩子当鼓手真的都很帅，但是贝斯这个位置他是怎么着呢？他是一个需要牺牲精神很大的一个位置。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怎么着，就是一个乐队啊，没有贝斯你会觉得缺味儿，但是有了贝斯呢，你会觉得律动很好，可是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好贝斯，对不对？是这样的。然后今天咱们这个座位安排也特别的合理，我把鼓手跟咱们贝斯挨在一块儿了，鼓手跟贝斯天然的，他们就是这么一套。
2: 对，
0: 天然的就是一起的哈。而且呢，就是贝斯有个特别大的好处，这可能就是源于我对贝斯的认知，就是怎么着呢，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对不对？有他没他都一样，这么说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我觉得开了个玩笑，怎么说？我说贝斯，如果说初学者你错一两个音，大家不会纠结，为啥呢？他听不出来，他不像是说吉他，你吉他要弹错一个音非常明显。
2: 是，
0: 就比方说前段时间咱们看那个乐队有一个就是个叶世荣，他弹了一个这个不再犹豫的那个他所谓的爵士醉酒版。那首歌弹完以后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怎么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呢？但是后来就说了，就是这是属于人家自己的这么一个设计，而且 Beyond 乐队人家自己想怎么弹就怎么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碰到过这个庆雷老师弹错的时候？
1: 要不我替他说？
0: 哎，好，就这样，咱们那个铮铮老师说说吧。
1: 这个人嘛都会犯错，当然吉他也不例外。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不光是吉他，不论从唱啊，包括贝斯，包括鼓手，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整个乐队最好的在于我们的心比较合。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个乐队最核心的一点。因为大家呢首先被同一个爱好所吸引，那我们有一个同样的梦想，我们在这里面呢不断的去磨合，随着我们磨合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排练和演出我们都会越来越的顺利。
0: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啊，就是我其实想说的更多的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在意说是我们因为一次两次的演出或者是排练当中呢出现点瑕疵。瑕疵是什么？瑕疵就是我们在排练当中最好遇到的东西。
1: 是的，
0: 因为如果说咱们把这个瑕疵带到了舞台之上的话呢，可能说对于这个演出或者对观众不够负责，但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呢越多瑕疵越好，把这个问题全都给它体现出来的哈。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说说啊，其实成立一支乐队，包括呢就在这个成立乐队过程当中啊，大家这个遇到的一些心酸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呢就是通过在乐队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哎，逐渐的完善咱们自己。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啊。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哈尔滨的知名乐队啊，新 VS 乐队。37度留言啊，他说这男孩说话呢我一听啊都有点没听着，还不敢小女生呢，有点阴盛阳衰，说咱们乐队不是，庆雷老师说两句。
2: 哎，这个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这个沙沙鼓手
0: 啊，
2: 经常说，哎，这个
0: 咋的？
2: 贝斯错怎么听不出来？这个吉他一错咋这么明显呢？
0: 你看看，
2: 其实吧，我觉得我们这团队当中贝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三个小姑娘欺负我的时候，我就欺负贝斯。
0: 你看，听友大家这个可以继续来留言啊。然后咱们各位嘉宾啊，说话的时候呢，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啊。有好多听友反映说是，哎呀，就想听女孩子说话，就有点听不太清哈。大家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VS 乐队呢，这最近啊，应该说是在这周五还有一次这个路演，是不是？
2: 对，这周五在粉红纪念塔广场。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个路演。然后之后摆。对，我们这一次是在粉红纪念塔做一个路演，然后也带着我们一些原创去，然后有很多的歌曲，因为我们原创歌曲基本都是一些走正能量的歌曲比较多，而且以前我们是大编乐队做，但这次在粉红纪念塔这一块儿，我们要用民谣吉他、民谣鼓来完成。然后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听觉享受。
0: 这是一次不插电的演唱会。
2: 对，这次主要做不插电。
0: 那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在这个周五一起呢赏光防洪纪念塔，咱们来见一下啊。然后大概一个演出的时间，然后还有时长。
2: 是这周五防洪

0: 金雁塔一号舞台晚上六点，
1: 晚上六点准时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三位美女。
0: 没有问题，一定去。
1: 哎，是啊，你看没看见？就是你可去可不去，他那意思。不是，
0: 我也感觉是。
1: 新歪 S 乐队啊，所有人员必须全部到齐，必须全部到齐哈。啊，到时候呢，我们等待大家更加精彩的一个表演哈。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咱们最近呢，就是有哪首一些自己原创的一些经典歌曲要和大家来一块这个分享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咱们家的最近几首歌曲，或者说是比较如数家珍的内容。
0: 最近有发布了两首，一个是叫《多想再见你一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无尽海》，这两首，一个是由我们主唱王征来完成的，王征老师来完成的。
1: 嗯，
0: 因为他的音色特别细腻，做这种抒情歌曲特别的好。
1: 嗯，
0: 第二首是我来完成的，是叫《无尽海》。
1: 嗯，
0: 就可能我也是个中年男人吧，就把中年的这个生活啊琐碎的事情写进去。
1: 嗯，
0: 包括夫妻这一块。
1: 咱们现在的这些歌曲能不能在就是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上就没有上传的地方？
0: 这两首歌没有，其他的歌曲都已经。
1: 哎，那其他的歌曲能不能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在哪儿可以看到咱们？就是咱们现在也就尝试一下这个打歌环节。啊，咱们来打打歌啊，
0: 在网易音乐云上可以听到
1: 啊，就是网易云，大家可以搜一下。那我们搜什么名字呢？搜什么歌呢？
0: 对，搜是我们出了一个叫《尔滨之歌》《二流唱将》。这些歌还有等等的很多。
1: 嗯，好的，那我们就是关注 YS 乐队啊，然后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大家来分享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那今天的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哈尔滨的知名乐队新 YS。 我们这样收听一首歌曲，一首重摇滚，来自于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稍后接着聊。

0: 下班的路上告别喧嚣，
1: 辛苦了，
0: 甩开工作，
2: 英雄不问出处，自信拿出来啊，老铁，
3: 站住，
0: 拥抱热爱，
4: 屏幕、主板、CPU、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
0: 做回自我，
5: 这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
0: 这里从来不缺有趣的灵魂，
6: 干了半辈子表匠了，您看看，
0: 头脾气的哥们儿，
7: 追风少年，
8: 追风少年，
0: 一切从一条语音开始。
9: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刚下班就听你节目了。
10: 一瓶可乐，节目来报道了。
11: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
12: 你认识怎么样的节目？
13: 一瓶可乐，我来报道了。
0: 加入一听可乐，打败生活的苦涩。
14: 打人怎么说？
0: 学武老少，打者为先，360行，行行出状元。
15: 民间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16: 那当然的。
17: 你什么血型啊？
18: A 型。
17: 你爱人呢？
18: AB 型。
17: 俩 A 配一 B、你没事生闷气。
19: 除了洗衣服、烧饭、搞卫生，你居然还学会了打毛衣，
15: 一看就像一个古代汉语专家。
20: 哪个汉语专家摆钉子布？
0: 那到底怎样算达人呢？
6: 啥叫干一行爱一行？
0: 认真生活，你就是达人。欢迎来到一听可乐周末版，听听达人怎么说。
6: 这个就叫专业。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听可乐节目当中，我是泽南。那在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那在七月份的时候呢，925交通广播推出了4条经典的旅行线路。如果大家呢想出门旅行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出行。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全程为大家带队。那最近呢，一个比较火的路线呢，又新鲜出炉了。7月20号，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去青岛。925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全程小团额5日青岛游来了。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无购物，无自费，无车购，无警消，还有纯玩团，住5星级酒店，咱们去海上嘉年华，带着大家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品鱼子酱下午茶，游乐园喂海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溢价全含了。青岛、威海、烟台全部都要去，听友福利价格只需要3999，仅需3999。像是五四广场啊、奥帆主题公园，以及呢八大关，还有第二海滩浴场、广兴里、刘公岛等等一系列精华。

0: 景点全为大家带到，行程为大家全程入住到的是四钻酒店加升级一晚的国际五钻酒店，而且是海边酒店。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呢，咱们7月24号还有7月20号以及7月14号的旅行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20人的小团额的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游呢，也在火爆报名当中，现在名额早已过半，可能还能容纳2到3个家庭报名。同样呢，为大家带来经典7月18号6天5晚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献花、零人数限制、零同组限制，而且呢是零年龄限制，没有任何必消，优质的品质给大家带来，听友福利价仅需4999元。而且呢，咱们是往返双飞，拒绝啊咱们这个走马观花，带着大家深度游，而且呢是7月18号出发，时间呢越来越近，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暑期仅此一团，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呢，如果您说我想找一个行程不那么紧的，早晨最好呢让我多睡一会儿的，也有7月24号咱们最美贵州游，带着大家呢游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青岩古镇，带着大家去黄果树瀑布，都是经典的线路。而且呢，您在小红书上、在抖音呢、任何的视频平台，想出门的朋友都会刷到这样的短视频，景色堪比非常的优美。再加上呢，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这个大巴车呀也是宽体，而且是一边2排座位，一边1排座位，上下车伸展身体更自由。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7月24号出发，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5999元。另外呢，隆重为大家推荐，您说路程能不能再长一点，我想玩的时间长一点，7月28号8天7晚的西北全景游，听友小团额福利，无自费、无购物、无景交、无套路，纯玩团，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7999元。想报名的朋友也是添加泽南的微信啊，全程入住网评三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入住的是市中心的 C 位酒店，特别安排2晚的敦煌，两住2晚，而且在同一个酒店不挪窝，经典的特色美食像是丝路三韵，还有雄关一道鲜，以及呢这个木龟围炉宴等等经典美食，全程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告别拥挤，拒绝疲劳，畅玩整8天，四川航空公司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畅玩整8天。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直接呢大家在微信搜索栏当中呢打上滋俄泽讷安南，然后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925，阿拉伯数字925，添加我的微信，咱们详细来聊吧。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0，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与我们在线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都在为您开通。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做客直播间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听可乐的老朋友了，新 YS 乐队。那在这儿呢我们欢迎一下乐队的四位成员。
1: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于庆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王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手莎莎。
4: 大家好，我是 YS 乐队贝子小婷。
0: 好，再次欢迎这支乐队啊啊！被网友戏称啊是一支阴上阳衰的乐队。为什么？因为咱们乐队当中啊，3位都是女孩，1位帅哥。而且呢，如果啊您之前关注泽南的微信的话，或者是看到咱们925交通广播最新的动态，你会发现啊，三个女孩子加一个男孩子啊组成的这个乐队的海报呢已经发出来了，被称之为本年度最帅的一张海报啊。看得出来，乐队当中呢既有这种野性，同时呢也为大家展示了乐队独一无二的一份魅力啊。好了，那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进入到视频号来关注一下 YS 乐队。而且最近 YS 乐队呢也有一个新的啊路演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儿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谁来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新 YS 乐队呢在本周五的晚上在中央大街1号舞台给大家做一个不一样风格的路演。这是为什么是不一样风格呢？因为这次我们换了一个方式，我们没插电
0: 哦，
2: 我要给大家一个纯享版的音乐享受，
0: 那就得大点声了。没插电是现场啊，
2: 对对对对，喉宝已经准备好了。
0: 哎，是是哈，开 开两句玩笑啊，有很多朋友大家理解，尤其是经常听演唱会的朋友，或者喜欢流行乐啊，这个包括

0: 乐队的话都知道，不插电的意思呢就是不用噪音乐器了，没有这个电贝斯电吉他呀，而是相对来说呢用民谣，哎，这个演奏起来呢可能更有一种走心的那种感觉在里边了哈。嗯，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在周五的晚上六点钟，几点钟开始？六点钟开始，六点钟啊，但是你要提前去，为什么呢？去晚了话容易抢不到位子，是不是啊？
1: 是，
0: 大家早去。而且呢这支乐队啊，不光声音好听，歌好听，关键是哈它还养眼，对不对？
2: 那是必须的，
1: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对不对啊？我就是乐队的几位成员，就是尤其是美女都在哈，我们希望呢到时候演唱会的时候呢，这样啊，庆磊老师，就是你往边上站一点，往边上站一点，让这个女孩子们把这脸露出来。
2: 我把脸挡
0: 了，你把脸看一下，知名度更高了。一直在开这个庆磊老师的玩笑啊，但是呢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哥哥，在乐队当中呢也是这个中流砥柱啊。你比方说的单就是任何的这个鼓啊贝斯呀，所有这个乐器啊，基本上在乐队出行的时候这个东西谁来拿着？
2: 那必须是我的，
0: 肯定是你，对不 对,
2: 对
0: 啊？苦力有什么好吃的了好喝的话，那咱们先谁吃？
2: 我先我都他们先吃。
0: 你那意思说这是好东西，这个你先吃，然后活你也全干了，是不是啊？我能吃我还能干的，对不对？
2: 才能干活嘛，不吃饱了怎么干嘛、
0: 哎、其实就是我能感觉得到，就是在他们当中啊，应该都是拿你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大哥，知心老大哥对待啊，在一队这个乐队里边从事一个大家长这么一个角色。
2: 对，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气氛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每次排练的时候呢，我们思想都是非常的统一的，然后无论这个比如说哪一块我要求鼓是怎么去完成，贝斯跟他咬合，然后要求这个唱他就唱，所以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排练很多次，这个主唱其实很累的，但是其实大家一直都没有这样怨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乐队一直能这样有个核心，能排出好的音乐的最根本的原因。
0: 哎，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乐队是几个人，那你要知道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在一个乐队当中呢，那确实要咱们以一个人为中心，也是称之为一个乐队的灵魂所在，是不是？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啊其他的三位女孩子啊，就是在这个庆磊老师眼里的这三位小妹妹，给大家呢一个说实话的机会。先从谁主唱开始吗？
1: 那可以说实话了。
0: 对，就这个环节是你们随便说，你就当他听不着，你就就是说一说，那更清楚带上那个。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他平时在真正乐队排练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让你们觉得接受不了的，过于严厉的，过于严苛的，有没有？
2: 太多了，他们对于我太认可。
1: 哎呀，这个您说到点上了。
0: 三十分钟不够用的，听的意思
1: 是这意思。那我简说一下，
0: 简单说吧，咱
1: 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呢，确实也有我们这个，比方说和弦呀搞错了，或者哪块音没有校准了，
0: 也有，
1: 马上就叫停。不允许往下进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第一时间排雷。排雨庆雷排雷。
0: 就是只要你们一错，你出去。只要有你在，搞得我们都错了都
1: 可不是，我就也是多次因为这个靠走后门嘛，不然的话，就我这有时候唱跑音了之后，早被撵出乐队了。
0: 走后门怎么说呢？
1: 怎么讲？就有时候请他吃碗面条一类的。
0: 其实你要这么说，我们庆雷老师还是挺好说话的。
1: 必须还得加点干豆腐。
0: 那这个是个挺大的事儿了，听着。
1: 是的。
0: 那这是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比方说遇到瑕疵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我们再来问问其他两位啊，其他两位咱先来说鼓手莎莎，你可以说一说，挑一挑咱们这个庆磊老大哥的毛病了。
3: 庆磊老师其实什么都很好，就是在音乐上实在是有点较真儿，
0: 有点较真儿。
3: 对，他这个比如说用 C 调啊，还是用 F 调，这一首歌要反复的试很多遍，而且每一次试的时候还要跟每一个乐器进行配合，看一下这个歌用这个调呢到底好不好听，然后再试一下那个调好不好听。其实我们都还行，主要是主唱真挺累的。
0: 哎，对，就这还请人家吃面，你也真是。
1: 被踢出去，
0: 这有这个压力哈，
1: 要求太高。
0: 那这是鼓手怎么说？那咱贝斯怎么说呢？小婷怎么说呢？
4: 那我就书接上文
0: 啊，
4: 谈一谈于庆磊老师欺负贝斯手的这个问题。
0: 哎，对了，之前说过这事儿，你说说吧。
4: 乐队呢，就是我们在刚才莎莎说我们在定和弦的时候，定调的时候，难免也会有一些差错。但这个时候呢，老师可能也在找调，但是他找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有出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我就比较无辜了，因为我现在来说可能算一个小白，所以我可能吃的这个坑就比较多。但是呢，其实这个坑我也是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呢？有求于人嘛，毕竟现在技术不精，那只能就是 面子就不重要了。
0: 哎，我们先学会了是不是 啊,
4: 啊？
0: 嗯，其实有这个成长过程蛮好。那贝斯其实啊，这个位置就是我之前有说过啊，就是它属于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真是就空杯心态，咱们把它学好了，是不是？
4: 是
0: 学好了以后，背后你再说的坏话。
4: 是的，
0: 我就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2: 以后得注意点了。
0: 嗯，哎，那刚刚听了几位咱们队员大家这么说啊，这个现在咱再问问青莲老师，你觉得听了大家这个说法以后，你什么感想啊？
2: 我的感想是，
0: 嗯，哎，离话筒近一点。
2: 我的感想是我还会继续的。
0: 你还得继续这么魔鬼式的训练是吗？
2: 对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可能一个歌我们都要试五个调。
0: 嗯，
2: 然后因为人的音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有的可能他唱就是唱这个调他就不好听，太高，唱那个调不好听。我们试了好多调才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这个调最有共鸣的这个调。
0: 嗯，
2: 尤其像这个民谣类的歌曲，它是感情是第一位的，所以必须要找到最合适的调，也是人声带最合适的调。
0: 嗯 嗯，
2: 尤其这个王征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柔美性的，不是这个爆发性的。其实我们想传递的就是歌词感情打动人的更多。
0: 嗯，
2: 对，其实在我的音乐理念当中，我觉得歌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很多大家听见歌词以后会有共鸣的。所以说我对于调这块是要求比较高的，但反正就辛苦这几个小妹妹了，就得一遍试一个调再试一个调再试一个调
0: 啊。其实往往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千锤百炼嘛，那可能说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放到音乐上也是同理。你练的越多，你对它投入感情越多，那真到有一天形成了肌肉记忆，这首歌它可能才刚刚达到你的要求
2: 啊。对，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觉得这个调如果是不好的话，就容易主唱唱的也非常累的。
0: 嗯嗯嗯，
2: 太低也发挥不出来。
0: 你让他一下唱五个调不累是吗？
2: 要请我吃面条了吗？
0: 啊，是谁请谁吃啊？你俩到底是你该请人家吃，好像是啊。
2: 我也他还请我一盘干豆腐丝呢。
0: 啊，是啊，你这也算是像互免了，算是啊。哎，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呢，那句话怎么说？我觉得特有道理，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哈。那其实呢，今天的这个花团锦簇呀，包括今天咱们走到台前，包括在咱们哈尔滨啊，这么具有这个典型纪念意义的防洪纪念塔来进行演出，也说明了咱们的受众对咱们的乐队的一种支持和一种喜爱。也相信啊，未来咱们新外 S 乐队能够越走越远，好不好？嗯，亲，然后三个女孩子轻点欺负她，毕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了。那话怎么说来着？我跟你说，这人呢，一旦到了一个年龄段，那怎么说了，干什么都心酸，真的。你们就看在他身上，平时呢还得搬鼓，还得拿贝斯，也拿吉他，是不是？全他你的工作。
2: 是我的，我就多吃一碗面条都不乐意。
0: 是吧？你们的这个组合，所有的这个就是汇算的方式，基本上就以面条为单位啊。
2: 对，我们对都以面条为单位，几碗面条就算是工资。
0: 也算是了哈。好了，那咱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对咱们乐队呢演出的内容和节目呢都特别期待。那下面时间呢，给大家点准备的时间，我们把 VS 乐队呢给大家组合起来，来给我们带来几首经典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了，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稍事休息，咱们一首歌之后呢，收听由 VS 乐队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视频号里来进行关注。
2: 好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4，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在士兵号里呢 ，VS 乐队呢就正式合体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他们会将为我们带来啊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喜欢你》曾经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新 VS 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喜欢你》。各位乐队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开始。

0: 特别适合咱们这支乐队的调性哈。那刚刚一首歌呢，是一首咱们为大家演唱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曲啊，我们请主唱啊王征，或者是请这个庆雷给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怎么创作的？
1: 这首歌是我写的一首歌，它叫《无尽海》。因为可能是我是一个中年男人，已婚的男人吧，就是有的时候，等爱情追求的时候特别美好，等结完婚了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就开始吵架。
0: 嗯，
1: 但是一直信守着承诺，要一起走完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0: 嗯，能感觉出来这首歌曲当中啊，有这个中年男人的一种曾经的这种对历史或者是对自己曾经岁月当中的一份怀念啊。
1: 嗯，是被女性欺负够呛的怀念。
0: 哎呀呵，哎呀，好了啊，就说着说着的开始啊，就本来营造很好的一个氛围哈。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新 VS 乐队为我们带来这首《无尽海》，有请。

一个人的生活总是无奈，两个人的生活彼此难断。我们说好一起走过这片海，海的尽头仍相拥相伴。一个人的生活总是难堪，两个人

一个人的生活总是无奈，两个人的生活彼此难断。我们说好一起走过这片海，海的尽头仍相拥相伴。一个人的生活总是无奈，两个人的生活彼此难安。我们说好一起走过这片海，

0: 那是我们一生的相伴，那是我们最真诚的等待。
1: 好的，感谢 YS 乐队啊，感谢 YS 乐队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无尽海》，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呢一听可乐，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新 YS 乐队来做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听可乐节目。
2: 达人怎么说，
3: 学武老少，打者为先，360行

0: 行行出状元，
1: 民间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
2: 那当然了，
3: 你什么血型啊 ？A 型，你爱人呢
2: ？AB 型，
3: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4: 除了洗衣服、烧饭、搞卫生，你居然还学会了打毛衣，
1: 一看就像一个古代汉语专家。
5: 哪个汉语专家摆钉子布？
0: 那到底怎样算达人呢？
6: 啥叫干一行爱一行？
0: 认真生活，你就是达人。欢迎来到一听可乐周末版，听听达人怎么说。
6: 这个就叫专业。
7: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53啊，刚刚听到两首歌曲以后呢，大家有怎样的感受啊？其实呢，刚刚乐队四位成员都非常的认真啊，忘我的在演出过程呢，泽南呢特别在视频号当中关注到哈，直播间的人数呢也在直播间这个歌曲展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人气呢在飙升，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一首歌的喜欢程度，更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一支乐队或者说四个特别热爱音乐的四个人追求音乐的这个梦想的精神所深深的打动了。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可以说啊，就是乐队的成立，包括呢整个乐队的这个成功演出的过程啊，都是离不开每一个人认真的努力和准备。那最后呢像刚刚啊这个王征老师说的，就剩一句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吧啊，每一个成员呢也在新 VS 乐队啊成立之初，包括到今天呢走进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说一句自己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吧，从这个庆雷老师开始。
8: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非常帅气的于庆雷。
7: 这句也算了啊，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真实的感受的是不是
8: 啊？对对对，非常的这个感受，
7: 那确实真实的哈。那来王正老师，
9: 我下回还想来。
7: 哎，行啊，能够感觉出来您对我们一听可乐节目，对925交通广播的一个认可，谢谢啊。好，下面要两个人换位置了，那小婷先说吧好吗？
10: 好的，那我就说点就是正能量的吧。
7: 哎，和他俩白说了。我跟你说，越到后边吧，大家越放开了。你说点正能量的吧。
10: 好，我很开心能在 VS 乐队里边弹贝斯，实现我的爱好和梦想，
7: 实现愿望了哈。好，下一位莎莎。
11: 那我也说点实际的吧。来前火车票是给报了。
7: 听出来了，这还是个外地的乐队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啊，这次呢再次感谢啊大家呢来到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代表一听可乐节目呢，感谢咱们 VS 乐队啊这个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献艺，展示大家的这个精彩的表现，也更希望咱们 VS 乐队呢如火如荼，也能够音乐大卖，希望你们未来呢可以一路长虹啊。再次感谢你们光临925交通广播直播间，最后呢和咱们925的听友咱们说声再会的话吧，好不好？
9: 你来吧，最帅的。
7: 不是，哎嗨。来，这样庆雷老师从你开始，这毕竟咱们一队之长嘛，来你开始啊。
8: 非常感谢能来到这里跟泽南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希望每一位听众能在本周五的晚上6点能去现场看我们的表演。
7: 好。
9: 周五晚上6点一定要来，我会画的美美的等待大家，欢迎。
7: 好，这就是我们就是三个女孩子代表的一种特色哈。来，
10: 那我还是正能量。祝每一位听友能够平安喜乐。
11: 希望每一位听友去现场看看三位女生真实的
7: 南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欢迎大家收听由泽南为您播讲的书香哈尔滨刘邦传的第18回和第19回。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啊，今天只能我和果斌一人聊车了啊，让他多讲讲一汽大众的事儿，因为董事长啊临时到江北去收车了，我还想问呢，现在收车还有意义吗？是吧？收完也不卖，
2: 对，但是那得收，我得运营啊，对吧？钱压在手里也不行，
1: 钱压在手里也不行啊。哪天你把你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年化利率0.25。
2: 我放你那儿行，也不多，一共就200。
1: 这是中青贸今天一天给员工赏200块钱啊，但是底薪不算。你说中青贸这单位好不好啊？先锋路30号，大家可以去看看去。你要是实在找不着工作，到那儿一。底薪不算，一天给200块钱，这也行啊，是吧？你可以不休息，说他坚持不让你休息，是吧？就怕你亏了啊。
2: 对，这个有潜力的吧，
1: 嗯、
2: 我家正好招人，可以欢迎加入我家的一个大家庭。
1: 嗯，这样中青贸年年招，月月招，一到春季就招，是吧？谁都招、啊、
2: 对，因为这个店越做越好嘛，不断的扩大。
1: 那个魏总监咋走了的？
2: 他不是人往高处走嘛、
1: 啊？
2: 可能人有更好的发展。
1: 他就能省了2公里是吧？然后就离你店2公里地儿。
2: 对，那不有更好的发展？嗯，去了一个这个。
1: 走司马迁游是吧？行，开个玩笑，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有问题接着说啊。当然打电话最方便，外面阴乌云滚滚啊，确实今天有一些天气确实很不正常啊。昨天还挺热的，今天我一看看啊，外面乌云滚滚，哎。今天可能我等了一下午，新5点多钟就能下暴雨啊，这看样子没有，这晚上又阴上来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想法啊，很多人都跟我说了，真是不知道到7月份，这才不到10天的时候，这人都哪儿去了，买车的人都好像没有多少。但是有一个人说补贴9000万现在能剩50%，能吗？
2: 差不太多吧。
1: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还有一些这个，哦，个人认为啊，不敢确定，可以有一些套票的存在。
1: 套票，
2: 对，
1: 套票啊。
2: 套票的话，就是开哈尔滨发票。
1: 嗯，对，
2: 别的地方买车。
1: 其实我们也正常。你看，我们买别的广汽丰田的时候，你不给我票吗？活动吗？我都开外地的是吧？
2: 对他们都是开本地发票
1: 的，
2: 所以说
1: 开本地发票的，开个外地发票，对你上牌不有影响。其实发票对你来说没有啥，等到给到大本了，落完户就完事了，是吧？
2: 对，特别是有的这个，
1: 嗯，
2: 可能说这个东三省的，那落哈尔滨有时候他也无所谓。其实现在人不像以前，咱们都比较懂了。其实牌子落哪儿和车子怎么使用关系不大。
1: 哎呀，那行啊，那你给我落个京 A， 沪 B， 粤西是吧？
2: 对，我没说嘛，你要是京 A 的在哈尔滨开，问题不大。但是你得落的话，好像有点难。
1: 黑，
2: 我能想办法。
1: 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是吧？来电话了，导播老师看看啊，8211-9002啊，导播老师你看一眼，为什么来电话掉线了呢？还有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最方便的啊，但我估计我现在做二手车也挺准，80%-90%吧。现在我看质量啊，我基本上一天我基本80%-90%我也能猜的差不多了，是吧？
2: 嗯，应该没问题。为啥你猜这么准呢？
1: 啊、
2: 因为咱只说不投资，所以说你拿捏的市场比他们拿捏的还要准。
1: 啊对啊，他就说我兜里没钱，就在这瞎硌的牙，是吧？
2: 对，所以说，而且大方向肯定差不多。嗯，
1: 8211-9002有一部电话掉线了，8211-9002。老师给讲讲哈尔滨没有车库到

0: 确实插混不是趋势了，增程也不是趋势了。以后真正的新能源呢是电啊，而且我们叫为什么叫新能源呢？人家特斯拉来说并没有叫新能源啊，叫智能驾驶嘛，FSD 嘛。当年马斯克研究这种车型时，不是为了省多少油啊，不是为了说我们今年对节约多少能源啊，排量减少，它主要是更体现出大数据的，大数据这种啊，大模型这
1: 对，
0: 种，说人工智能是吧？
1: 对，人车生活。
0: 我下午做了一个，听了一个培训啊，说老师一开板的时候直接就给我讲了，一定强调一遍，一定强调一遍啊，在直播上给好几万人讲，说一定强调一遍啊，今天早上有一篇论文已经震惊世界了。我说什么玩意儿？反正我也听得稀里糊涂的，但是有一件听懂了啊，说人工智能有意识了啊，有意识了，这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就是说，他思考啊，独立思考了。
0: 他要如果有意识了，他就可能就以前人工智能大家都知道可以是共情了啊，就是以前的人工智能都能共情了。那个小豆瓣说不准就有时候跟你共情，就你交那钱没交到，你交钱交到豆瓣都给你共情了。如果要有意识的话啊，我们也都学过哲学嘛，是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是吧？都是意识是很起到能动作用的。最后，他要真有意识，他就会涉及到伦理啊、婚姻呐、啊、道德呀、啊、社会一些底线，他都会涉及到了啊，因为他能思考问题了，是不是？真厉害啊！如果一个机器人真能思考问题了，那人类，我估计咱俩都不行，就咱俩是学习成绩高考打200多分，是吧？
1: 咱肯定加减乘除算不过的
0: 啊！
1: 十以内加减法我还行，十以
0: 上我估计
1: 的。
0: 400-500分的人都算不过他，都干不过他啊！他要真能有意识了，那就他说明他能，他能想象了。因为人类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区别动物，就是它能制造工具嘛，有
1: 对，
0: 思考啊，
1: 对，
0: 是吧？有意识，它能去制造工具，是不是来做生产啊？那它把我代替了吧？我到中青二百国宾代替了吧？是吧？
1: 对，他要是代替我，话术肯定比我厉害太多。
0: 那来代替了吧？啊，钱那个不用给他钱了，每天给他充个电就行了，是吧？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的热线82119002啊，我们的路况专线，无论在这雨天啊，可能周边也下雨了，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提示我们一下，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也告诉在路上行车的人啊，注意哪些方面，尤其注意一些道路安全。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确实最近好像整个汽车市场表

0: 天呐，好像冷冷清清是吧？
1: 对，那七月份是淡季嘛，
0: 其实
1: 淡季车淡季
0: 都
1: 价，淡季优惠给的大，想买大众找我。
0: 淡季上个月是半年给的大，今年淡季给的大，到下个月车展给，哎，车展有信儿了吗？
1: 车展有信儿，但是没说几号啊？
0: 还没说啊？
1: 对对对，
0: 还
1: 现在
0: 没说啊？
1: 车展也在这个摩拳擦掌，现在都不太好定。
0: 车展原来意思啊，就是哎，你愿来不来？只要你来交完钱，我才不管你。现在车展得负责到底，没不好了，下个月再办一次，是不是？我记得好像3月没办好，5月办了一次，是吧？
1: 对，现在这个真是比服务了。以前车展就给你一个地方，还得找人才能进去。现在真是，现在是真怕你下次车展你再不来、
0: 啊。差不多把你供下来啊，
1: 嗯，
0: 真不来啊。现在厂家真是啊，厂家哪有钱呢？厂家现在啊，今天最有意思，我看了一个短视频，都是、啊。汽车之家在大幅裁人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汽车之家，他知道啊，我知道汽车之家是垂直媒体里头啊，以前那个干理想那个老板就干汽车之家主任，他哪有那么多钱呢？他就干汽车之家，是发的财是吧？
1: 对，非常厉害，
0: 嗯、
1: 而且汽车之家属于数二大平台了，在以前来讲，
0: 见人了，
1: 嗯，
0: 基本上也好临近边缘了啊，不敢说黄，说至少得剩不了多少部门，我估计像周其旺没给结账的，等一等是吧？周其旺没给结账，还差那2万块钱呢，是吧？是吧？他给等一等，把这个结算一下了。确实啊，现在很难，嗯，很难。现在我那天说了嘛，就是能干汽车企业，还能干4S店，把尽量都别去干了。像4S店的，啥时候你都不知道啥时候黄了，啥时候关门了。但是干汽车相关媒体的，你彻倒别彻底别干了，是吧？
1: 嗯，
0: 真是干不下去了，没个干。8799-7337和8211-9002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唐 L 是云辇的底盘，外观很漂亮，续航能达到800公里吗？刘刚没来啊。唐 L 可能不出了啊。唐 L 由于大唐 EV 的出现呢，唐 L 可能不出了啊。嗯，没有意义。续航能达到800公里，好像它达到不了。我记得是600多公里。
1: 对，最高的话是670。
0: 对，
1: 实际的话应该在500左右，应该到不了500，500左右吧。
0: 糟践人家，人家说能90%，但是新的大唐 EV 啊，最低的是800多啊，最高的900多。唐呢是云辇的底盘啊。然后天神之眼的技术，但大唐 L 据说有可能不出了，没有意义。它夹在唐和它大唐 EV 中间，这款车型呢，基本就是停止生产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啊，确实啊，这两天啊淡季，要找人买车的人啊，有没有买大众的？是不是？买大众价格，说大众现在价格你给报报，都相当优惠了啊，是吧？宝来能不能7万多就提车了？
1: 宝来的话7万多，差不多吧。
0: 你重新说说吧，你看看你速腾能多少钱？跟大家说说，大家心里没底儿是吧？你要能比松原便宜就行。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松原，包括有一些地方啊，
0: 嗯、
1: 他们卖车确实啊，
0: 嗯、
1: 和四 S 店比差不了多少，因为四 S 店他现在也压库存，也比较着急卖车。
0: 嗯嗯，
1: 他们买的一些车，只是有些地方确实就卖一个裸车，或者是不交你这个不用交商险。但其实如果单比裸车的价格，其实四 S 店的价格，不管是每个品牌，其实并不贵。
0: 嗯
1: 啊，不是说你看宝来。宝来的这个车现在指导价是80000多，现在优惠完的话应该是在7万左右。
0: 七万左右？
1: 对对对，裸车7万左右。
0: 七万能不能下来吧？
1: 嗯，差不太多。
0: 我替听众问，7万能不能下来？
1: 差不太多。
0: 岳东来了，岳东，你把你的车换了，宝来7万块钱就能拿到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这半年工资就够了，7万块钱是吧？
1: 对，
0: 你这开7000多呢，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宝来7万了，1.2T 的，
1: 1.2T 的，
0: 你不说不出了吗？
1: 最近又出了，就我捡的都是一些小道消息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0: 啊，
1: 目前还在生产。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虽然有一些消息吧，但是我也不是这个能控制他们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最近又有一点这个小复产。
0: 嗯，
1: 再一个就像你像迈腾的话，现在你在四 S 店做的价格基本上都在裸车啊，现在楼栋做到14万上下。
0: 裸车380
1: 14万多，
0: 380 14万多。
1: 对，你去买资源车的话，买裸车这个价格，差不了几千块钱。
0: 说全下了14万大多还是14万多？
1: 14万3左右吧，14万380
0: 就能提了。
1: 对对对，全款啊，你要贷款的话，13万多都有可能。
0: 带那个时钟表吗？
1: 啊，带，必须带时钟，时来运转，风生水起
0: 啊，就那个
1: 时钟表，
0: 军工那个是吧？
1: 对，军工
0: 还是皮铁城那个。他写着精工的吧？上面写了
1: 啊？没写，
0: 啥也没写。
1: 对，啥也没写。
0: 当然好像他们都说是精工的，是吧？
1: 对对，之前的话是，
0: 嗯，
1: 对，之前是品牌比较好，日本的啊。
0: 啊，现在不是了，现在
1: 更好了，现在是国产的了，智能了，
0: 海鸥的，降低成本，14万多，真的糊。那时候我们说16万多都大家便宜，380啊，
1: 全款没有置换，你要有置换的话，能还能掏10000多。
0: B9 380都能多钱下来？我别全不全下来，就裸车。
1: B9 380的话是226100，
0: 优惠
1: 应该在16万大或者17出头。
0: 16万大，
1: 对，
0: 16万拿不到。
1: 16万的话也有，那是这380最低配了。
0: 哦，37，我说是什么？这外面声音啊，大家能、那个我说是 B9 是吧？
1: 对对，迈腾 B9。
0: B9 380是吧、行，大家看到一汽大众的这个价格了吗？是中期报这个价格，所有人都是这个价格啊？
1: 基本上吧，但是我家价格偏低一点、对，
0: 他从来没说他家价格高点是吧？
1: 对，因为我家的话，现在一直都比较差销量嘛，相对而言。
0: 月月都拿那么多奖金，每天上班给200块钱，差销量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每天200块钱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接着聊。
5: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精彩马上继续。

0: 行，我们回来抓紧时间，有哪些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听众 说是不是现在普通的纯电续航都能超400了？是吗？现在都可以超400了吧？
1: 对，一般纯电续航的话，400公里以下的非常少。
0: 嗯，
1: 对，因为纯电的话，一就是这种支架比较先进，还有一个纯电的话，人家考虑的就是一个续航里程。
0: 嗯，
1: 所以说400以下的基本上一般都在是最低的，应该是在440左右吧。嗯，
0: 现在这个买车人呢，就是400都是最低准水准了啊。现在稍微像以前能买 BBA 的人呢，都买那种。现在九系了啊，什么叫九系呢？就什么杭州库里南呐、啊，什么 ID 九啊，啊，就那个 I
1: 九叉
0: 啊，不是 I 那个零跑的，是不是叫 ID 九啊？
1: 对 ，ID 九
0: ，ID 九啊！哎呦我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将近5.3米呢，真个大，咱也不知道咋开啊。还有那大唐 EV 啊，还有上汽大众的 ID 九 X 啊，上汽大众 ID 九 X 到现在我都没看到，他们说卖挺好，但是我没看到，你看到了吗？什么 1.5T 蹭蹭是发动机啊？
1: 这个看到真不多，但确实店里卖的挺好。我有那个
0: 你有
1: 同事的朋友在那上班
0: 啊？
1: 对，
0: 你有内部人是吗？
1: 半内部吧，只是上班而已。对，
0: 但是我就还没看到，就然后还有什么？M 九，还是现在这个九系卖的都特别好。我说那玩意儿咋停次靠啊？以前我开过大的 GLS 啊，这是没确实没法开。但是人说现在啊，那时候真得靠技术。现在有智能驾驶了是吧？有自动泊车了是吧？你
1: 对方便一点，但是没有位置啊。
0: 啊，
1: 你再智能驾没有空间给你变。
0: 留那个位置先。你说现在那个车位够不够停这5.3米的车？
1: 挺费劲
0: 是吧？
1: 对，你像我家车位的话，正常长是5.5米，但是前后非常难停，
0: 就是那个大道牙子旁边那个也很难停是吧？
1: 对，那个非常考验，而且道牙子旁边那个它不是说车位都按那么停的，所以说不太好找。
0: 行，欢迎大家，我们接聊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吧，然后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他说我们县城里的面包车移动加油机汽油可靠吗？我还不知道啊，你说说你见过吧。
2: 这个确实是见过啊，但是这个就得看商家的良心了啊。对，但是个人说，你要是一些这个家里有一些面包的或者一些车型，偶尔使一使可以，但是不建议常用。对，因为人心难测。对，
1: 其实没有必要，你要除非特别着急的，有可能它的价格便宜啊，但是便宜啊终究会遇到问题的，是吧？
2: 对，一分钱一分货，
1: 一分钱一分货吧。
2: 对，包括它的提炼技术，或者它在那儿进的，里面可以没给你掺什么东西。
1: 连我们在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啊，就我们都纯加这那个，要不重石油，要不重石化，是不是啊？
2: 对，一般确实是，现在有一些加油站目前来讲确实不是特别靠谱啊。
1: 行，我们今儿先说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说，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专线啊，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大家很熟悉的，或者在视频号、公号可跟我们互动。MPV 起坐有什么可选？我只考虑油车，不考虑电车啊，家用。什么都说了，就一个实际没说啊。
1: 嗯，他要考虑起坐的话，
0: 他没说多少钱。
1: 没说多少钱？对，
0: 我这两天特别看好啊。我先插一句，杨国文，我那天就我们家门口有两台 MAX 啊。麦克威吧，那叫是吧？
1: 对，麦克威。
0: 哎呦，这挺麦克威多少钱呢？现在我哪天我让直男给我淘那一台是吧？
1: 对，麦克威的话，现在二手的挺保值，也得20多，要车况好的。
0: 是吗？
1: 嗯。
0: 哎呦妈，
1: 麦克威、开路威，它就是四驱的嘛。
0: 四驱的啊。
1: 对，当年60多万。
0: 嗯，60多万的车呀。嗯、
1: 对
0: 呀、
1: 啊，当年六十多万。
0: 那我有点想多了。我有点想多，按我的工资水平想多了，是吧？
1: 那个车15年下线的时候、
0: 啊、
1: 就是特价处理的，还50多呢。
0: 嗯哦，是吗？啊、
1: 对，他用的德国原装进口，
0: 嗯、
1: 然后四驱2.0T 的高功发动机。
0: 嗯，挺好。看看你多少钱吧。MPV 七座太多了，从传奇是吧？
1: 嗯
0: ，M8 到奥德赛到艾力绅都有，现在其实他们品质都挺好，是吧？或者到油电混的塞纳是吧？
1: 对，
0: 甚至春油的20多万的。

0: GL 八，是不是太多了？这种四驱车型，这种四驱 MPV 上大 MPV 有的是，宝骏730上年也整了，是吧？
1: 对，
0: 它现在也非常像 MPV 啊。
1: 嗯，
0: 看看咱花多少钱吧，是吧？花多少钱办多大事啊？但是新能源的也很多。嗯，你看一看吧，我估计您不知道想怎么办啊？来电话了吧，导播老师。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说啊。听众说2.0T 的当年的18左右的汉兰达多少个油能下来？ 2.0T 我跟他说了，至少得9-10个，是吧？
1: 得多，最少得10个油以上吧。除非你开的公里数就比较长，
0: 啊，
1: 然后不堵车，
0: 嗯，
1: 每天60公里左右的话，
0: 嗯，
1: 能控制到9个油左右。
0: 嗯。他说裸车我就30万块钱啊，30万以下，裸车30万。
1: 纯油的比较好的，像 ZL 八、
0: 加了八。
1: 嗯，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啊，
1: 在燃油品质、机械素质、
0: 买个塞纳
1: 都不错，
0: 是吧？
1: 对，塞纳，
0: 塞纳反正做的 low 点啊，是吧？但高端点的，里里外下来也快30啊，你在30左右，裸车30，差不多基本也下来了，它优惠的大，差不多啊，30，反正做的稍微做工粗糙点，但是油车里的 MPV 还属真是他卖的好啊。
1: 对，一个他看你是吧，一般就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高端一点的还是 ZL8 好一些，因为它里面这个头部空间呢更高一点啊。然后你要是公里数跑的多一点吧，就像这种塞纳呀、格瑞维亚这种车型，毕竟它是轻混的，一公里5毛左右的油耗确实挺经济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0: 嗯，行，塞纳还买的人比较多一些呢，他挺好，他也就算油车了，是不是？
1: 对，它这种轻混的其实就算油车了，
0: 就是一个油车。
1: 对，它后面那个电瓶不是特别大，应该是1000瓦啊。
0: 嗯，行，还有什么车型呢？要不国产的传奇，现在大部分 MPV 啊都是新能源了啊，都在新能源占的更多一些啊，家家出啊，家家都出，没有一家不出的啊。反正现在生产玩意儿，因为生产现在都是按着新能源车型，电池一组装啊，里边屏幕一组装啊，是那个各种模块一控制啊。但是我需要讲究油车的品质啊，还是我们推荐这几款。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大家接着说啊，这虽然说现在买车的人不多啊，但是我们4S店呢，把价格让的也很低啊，或者是你有提前想准备的啊，现在或者是呢有什么各种补贴，现在好像，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刘刚那天来说，补贴基本上是不是有点用不上，是吧？
1: 对，它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有置换的话，可能就享受不了。对，但是
0: 一般人都以前都有置换了，是吧？
1: 对，
0: 那批老车都卖的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最低最近的是2016年的，是不是？还是啊？
1: 对，最低2015年，哎，2016年，2016年，
0: 2016年的，而且我那车就2016年的，2016年有的车嘎嘎新的，是吧？
1: 对，像谭哥那车开3-4万公里啊，
0: 谁开3-4万公里？
1: 我记得你说你开3-4万公里吧？
0: 中青帽卖我的时候就4万公里了，
1: 啊，那
0: 中青帽当年卖我那么老贵，
1: 那你可能又开了3-4万。
0: 我有车可以报废置换宝来1.2T的中配或低配的，落地得多少钱？你给说说吧。
1: 宝来你要是有置换加报废的话，落地的话大概在7万多吧，接近不到8万，肯定下来的落地。对，
0: 你报废什么车？估计3000多块钱，厂家还给不给钱了？
1: 它是报废和厂补二选一，一般的话就是选厂补8000比较合算，这个到时候到店看吧。
0: 行，现在宝来的裸车价不到7万了，然后你自己再算算，整里里外外，我没算各种补贴啊，是8万多一点。
1: 对，
0: 如果把8万多都算下来，应该7万多就能下来，是吧？
1: 对，因为他那个车现在补贴的话都是按发票价补的，因为他宝来已经很便宜了，所以说补贴几千块钱吧，和入户费用差不太多。
0: 好，我们。

0: 看看啊，导播老师，选二手的卡罗拉，
1: 要开网约车。
0: 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你
0: 啊，
2: 那个，我就是有点事想咨询
0: 啊，
2: 一
0: 您
2: 下，
0: 说，我估计你我也猜出来你要干什么。
2: 就
0: 你要看。
2: 每天那个接送孩子上学，大概是80公里，
0: 哇，
2: 每天应该进去八十
0: 这
2: 公
0: 么
2: 里。
0: 远呢？接送这个孩子来回跑，天天跑200多，跑80公里，一个月跑200多，跑一个月得跑多少
1: 一
0: 公
1: 天
0: 里
1: 80，
0: 啊？
1: 一个月2400，1年
0: 2000多公里了，
1: 3万多公里。
0: 那跑这么长？
2: 他是那个家离学校大概20公里车程，然后
0: 哦，
2: 早上送晚上接两趟需要。
0: 哦呦呦呦，
2: 是这样
0: 你
2: 的，
0: 想花多少钱吧？
2: 大概4万到5万之间。
0: 哎，其实我挺想让你选比亚迪的。你有没有充电的地儿啊？
2: 可以有，
0: 那
2: 因
0: 可以，
2: 为
0: 那可以，我买个比亚迪的纯电的足够你用了。
2: 家有区有个充电桩，就
0: 对，
2: 是家有区有一户。
0: 是不是可以吧？
1: 对，可以，或者是4万多，确实买个纯电的吧。
0: 纯电的吧，4万多他买不下来了，虽然咱多加点钱，当时保值率也行。现在没有人买卡罗拉了，而且卡罗拉的，现在卡罗拉很少人买了。不要去四万卡罗拉，而且4万多你还买不好，年限太近了，都只能买到1718的。
2: 对，大概也看了，
0: 看了是吧？而且卡罗拉我觉得一般，
2: 看不到评测。
0: 买个新的比亚迪不行吗？
2: 新的是比亚迪哪款呢？
0: 像元 Plus 才6万多块钱，不到7万块钱，里里外外也就7万多。但是你今后你保值率啊，车的开起来的感觉都比以前要好得多呀。
2: 它是续航多少
0: 400几了，400多，将近
1: 对，
0: 四百多，
2: 400多就是那完全够用了。
0: 够用了。你这么吧，你自己吧，好好看看，现在好多车6万多块钱都能达到400多。我建议你买个纯电的，
2: 就是
0: 因
2: 这
0: 为
2: 种里程了，
0: 对，因
2: 可
0: 为
2: 以
0: 你还
2: 去
0: 跑得
2: 看。
0: 多，几年之内你就全跑出来了。你要一天跑个20-30公里，我就建议你买个纯油的了。买个纯电挺好，就在奇瑞，不是在比亚迪和吉利之间买呗，是不是啊？
2: 对，这个可以。
0: 就别买那些乱码七糟的牌子了，是不是啊？是吧？
1: 对，或者比亚迪那个吉利有个 L6 啥的，都可以看看，价格也都不贵。
0: 看看比亚迪吧，比亚迪在做这方面还是挺厉害的。
2: 行，那我在这两个品牌再找一找，看一看。
0: 找一找吧，看看比亚迪，好像它那个120多的秦 PLUS 没了，现在，因为大部分就开网约车，我以为一直开始你要开网约车呢。现在都是200多公里的纯那个，那是插混的，纯电的最低的好像也得，我看看6万多，不到7万。这么吧，你要他们不会打扰我，明天因为我们有个嘉宾，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你俩聊聊行不行？
2: 行，可以。
0: 好嘞，
2: 好，再见，谢谢老师。
0: 8211-9002和8799-733真能跑，这一天跑80公里，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是。这父母还得接送，还得这么累，然后还得给他交钱，关键是孩子领不领情啊？还有现在孩子其实都好多年了，说你是父母应该做的。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确实啊，就为什么我总建议大家买纯电？刚才有个听众我看在上午的时候问了，说 DMI 要取消啊，或者趋势，确实趋势今后就是纯电车型了，是不是？国斌。
1: 对，因为这个智能驾驶嘛，纯电才是属于智驾，它会提供更高的算力，然后电车的话提速会更快一
0: 我
1: 点。
0: 们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只不过是为了油。就你现在开的插电混，大部分呢也不是没有油在走，大部分是在
1: 增程，
0: 纯电和
1: 对，
0: 增程之间的转换，是不是
1: 对，
0: 啊？纯电完的时候都是在走增程。8211-9002，其实我建议你刚打电话，像那个听众刚才宝来说完了，一点二 T 的没信儿了，是吧？里里外外，刚才我说对了吧？7万多，要是他有置换，7万多全能下来了，是吧？
1: 对，其实现在真的是挺便宜，你买个二手车也得7万多，就买个二手宝来，年限近的二
0: 对
1: 手
0: 呀，
1: 左右的，
0: 你刚才那二手的卡罗拉，哎呦，我觉得你觉得值吗？我觉得卡罗拉的品质我不太喜欢。
1: 对，就因人而异吧。有的人他就相对比较认这种，确实是这玩意也都是存在一个赌的一个心理。你要可能开个10万，在你手里开个3年5年，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有可能有问题的话，你就会后悔。
0: 行，大家有问题接着聊啊，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 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0: 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听众说啊，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要有事儿呢，方便的话，我建议跟大家更打电话，我也会直接告诉你，无论二手车的价格啊，你现在享受的政策呀、而且现在市面上的整个车的一些价格啊，现在很透明，很透明的了，已经啊，不像以前都有信息差了。说现在这个透明程度啊，就从这个网络视频的开始，透明程度做最什么行业被卷的最严重？旅游行业啊，以前旅游靠信息不对称呢。那两面一查，哎，都能挣着钱。说现在啊，1000块钱人说都要住五星级酒店，啊，还得6天游，是吧？好，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有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行，哎，你没发现吗？现在大家好像都买不太贵的车，是吧？
2: 对，这是一个这个好的现象。
1: 咱们好的现象就是我兜里钱不多了。
2: 对，都知道钱难挣了，省着点花。
1: 行，那个揽境还没便宜呢。
2: 揽境没有，揽境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主要服务于高端人群。
1: 我就没看着一个新揽境，是吧？
2: 对，你得
1: 揽境五米几？
2: 揽境是5米152，接近5米2。
1: 太大，揽境要能再小个10公分，再给我抹个10来万。
2: 那不就是探岳？探岳 L，
1: 探岳 L 多大？
2: 探岳 L 的话，4米7。
1: 4米7啊。
2: 对，
1: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啊。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哎，8211-9002，导播正在接电话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让果斌再接着跟大家说，一汽大众现在都有哪些优惠？一汽大众车现在也超级便宜啊，你再说说吧。哎，来，我看来电话了啊，咱稍微等一会儿啊，能有多便宜到多便宜啊？哎，便宜下班不影响提成吗？
3: 啊，不影响提成，因为本来现在卖裸车就是没有提成。对，
2: 这都想奉献啊，都为中汽贸奉献终身了啊，吴先生。
4: 好，
2: 哎，吴先生好啊。
4: 哎，你好，我想换一个这个 MVP。
2: MPV 吧。
4: MPV 啊，我是选择这个梦想家呀，还是选择腾势，还是选择别克那个路上呢？
2: 嗯，您要做什么，吴先生？
4: 就是家用。
2: 您对这个智能驾驶体验感非常好吗？就是。
4: 我就想选择就是带那个。
3: 试驾的
4: ，对对对，
3: 应该是试驾过的。
4: 那个是37.2万的梦想家。
2: 但是吧，我知道他说卖的，我看也卖挺好，挺宽的。但是我对他这个新势力造车，我有点不太放心啊。我如果是我买的话，我会更倾向于比亚迪或者GL8。
4: 哦，
2: 嗯，

0: 比腾势吧，腾势可能更有优势。
1: 腾势的续航少啊。
0: 啊，腾势多少续航？你买纯电的吧？
1: 我不买纯电，我买油电。
0: 啊，
2: 插混的，
0: 插混的。
1: 对，买插混的。
0: 啊，那这个东西，你要有充电的地方就不太没有问题的。
1: 我经常出差呀，走的远了。
0: 啊，那你没问题，那有油就怕什么呀？你还是。那梦想家纯，我真没问梦想家的续航里程是多少纯电？
1: 现在350。
0: 它能开出来吗？
2: 但开不出来。
1: 应该问题不大吧？
0: 那我觉得没一定能开出来。反正是我从我的想法来说，确实梦想家卖的也挺不错。但是我对新势力造车一直，从我们节目来说，我不太推荐新势力造车。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如果你要总跑长途的话，更要求底盘的话，我更建议去看 GL 八。
1: 真的
0: GL8 GL8 绝对在造这方面那俩没个跟他比，可能在智能你什么都想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智能，但是从这种插混来说，底盘技术。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说 GL8 这块陆尊和陆畅他俩外观一样，它内饰也差不多，它差在哪儿？发动机也一样。
0: 你是买插混的吧？是不是？
1: 对，插混的。
0: 他俩好像在我的印象里是个配置不同吧？我听小高说过，是不是啊？
2: 对对，他有一个
1: 配置差哪儿了？那个陆尊和陆畅，
0: 我也没，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我也忘。但是我建议可能开看，稍微30多万那个吧。我看他们都买30多万那个。
1: 对呀、啊，30多万那个不是那个陆畅吗？
0: 对，就陆畅。
1: 陆尊。
2: 陆尊，陆畅是低配的，陆畅是20万。
1: 陆畅那个说现在有优惠20万多一点。
2: 那不能吧，陆畅的话分几个版本，分智享版尊享版，反正看你先买哪个吧。我约摸他别克的话，顶配的话，如果价格差多，应该也差在这种支架方面，因为是这个混动版本的嘛。但是这个你买这种插混车型，其实跑高速的话都不是特别省油，所以说别克的话，我认为来讲驾驶质感和安全性这边还是不错的。
1: 那你就是选择纯油呗。
2: 对，我建议，其实你要喜欢这种，我感觉你啊，肯定是试驾过这几款车了，是不是？
1: 对 对, 对。
2: 特别是那个刚才你说那个，叫什么车了？
0: 梦想家。
2: 对，梦想家了，那个车确实是，就买车这个东西吧，就跟选品牌差不多。你要是选买东西，想选一个好的品牌，可能它的包就会小一点，空间就会小一点。
0: 吴先生，我啥没搁听着？吴先生，刚才你说那20多万那个 GL8 纯油的吧？
1: 但是那个
2: 陆畅混插混的
0: 啊，
2: 插混的，现在GL8也便宜了。
0: 他俩都是插混的吗？
2: 对，有插混，都是插混的。
0: 一30多万插混的有是30多万的，我记得是吧？
1: 对，那个是陆尊，
0: 对，是30多万，20多万的是纯油的吧？
2: 陆畅也是纯那个插混的。
1: 陆畅也是插混的，也20多万，他俩相差大概。
0: 他俩是续航里程不一样吧？
1: 续航里程也差不多，
2: 142、160，差不多。
0: 对，他俩
1: 一个叫陆尊，
0: 一个叫
1: 陆
0: 上，是
1: 他俩就差了将近12万块钱。
0: 有里面肯定是配置吧，
1: 就但是配置我感觉也没感觉出来。
0: 你看你这个车上这玩意儿看不出来，还是跟他要一分钱要一分货的。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总跑长途。要讲底盘技术来说，还是尽量在这种 GL8 或者是在比亚迪之间选择
1: 腾势。
0: 对，
1: 行。
0: 腾势现在一出，快闪充的 EV 的了，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那就等一等，看那个 EV。
0: 腾势 EV 出了吧？我记得好像上市了。
1: 腾势还没去看，我把这个、
0: 啊、对腾势 EV， 我记得我参加过的线上的活动出来了。
1: 高山呐、啊，还有那个什么九成。那个叫什么来着？
2: 九叉
1: 是 SUV， 它那款不也有一个那个商务那款车吗？那个我都刷了。
2: 对，它就是看梦想家性价比高，价格还不贵，适中，续航里程还长。但是缺点就是品牌力差一点。再一个，这玩意儿确实就告诉您先生，所有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这看你自己衡量。但是你要是长跑来长途来看，梦想家买的人不是特别多，我个人认为啊，
0: 还可以吧。他就是梦，但是大家更喜欢的那种宽敞的空间呢，里面的这种智能的座舱啊。但他支架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啊。
1: 支架他不是跟那个问界那个鸿蒙系统吗？
0: 那是智能座舱吧，智能座驾

0: 啊，到支架到到什么程度，都能
1: 哈
0: 差不多吧。
1: 哈哈，
0: 那要是总跑长途，我建议买个安全性的吧，行不行？
1: 好好，行，谢谢你啊，
0: 啊，好嘞，
1: 嗯，
0: 嗯，
1: 好的。
0: 行啊，GL 八啊，但是他总跑长途的话，为什么不买纯油的
2: 可能他就是喜欢智驾，因为现在纯油的车啊，
0: 呢？嗯，
2: 配置来说
0: 我们的智驾系统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2: 确实低一
0: 我们
2: 点。
0: 智驾系统只是在 L2 加水平上啊，
2: 对，但是宣
0: 只
2: 传
0: 能
2: 宣
0: 智
2: 传
0: 能
2: 的
0: 座
2: 好，
0: 舱水平更好一些，
2: 对，
0: 鸿蒙之行的是吧？
2: 对，宣传的好啊。
0: 嗯，19:59了啊，咱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行吧？
2: 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35章，最后的项羽。项羽一切准备就绪，步出大营，跨上他的战马。此时他的战马已经在嘴上勒上了布条，不能嘶鸣。就在这天夜里，他带领着800精兵突出了汉军的包围圈，逃出了垓下。待天完全亮了之后，汉军才发现项羽昨晚已经突围出去，不见踪影。刘邦着急了，忙派骑兵大将灌婴带领着骑兵部队去追。再说项羽带领着他的800人马突围之后，在向南过淮河的时候开始清点人数，仅余100多人。项羽带着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可跑着跑着，由于心里急，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这里正是阴岭，在这里他突然看到了一位老人在田里做活，就向老人打听。老人说向左不远可以找到路，项羽于是慌忙向左。没想到的是，走着走着就陷入了一片沼泽地，很难前行。这一耽误功夫，灌婴 就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赶到了。于是又是一场混战，项羽得脱，身旁仅剩28名亲随。当他们跑到东城的时候，汉军还在后面紧紧追着。项羽看看身后，对身旁的人说，从起兵那天到现在有8年了，在这8年当中，我大小亲历过70余次战役，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因此才当得上楚霸王。但是今天走到这一步，也是上天要亡我，是无可奈何之事。现在回头和他们决一死战，看我功夫依然超绝。这时候汉军数千人已经赶到了，项羽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命令冲到山的东面，分成3处集合。项羽说，看我斩杀他们的大将。说罢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冲了上去。汉军队伍中有一耀武扬威的将军，项羽就瞄准了他。项羽抱眼环睁，英勇无比，以手持戟直刺过去，犹如闪电一般。他的乌锥也真是宝马良驹。那名汉将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项羽刺中了咽喉，从马上摔了下来。项羽手下人一看，都精神振奋，呼啸而上，也真是英勇，杀的汉军内心惧怕，不敢上前，纷纷退去。汉军郎中骑杨喜带着他的人马冲了上来，项羽圆睁了眼睛，一声暴喝，犹如打炸雷一般，吓得杨喜被突然的炸雷击中了一般，差一点就跌于马下，待缓过劲儿来又迅速回逃，一连倒退了好几里远方才停住。汉军再回头，却又不见了项王的踪影。他们将军队分成3路，又一次包抄上去。项王带领人马猛冲了上来，一戟刺中了汉军一名都尉，他们杀死汉军士兵近100人，然后清点自己的人数，还有26名勇士。项羽问他们，看我说的如何。这26人个个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齐声说，项王说的一点都不差。乌江对面的是项王的家乡，他们到乌江边上，而乌江的亭长

正停船靠岸在等待着。看见项王他们过来，亭长对项王说，虽然我们江东地方小，然而也有千里啊，也有百姓数十万，是可以让您在那里称王的。项王赶紧上船过江吧，这时候只有我的小船，别的船都没了，追兵很快就上来，再耽误就晚了。项羽听完亭长的一番话，望了望乌江的对面，禁不住惨然一笑。项羽从来都不会笑的，不是说他不会笑，只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不笑，因此他这一笑让他的手下感觉到异样，感觉骇然。只见他惨然一笑说，老天要亡我，即使我过了江就能躲得过去吗？当初我和8000江东子弟过江西征，现在没能带回来一个人，即使江东父老乡亲怜爱我，还让我称楚王，可是我又有何脸面与他们相见呢？即使他们什么都不说，如此我心中就不惭愧了吗？亭长说，项王言重了。项王说，我明白您是一位敦厚的人，这匹马随我出征五载，曾经日行千里，为我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我不忍心杀掉它，就送给你吧。项王说毕，然后又转身对自己身边的部下说，追兵已到，你们赶紧弃马，备好短兵器，和他们拼了。于是将士们弃马提刀，准备再战。尘土飞扬处闪出汉军的数千人马，项羽不带他们来到近前，就带领着他手下冲了上去，反正是今生最后一战。众人都英武异常，以一顶十，以一顶二十，单是项羽一人就杀死了上百汉军，当然他浑身上下也都是血，身受数十刀，他的手下兵也迅速减少，因为汉军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只剩项羽一人，但依旧苦战不止，一柄长剑像游龙一般上下翻飞。这时候项羽看见汉军中有一人，他就是汉军骑司马吕马童，这个人曾在项羽手下效力，是后来投靠刘邦的。项羽对他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也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项羽，就转头对身旁的王毅说，他便是项王。项王凛然对吕马童说道，我知道汉王用千金封邑万户来悬赏我的头颅，我今天就把这个大礼送给你，你回去领赏吧。项羽说毕，横剑自刎，鲜血溅出好远，微微身躯轰然倒地，汉军将领一时间惊呆了，半天还不敢向前，然后就是一阵哄抢，王毅首先上前割下了他的头，周围的将士和士兵们也一起互相践踏，争夺他们的尸体，相争中被杀死的人也有数十名，最后还是骑司马吕马童、郎中骑杨喜、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五个人各分得部分肢体，他们见了汉王刘邦后将这五部分拼了起来交了上去。汉王兑现承诺，将项羽的地盘分成了五部分分给他们，王毅被封为杜眼侯，吕马童被封为水中侯，杨喜被封为赤泉侯，杨武被封为无妨侯，吕胜被封为聂阳侯。项王已经自杀身亡，楚地也全部被汉王刘邦平定了，只有鲁县不肯臣服，刘邦亲自带领大军去攻打鲁县，心里想着无论如

了项羽的首级，这才开城臣服。对于项羽，汉王刘邦和他之间其实也没什么个人恩怨，只是政治上的对手而已。而作为对手，这个天下他最为强大的对手，刘邦是打心眼里佩服他的，他的英勇，他的军事才能都是一流的，是刘邦非常欣赏的，他尊重这个对手。因此这个时候，刘邦又以鲁公的礼仪将项羽安葬在了古城。因为项羽的其他封号都不是实际封号，都是他自封的，唯有这鲁公是怀王给他封的，所以汉王刘邦就以鲁公的礼仪安葬他。刘邦亲自为他发丧，且大哭了一场。也有不懂刘邦的人说，刘邦这是在收买人心。其实不是，此时的他确实是伤心啊，对手死了，他心里一下子感觉空了许多，又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苦难，也真是不容易啊。因此他哭得很伤心。对于项羽的亲族，其他亲属全部免罪，还封了项伯等四人当了列侯，赐刘姓。不过和项伯做亲家一事再也没有提过。被掳掠到楚地的百姓尽数发路费，帮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36章，封王定天下。鲁献的事半截之后，汉王刘邦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齐王韩信。对于这个时候的天下局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外部最大的军事力量项羽已经被平定，而内部却还存在着强大且令他难以驾驭的一股军事力量，那就是韩信的军队。韩信控制的军队兵多将广，如果他有不臣之心，那天下又将会大乱。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又都受了这么多年苦，实在不能再乱了。因此刘邦便急着办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先除去不利于天下稳定的因素。他从鲁献南归走到定陶的时候，就像他当年在赵地突然出现在韩信军营中夺了兵权一般，如法炮制，给韩信又来了个措手不及，将兵权夺了过去。而韩信呢，在军事上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流的人才，而在政治上却确实差得远，和刘邦是没法比的。他也弄不懂刘邦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什么。为了稳定起见，刘邦先考虑对非嫡系的有功之臣进行分封，而这些人当中功劳最大的便是齐王韩信。虽然夺了韩信的兵权，然而他所在的地方依旧还是他的地盘，军队里的将领还都是他原来的部下，因此应该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王。刘邦就说，如今楚地已经被咱们平定了，但是无人能够去治理，齐王韩信对那里熟悉，就让他去吧。于是改封韩信为楚王，封地在淮北地区，都城为下邳。刘邦想得很周全，紧挨下邳的彭城，西楚霸王项羽曾在那里建都，面积当然也比下邳大，地理位置也重要。因此为了更好的截韩信，更要

去那个下邳。下邳只是个小县城，墙不高，沟不深，韩信在那里不容易生事。第二个封的是魏国丞相建成侯彭越，封他为梁王，封地为魏国原地，都城为定陶。第三个封的是韩王信，依旧为韩王，都城是阳宅。在这里说一下，这个韩王信他是韩襄王的孙子，后来被封为韩王，他是真正的国君后代。世人都说他一生有三个特点，一是身高8尺5寸，二是有一身好武艺，三是活命第一。虽然他有一身好武艺，然而却非常惜命，毫不讲气节，动不动就投降。也可能是他的命运不太好，生在战国末期吧，也曾经历了多少血战和杀戮，韩国王室的子孙大部都被杀死了，这位韩王信却活了下来，然而是被吓破了胆了，凡事都显得很软弱，只因为他是韩王真正的后代，就又被立为韩王。此前楚国立的是楚怀王孙子，赵、燕等五国也都立了原国王的后代，却单单找不到韩襄王的嫡传后代，便立了一个叫韩成的人。虽然他也是韩国王室，后来却不是韩襄王的嫡传。后来张良西征到韩国的时候，拿下了十几座城池，然而发现了韩襄王，就任他为将军。带入函谷关之后，这个将军也变成了刘邦手下的一员将领。到了汉中以后，张良便辅佐韩王成。走的时候他对刘邦说，项王把其他王都封在了相近的地方，而独独把大王您封在了这个偏远的地方，这是左迁，是遭受处罚的王才会被封到的地方，封地实在是不公啊。大王手下的兵卒很多都是山东人，他们思念家乡，借他们之勇很容易就能打回去，取得整个天下。因此刘邦从此开始重视韩王信，待刘邦率兵杀回关中之后，便答应封他为韩王，先做太尉。在刘邦率军东进的时候，命韩王信前去争夺韩地。那时的项羽封郑昌当韩王，前去和韩王信对抗。韩王信在此次作战中甚为骁勇，一连夺下了十几座城池，迫使郑昌投降，彻底攻占了韩地。于是刘邦兑现了承诺，封他为韩王。然而后来在荥阳之战的时候，韩王信留守荥阳，和周苛、从公一起被项王俘虏，前两位被杀了，他怕死就投降了项羽。待项羽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的时候，他又趁机跑了出来，回到了刘邦那里。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也没有对他进行处罚，依然让他当韩王。第四位被封的是大将秦布，封他为淮南王，封地是九江郡、衡山郡和余章郡，都城是六县，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还是分别当燕王和赵王，原封地也不变。衡山王吴瑞曾经带领着他们的兵将协助诸侯推翻了残暴的大秦王朝，也是有大战功的。吴瑞被封王之后，封地为楚霸王项羽曾经掠夺过的他的土地，越王吴珠他们家世世代代是首领，秦朝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在天下诸侯群起推翻秦王朝的时候，吴珠也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了推翻秦王朝的行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却不被项王重视，没有被封王。如今刘邦当了皇帝，是有着长远打算的，希望天下长治久安，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刘邦本

着从大局出发的理念，对他们一视同仁，封吴瑞为长沙王，定都临湘，另封吴珠为闽越王，封地在于今日福建和浙南一带。如今天下大局也算是基本定了。然而也有人不识时务，逆潮流而行事，临江王共卫还是忠于项羽的，一心要做项羽的臣子，而不肯归顺于大汉。对于这样没有眼界没有大能耐的小诸侯，刘邦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此事就交给了卢绾和刘贾二人前去解决。卢绾和刘贾二人带领着军队到了那里，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共卫还是坚决不臣服，说什么也不投降。卢绾和刘贾派人去说服他，说如果能臣服，那依旧让他当临江王。共卫大怒，说生为项羽的臣子，死也为项羽的臣子，忠臣不是二主。身边有人劝他，如今已经是大汉的天下了，为了全城的百姓，不如就臣服大汉吧。他听了以后大怒道，你个软骨头，你们都是软骨头，我看谁敢去投降我就杀了谁。于是没有人敢再说话了。城被包围了数月后，城内的粮食早已尽了，没有吃的怎么办？城内的百姓也都强烈要求出城臣服大汉，就连共卫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顾生死地劝他。在毫无办法之下，共卫只好出城投降。因为这件事耗费了这些日子，朝廷很是震怒，即使他投降了也非要把他打入囚车，押回去见刘邦，然后是斩首示众。自此以后，项羽的残余军事力量算是真正被剿灭了，海清河堰可以安享太平了。接下来就是发展经济，让天下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了，这样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将了。当年的五月，皇帝刘邦下令裁军，让现役的士兵全部都回乡去发展生产，不打仗了，士兵谁不高兴，可以回归故里和家人团聚了。刘邦还下令让暂时逃离家乡的人们各自还乡，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产。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37章，汉王称皇帝。诸王分定。有一天，几位王见面叙话。楚王韩信说：如今我们都是王了，我们见了面不分高低上下，可汉王如今还是汉王，是我们这些王的主，他如何见了面也称我们为王呢？我们见了他也称为王，如此是不是太乱了？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说道：如此真是有些混乱。彭越说：我们都是王了，也应该让汉王升一级啊。众王都点头称是，说应该上封号。彭越说：可什么封号呢？该叫什么呢？我看啊，应该上皇帝之号，沿袭秦朝的帝制最好。众王一致同意。于是这些诸侯王开始积极上书，要为汉王刘邦上皇帝的尊号。这当然也是刘邦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很早就想着如何主宰和治理天下的事情了。然而这件事是不能着急的，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必须在表面上再三推脱才能行。于是刘邦就说：寡人闻听只有贤者才能做皇帝，寡人自认为没有那么贤能，所以实在是不能做这个皇帝啊。当然诸侯王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实庄稼汉，个个聪明绝顶，自然也是要再三劝进的，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热烈，说：汉王，您原为布衣，斩蛇起义，推秦廷，除暴逆，平四海，对天下有大功的人都封作王侯，您不当皇帝，人们心里都不安稳，所以臣一定要向您进谏。刘邦看时机差不多了，便装作被逼无奈状说道：如果你们都觉得有利于天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为汉王登基做皇帝做准备。可是怎么做准备呢？谁也没做过皇帝，登过基呀。像刘邦、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过去都是一般的百姓，最多也就是个下等官吏，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儿，都没有头绪。这时候叔孙通帮了大忙。这个叔孙通是鲁人，也是一个儒生。秦始皇时期他被召到朝廷以备询问，但他没有什么官职，他在朝中数年没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而到了秦二世元年七月的时候，大泽乡起义震惊了朝廷，那时候皇帝已经把叔孙通封为了候补博士。皇帝问这个博士：对于这件事情众位爱卿是如何看的呀？博士们都说：陛下，这是造反啊，应当派大军去剿灭他们。然而叔孙通没有说话，因为他不知道皇帝对于这件事什么态度，因此不敢贸然开口。秦二世总是幻想着他的天下能够永固，最讨厌别人说造反二字了，因此一听到有人说造反马上气得变色。叔孙通这个时候看清了主子的状态，于是连忙说：不是造反，陛下，哪里有造反的事儿啊？如今英主在上，法令完备，官员清廉爱民，天下大治，怎么会有造反的事情发生呢？这不过是一些小毛贼在作乱，根本不足挂齿。秦二世最爱听这样的话了，于是 十分高兴地再次询问这些博士。此时博士们就分作了两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几个人是少数派，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则为多数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当然还说是造反，而那些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却说那不是造反，是些小贼。秦二世就把那些说是造反的少数派全部关进了大牢，说不是造反的，是小毛贼的，全部封赏。于是叔孙通就成为了正式的博士。下了朝之后，一些人问他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这么说，叔孙通说，不这么说我不也被打入大牢了吗？叔孙通审时度势，见秦朝已经实在是难以支撑，再在这儿下去估计难保一死，于是当天就逃离了出去。他回了家乡，投靠了在薛城盘踞的大将军项梁。项梁战死之后又跟随了怀王，怀王到了长沙之后，他又跟着楚霸王项羽。待汉王刘邦打进彭城之后，通过了解感觉到刘邦乃是人中之龙，于是又投靠了刘邦。之后即使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刘邦，这次他跟定了刘邦。叔孙通这个人的确很会投人所好，他是儒生，素来就是儒生的打扮。然而刘邦又是非常讨厌儒生的，特别讨厌看见有人穿着儒生长袍故意装成很有学问的样子。一开始叔孙通自然是不了解这一点的，也因此不讨刘邦的喜欢。不过一经接触，世故狡黠的他便什么都明白了。他变得很快，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就换了一身楚人常穿的短衫。如此刘邦一见就心生喜欢。叔孙通投靠刘邦时原有100多名学生，后来这100多名学生都对他们的老师十分不满，说他们的老师从来都不知道照顾他们。因为叔孙通今天向刘邦推荐的这个人，明天又向刘邦推荐那个人，却从来没向刘邦推荐过自己的学生。叔孙通知道了学生的不满之后，一天把他们叫在了一起，问他们，你们看如今汉王他都在忙着什么？学生们一起言道，打仗呀。叔孙通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汉王在忙着打仗，你们当中谁能打仗？那我向汉王推荐他是让他去打仗啊。学生们没一个吭声的。叔孙通又说，我每天向汉王推荐的都是英勇善战不怕死的人，而你们呢都是儒生，是不会打仗的，所以不推荐你们。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向汉王推荐你们的，这需要等时机，放心，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叔孙通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儒家学者，又在秦朝的朝廷里干过，自然是对朝廷里宫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因此在诸王为汉王上皇帝封号被接受之后，大家便想找到他，他此时正是汉王的博士。诸王和大臣都认为此事非他不可，于是便和他商议，商定好了汉王登基做皇帝的日子。就这样在公元前202年农历2月甲午，汉王刘邦于泗水的北岸继位，当上了皇帝。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是汉王，因此国号就为大汉。大汉皇帝封他的妻子吕雉为皇后，原来的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他已经死去的老母亲为赵灵夫人。刚开始的时候刘邦不知道以前朝廷是如何上朝的，曾命叔孙通设计一个上朝仪式， 叔孙通设计好了后呈给刘邦过目，刘邦看着有些眼晕，感觉里面程式太多太麻烦，害怕自己做不来，便动笔删去了一些认为不必要的程式。然而删去的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在朝廷的宴会上大臣们依旧乱糟糟的，高声说话，打喷嚏，咳嗽，放屁，还跟打仗的时候一样没有应有的规矩，甚至有些武将还抽出了腰间的佩剑，一时兴起对着朝堂上的柱子乱砍，这让刘邦受不了，这还像是朝堂吗？怎么就和过去秦始皇的威严的朝堂不一样呢？怎么让他们找不到感觉呢？于是又把叔孙通叫来询问。叔孙通说，陛下，打天下的时候武生有用，而儒生无用，然而治理天下却非常需要儒生的，用儒生们制定出一套上朝的规矩来，便会井然有序。刘邦害怕这些儒生制定的礼仪规矩连自己都做不好，又觉得他们总是很麻烦，便说，那好吧，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不过制定的规矩要让我能做，不要太过于繁琐了。叔孙通遵旨，然后办差去了。他先是去山东招揽30名儒士和他的那些学生一起制定礼仪规矩，其中有2个儒生思想守旧，认为他奉行过许多主子，善于迎合巴结，人格有问题，表示看不起他，然而他也没有恼怒，还笑着说，真是腐儒，不知时变。说完就带着别的儒生去制定礼仪规矩了。叔孙通做这些事情非常用心，他带领的这些人研究了数月，还到城外进行了彩排，功夫没有白费，朝堂上的礼仪规矩终于被这些儒生制定了出来。一天上朝的时候，皇帝刘邦和朝中的文武百官开始演习这个礼仪，先由司仪官带领着文武百官进入朝堂大殿，台阶两侧是郎官，100来名威武雄壮的士卒占满了整个台阶。文武大臣分为2列，有9名司仪官分9匹引入。皇帝刘邦的车驾进来之后，刘邦登上宝座，依照次序拜贺与敬酒。整个仪式按照叔孙通他们所制定的规矩进行演练，演练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天朝中的大事儿就是干这个，直到每个人都熟悉为止，整个朝堂之上没有半点杂声。对于这个仪式刘邦非常满意，演绎结束后他坐在朝堂之上的龙椅上说，感觉非常好，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当皇帝的尊贵。于是刘邦便晋升叔孙通的官职，命他为专门掌管宗庙和朝廷礼仪的太常，赏500金。叔孙通当然高兴，又借机说道，臣身边有10-10名学生，此次礼仪规矩制定中他们也都出了不少力，陛下是否也能给他们官做？刘邦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就先封他们为郎官吧。如此叔孙通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学生们了，他还将自己所有的500金全部分给了这些学生。学生们都很兴奋，说老师说的对，以前是时机未到，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时机到了。第38章，席间论三节。汉王刘邦在定陶登基，但定陶是个小地方，不合适登基， 何况这里已经封给了彭越，是让彭越在这里定都的。于是不久，刘邦就率领文武百官去了洛阳，定都洛阳。到了洛阳之后，刘邦很快下令裁军，让现役士兵全部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生产，同时下令让战时逃亡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并且还恢复他们原有的政治待遇和田宅房产等，又命令地方官员用文法对百姓进行教化，不准许再像旧时的秦朝那样对士兵进行鞭打与辱骂，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全部靠自己的实力为生。皇帝还下令大赦天下，除罪大恶极之人外，囚犯全部释放回家。从起事到现在，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小小的亭长变成大汉皇帝，刘邦心里非常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三位杰出人才，张良、萧何与韩信相助。有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内宴请全部文武大臣，因为开心，席间刘邦就问那些大臣，秦等知道朕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天下吗？当上这个皇帝，而项羽又为什么失败呢？众大臣都笑了。刘邦说，不要笑，你们可以尽情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高启和王陵站起来说，原因主要是陛下项羽不得民心，他打天下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陛下打天下是为了天下的人。刘邦听他们说，却表示不完全赞同，他只是摇摇头，深有感触地说，众卿家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主要是因为朕有三杰。大臣们都不明白这皇帝要说什么呀，便问，什么三杰？刘邦说，子房、萧何与韩信。众大臣笑了，问道，哦？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子房，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赏馈，不绝粮道，朕不如萧何，攻城略地，驰骋沙场，朕不如韩信。他们三个乃是人才，我却赶不上，但是他们都能被朕所用，这便是朕能够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知如何用他，反而猜忌于他，因此被我所败。皇帝刘邦这番话一说，下面的大臣都纷纷的赞同，说此三位堪称人杰。韩信是军事名将，打了那么多漂亮仗，战功卓著。张良与萧何纵然没有在战场上厮杀，可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

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人替代的。刘邦做了皇帝还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可见他的心胸之宽广，眼光之深邃。三杰固然皆为人才，然而刘邦更是人杰中的人杰。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的人适合做具体的事情，有的人善于把握大局，高瞻远瞩，而刘邦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把握大局，胸怀四海的帝王。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

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另外提示大家呢，这个周边的高速啊部分是有降雨的，道路比较湿滑，而且大多数现在都有限速，您在行经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希望不要超速了。大多数的这个周边的高速目前因为降雨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大家一定要看好限速啊。

年的盛夏呢，依托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文旅热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了公益露天观影活动，双观影场地呢是同步开放，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免费观影，在松花江畔解锁露营、啤酒、观影一站式的夏日休闲新体验。这届公益观影设置了两大特色放映点位，打造差异化沉浸式的观影场景。一处呢是在太阳岛星光露天影院，坐拥一线松花江江景绝佳的视野，另外一处呢设于园区生态露营区东，放映周期覆盖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全程。那据了解，这次公益放映呢精选了多元题材的影片，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片单可以说非常的类型丰富，而且口碑佳作云集。主旋律影片包含长空之王、731、传递家国情怀、惊天救援、悬崖之上等热血动作大片，张力十足，还有国风动画《浪浪山小妖怪》《雄狮少年2》，特别适合亲子共同观看，还有温情喜剧《飞驰人生2》《年会不会停》等轻松治愈，《消失的他》《黄雀在后》等等高能的悬疑影片也会满足悬疑爱好者的需求，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影片。

不知道您工作的单位啊，或者是家住的地方离欧亚之窗近不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看过欧亚之窗里面的小松鼠哈？夏天的欧亚之窗园区内呢，草木葱茏啊，生态宜人，时常会看到松鼠在林间穿梭嬉戏。7月4号当天呢，这园内就出现了一桩稀罕事儿，有两位市民先后在园区内拍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松鼠，纯白灵动的模样格外的吸睛，不少常来锻炼的市民直呼从来没见过这只白色的松鼠啊，罕见的白色松鼠现身城区也引发了大家的好奇。7月4号下午4点多，市民江女士跟往常一样来到南岗区中兴大道欧亚之窗的园区内锻炼，在园区的步道上意外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小松鼠。她说，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觉得挺惊讶的，从来没见过白色的松鼠啊。江女士跟记者说，自己平时啊也喜欢随手拍一些花花草草风景什么的啊，见到这只通体白色的小家伙立刻就拿出手机记录了。这只白松鼠呢，看着胖乎乎的，动作却格外的敏捷，警惕性十足，警觉有人靠近的时候就会迅速钻到步道底下躲藏起来，等到周边安静之后又悄悄地出来活动，但是只要稍有动静它就飞快地逃窜，灵活又机敏。常在这儿锻炼的人说啊，在园区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只白色松鼠的身影。无独有偶，同样是7月4号的下午，市民马女士也在欧亚之窗偶遇到了一只罕见的白松鼠。刚开始见到的时候还闹出了一个有趣的误会。马女士回忆说，当时远远望见这个林间啊有一团雪白色的身影，毛发发亮，格外的耀眼。她起初误以为是不是一只白色小狐狸啊，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小家伙灵活地在树上树下穿梭跳跃，期间还有一只灰黑色的松鼠跑来和它追逐嬉戏，马女士这才确认这就是一只白色的松鼠啊。那通体雪白的松鼠究竟是什么品种，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呢？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的张伟教授，解锁了罕见白松鼠的真实身份。

据张教授解读啊，这只白色松鼠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松鼠品种，真身就是哈尔滨本地比较常见的欧亚红松鼠，也叫东北灰松鼠。通体雪白的外观可能是野生动物典型的隐性基因表达，是自然状态下的白毛色白变的现象，在野外出现的概率很低。那这种基因变异仅会让松鼠毛发缺失黑色素，形成通体白色的外观，但是一般呢不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和完全白化有着本质的区别。野生动物不同种物种当中确实会出现这种毛色变异的现象，不止松鼠，老虎等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曾出现过毛色变白的情况。你看以前我们发现过那个就是毛色变白的老虎，还有就是毛色变白的那个这个熊猫啊，我记得有一只特别有名的好像叫七七啊。同时呢，专家表示哈尔滨本地存在白色松鼠的观测记录，在2024年东北林业大学校园之内就曾过拍过白色的欧亚红松鼠活动的身影。一身雪白的毛发呢，让这只松鼠颜值出众，但是在专家看来，这身白衣啊，对野外生存来说并非是好事，反而存在着明显的生存短板。哈尔滨原生的灰松鼠啊，灰褐色的毛皮和树干、泥土、草地颜色相近，是绝佳的天然保护色，既能有效地规避鹰、野猫等天敌的捕捉。而白色的这个松鼠通体洁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当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显眼，极易暴露自身的踪迹，有效躲避天敌的难度远高于正常的松鼠。据了解，欧亚红松鼠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无论是常规毛体的个体啊，还是这个罕见的白变个体，都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针对市民偶遇的白松鼠，专家提醒大家，只需要远距离安静的观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逐惊扰。白松鼠在野外警惕性更强，人为打扰会消耗它的体力，干扰正常的觅食和避险，不围观，不打扰，不干预，这就是对这个林间的白色精灵的最好的守护了。

0: 的天敌来说，比如说鹰啊或者野猫啊，对于它自己的这个躲避，其实就更容易暴露自身的踪迹了啊。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欧亚之窗见到了这只白色的松鼠的话，咱不要打扰，不围观，不打扰，不干预啊，这就是对它最好的守护了。
1: 云雾绕在云朵花开，遍山野正绽放。
0: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依依的《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来看一下 Lucky， 这都给卡洛驰整成广告了，穿上卡洛驰一路都平坦。另外他说之前经常去喂松鼠，去到那个欧亚之窗哈，真没有看到过，他说我得去看看。对，这只松鼠呢就在7月4号让几位市民都看到了，一只通体纯白色的松鼠哈，如果去的话看到了别忘了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啊。
1: 从新开始，
0: 其实雨天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去看荷花和莲花啊。初夏时节，冰城哈尔滨褪去了春日的微凉，迎来了最为清幽静雅的盛夏时光。那在哈尔滨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和珍稀水生植物花蔺正在悄然的绽放。更让人惊喜的是啊，成片的荇菜如绿绸般浮于水面，金黄小花星星点点随波轻荡，和睡莲花蔺共同织就了一幅水静生辉三花竞秀的生态画卷，就像莫奈笔下流动的油画，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限定版的视觉盛宴。据了解，丁香公园作为哈尔滨首个以

翠花丁香命名的主题公园，占地40多万平方米，其中的水域面积达到了4.1万平方米。为了弥补丁香花的花季，这个5到6月份过后夏季景观的断档，那公园管理部门在湖内就新栽植了1000余株睡莲和荷花，并且自然的恢复或者人工补植了荇菜群落。同时园内的睡莲正处于最佳的观赏期，荇菜也正值盛放，二者和花蔺共同组成了水上层叠色彩交响的夏日奇观。近年来呢，随着哈尔滨市对城市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和提升，丁香公园不仅成为了市民休闲散步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更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自然观察者前来打卡。那同时荇菜的回归不仅增添了诗意，更象征着咱们城市的湿地生态健康复苏。就说到这个荷花，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是在那个呼兰河口湿地，那天去啊就赶上大雨天了，那大雨下的啊就跟往下泼水似的，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就是亭子里看那个雨中的荷花，真的跟晴天看荷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晴天看荷花吧特别晒，你想那荷花周围它都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旁边可能会有木栈道，你站那儿看特别特别晒，没有一点遮的地方。但是雨天看荷花就不一样了哈，一个是不晒，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好多咱们的不论是衣服呀还是一些这个就是产品，它都是模仿荷花的那种疏水性，它那个水滴落的荷花它不沾，然后就紧接着就掉落了，就看那个景色特别好看。而且在这个雨中荷花的那个情调也跟晴天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外面是微微有一些这个雨滴哈，就刚好能够欣赏荷花。如果大家这两天呢这个阴雨天，您不妨也到这个丁香公园去走一走转一转，欣赏一下雨中的荷花和睡莲。

0: 这首歌是来自大川的《风吹日晒，自由自在》。
1: 沿着松花江两岸

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那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雨天的安全出行提示，一个呢是雨天开车，咱们小伙伴们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和超车只会增加车辆打滑的风险，因此雨天行车大家切记不要变道超车，非必要不要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要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极易容易打滑，导致发生侧翻，从而酿成事故。另外就是路面湿滑转弯请不要急打方向，路面这个下雨天比较湿滑，大家在转弯的时候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和地面的横向摩擦力。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咱们就要提前把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

0: 了，您不要到临道路口了，弯道的时候才突然打转向，急踩刹车加速，这都是减速啊，这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另外就是在这样的视线能见度的天气当中，大雨天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我们要适当的扩大和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线盲区，和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和大车并行或者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到咱们的行车视线。另外就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呀，大家要注意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如果说这能见度都不足50米了，建议大家赶紧找地方靠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另外呢，就是阴雨天气啊，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视线。驾驶员朋友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线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呢要及时打开车辆的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的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板遮雨，保证变道的时候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后方的路况。另外呢，就是骑行的朋友要注意雨天呢，这个路况不好，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的时候注意减速，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啊或者是障碍物，水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合身的分体式的雨衣或者是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是加装雨棚，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因为这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行车视线哈。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出行都要注意安全，注意稳驾慢行。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1: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2: 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0: 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神权太保王行祖在白沙滩擂台上大展神威，先打了辽东六老第五老翻江海马上军役，接着又打伤了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而且大言不惭，狂妄到了极点。原来呢，徐良对他呀还比较敬佩，虽然说是对立面，徐良在第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没有伤他的心，今天这么一看，原形毕露，这小子不是个人呢。他一招要得势，旁人都活不了，尤其打伤了二老，这徐良心里就一翻个火攻顶门，再也摁不住了。徐良分开众人，脚尖点地，噌就窜上擂台。因为他第二次登擂，无需要再标明挂号了。老心儿来到王行祖近前，把脑袋一晃：“
5: 王行祖，咱两个人又见了面。”
4: 王行祖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呀斗的就是徐良，准知的徐良非登台不可。俩人一见面，王行祖是十分得意，心说白眼眉，在前者咱俩身手你吃了亏了，我遗憾的是我那一脚没把你踹死，你捡了个便宜，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那两下子我心里有数了。嘿嘿，你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逃走。王行祖打定主意，也往后撤了一步。哈哈哈哈，幸会幸会，这不是徐三将军老熟人了，来来来，王某恭候多时了。唰，把门户就亮开了，请吧。徐良一看这小子面带得意的神情，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徐良对这种人是最有烦恼的，因此也亮开了门户。咱们简短结束，二人就站在一处。你看第一次他们俩交手的时候都是试探性的，徐良一生谨慎不敢大意，轻易不进招。王行祖被徐良的名给镇住了，也非常谨慎，所以呢，但能守则守，不轻。

0: 轻易进攻，所以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两个人彼此之间谁多大的能耐，怎么个手法，心里都有底，因此动起手来的速度比上一次要快得多。干脆都捞干的吧。五祖点穴拳对八卦连环掌，俩人这一打，这才叫龙争虎斗。台上台下，凡是到擂台来的人全都傻了眼了，上万名观众那么多看热闹的声息皆无，有的敲着脚伸着脖子，有的瞪着眼儿，甚至有的人把舌头吐出来都收不回去了。福地君王东方亮率领着几百名阵内的擂官和贼寇，把上场帘下场帘高高的挑起，都注意往外看着。东方亮那也是武术的行家，真替神拳太保捏着一把汗，心说老天保佑，无论如何得保佑着王行祖得胜，最好让这老西子死在台上方趁我意。但他也发现，想是想，做是做，这徐良太难对付了。看这意思，比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勇猛得多，频频发动进攻，有时把神拳太保王行祖逼得没有容身之地，身子围着擂台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当然了，有时王行祖发起猛攻，把徐良也逼得不住的后退。就这样，两个人打了四军力敌80回合，没分胜败。东方亮正抻着脖子仔细看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来了个人。其实这人呢招呼他半天了，东方亮都没听见。这人没办法，这才拽东方亮的衣服。袁伟爷，袁伟爷。东方亮回头一看，是大总管朱能。东方亮一看心里不痛快，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心里说话，朱能，你这个人办事怎么没有眉眼高低呀？你没看看现在是什么火候，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不行。但是又一想，肯定有重要的事儿。东方亮从人群挤出来就问，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袁伟，方才我接着报告，咱们团城子来了高人了，您必须回去接待。哦，这时候了谁还来？您知道是谁吗？云南三老庄的三老，第二位梅花千朵苍九公苍老剑客来了，也就是王行祖授业的老恩师，刚到团城子。哎呦，东方亮一听乐的恨不能自己揍自己一顿才合适呢。哎呀，老天爷睁眼了，把苍老剑客吹到我这儿来了，我请我也请不来，想我也不敢想。东方亮吩咐一声备马，有人把马匹带过，他刚要认凳上马，身后跟了个人。等一等，东方亮回头一看是房叔安，他心里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你干什么？
1: 我东方大哥，

0: 听说怎么的，咱又来了帮手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帮你去接待接待。
1: 东方亮心说，就你这张臭嘴，烦人透顶，好事儿你得弄砸了。想到这儿，把脑袋一晃，
2: 不，
1: 说呢，擂台这方面也在用人，你帮着我在这儿照料照料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回团城的足矣。
0: 念念，我知道来的是谁，刚才我也听见了，人家苍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你一个人是不是显得太单点了？你要我趁着，是不是好一些？
1: 东方亮一看，这个狗皮膏药，沾上就接不下去，没工夫跟他扯淡，因此点头应允，飞身上马。方如安也上了一匹马，一前一后带着朱能四个仆人，像一阵风一样赶回团城。到团城外，有人接过马匹，东方亮小跑一般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中平大厅。中平大厅也有人呢，正陪个老头在这吃茶。东方亮还从来未见过云南三老啊，这是头一次。他一瞅正中央的太师椅上端坐一个小老头，这个头比翻江鼠蒋平高不多少，干巴巴的，但是透着十分的精明，面似银盆，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宽脑门，稍微有点奔的头，在奔的头下镶嵌了一对金黄的眼珠，怎么那么亮，放出两道寒光来。再看鬓角颌下全都是白胡白头发。老头刚到，还没来得及洗脸呢，正在这品茶。长条的包裹、外衣、雨伞、应用之物在八仙桌上放着。团城的两名副总管垂手四立，正陪着说话。东方亮进来了，两个副总管一看，老剑客，我们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团城子东方员外东方亮，员外爷，这位就是苍九公苍老前辈。东方亮会用人，到了这个时候更会刁买人心了，撩衣服给苍九公跪下了，老剑客爷在上，晚辈给老剑客爷问安，这就磕头。苍九公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免礼免礼。东方员外，恕老朽来的鲁莽，请问我徒儿王兴祖现在何处？
3: 哦，他正在擂台上呢。
1: 干什么呢？
3: 正在跟白眉徐良两个人比武，打的是难解难分呢。
1: 哦，苍九公就一皱眉。那位说，这老头匆匆忙忙赶到白沙滩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苍九公啊，别看能力大，这老头的缺点也不少啊。旁的咱不说，这老头就是骄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
1: 有时候跟他磕头的大哥左九耳、三弟苗九锡，为这件事就闹个半红脸。苍九公无事的时候，把大拇指一挑，就数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五宗十三派的门人弟子，他觉

也只能这样劝说，可是苍九公根本听不进去。另外这老头还有个毛病，护犊子。王兴祖是他得意的门徒，他呀把自己身上的能耐一大半都传授给了王兴祖，真是爱如珍宝啊。他告诉过王兴祖，将来你闯荡江湖的时候别怕，武术这种东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不打他，他打你，不论何时何地就得下狠手。你看哪有这么教的，王兴祖那毛病都从他老师这儿蹲来的，要不怎么那么骄傲呢？这五祖点穴拳的绝招也是苍九公传授给他的。苍九公最不应该的还告诉过他，孩儿啊，不管有什么事情你跟老师我说，天塌下来师傅我顶着，这不是纵徒行凶吗？王兴祖之所以为所欲为，不能说与苍九公的教导没关联了。前些时王兴祖被请到团城子，临行之前给他老师苍九公写了封信，详详细细介绍了经过，恳请老师如得暇您到团城子去，咱爷俩聚会聚会，您呢也帮着我指点指点。你徒儿这次去不为别的，我会的是三侠五义，尤其要会斗白眼眉徐良，我就不相信姓徐的能耐能超过我。信写完，派人骑快马兼程送到云南昆明三老庄。苍九公接着信了，看完之后大吃了一惊。苍九公心说，孩儿，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应当早点跟我打招呼，你别忘了三侠五义跟我都不错呀，我们都是老弟老兄弟，要从我这排辈儿，你还是个晚辈。那个徐良是个什么人我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可能跟三侠五义的人都有关联，你也不能够胡来。但是苍九公又一想，这个徐良肯定是了不起，不然的话我徒儿不能指名点姓指到他头上。哎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深知行祖有个毛病，打胜不打败，打胜的时候吧越说越来劲儿，只要一败一步不如一步，叫我放心不下。这样吧，在三老庄待着也没事，溜达溜达。他把自个儿的想法跟磕头的大哥左九耳、老三苗九锡说了，那二老就劝他别来，他是执意不听。他先行了一步，那哥俩一商议，非出事不可。你看着没，如果王兴祖得了便宜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他徒弟要吃了亏，这老头就得上场，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他是六亲不认呐、啊。别把事情弄大了。因此那哥俩随后带着东西也起身追下来，苍九公先行了一步，风似风火似火找到团城，这才见着东方亮。东方亮心里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心说苍老剑客你来我就不能让你白来，你想看看你徒弟就走啊，哪有那么便宜的，我想方设法我得挑逗你跟三侠五义伸手，你们反目成仇，要到了那时我的帮手就更不成问题了啊，把云南三老也拉

0: 到我一边，我团城子还怕什么？你说这下子哆嗦。因此他对苍老剑客才如此恭敬。苍九公这阵别的听不进去，就想看到王行主。东方员外，麻烦你投钱带路，领我到擂台去看看。哎，老剑客，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你好好歇歇吧，擂台上的事儿有我呢，你尽管放心。
1: 不，我深知行主的脾气，我怕他惹祸，到擂台我看看，我也就放了心了。另外我也打算瞅瞅这个白眉徐良究竟有多高的功夫。好吧，既然你老人家愿意去，我现在就命人套车。来呀，套车。东方亮招呼着套车去了，没在屋，方叔安在屋。方才人家俩人谈话，方叔安无法插言，这回可有机会了，把旁边急的他呀直拉响鼻儿。原来藏九公没注意他，这会儿觉得这味儿什么玩意儿，这是哪儿嗡嗡直响啊？抬头一看，哦，是这位，怎么还没鼻子？嗨，真可笑，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我这团城子什么人都有啊。藏九公也没言语，放出安过来。
2: 文老前辈，您知道我是谁吗？
1: 不认识，恕老朽眼拙。
2: 您甭客气，我来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江夏县的人，小名咱也甭藏着，也是贼吧。贼可是贼，咱可不干缺德事啊。我姓房，房子的房，我叫房书安。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所以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细脖大铜鬼。
1: 哦，房寨主有事吗？
2: 有点儿。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您身份太高了，吓得我说不出来了。
1: 哎，不管身份高低都是人，有话尽管赐教。
2: 哎呀，您这个折杀我的阳寿啊，反正我就穷白回一顿。您乐意听的您就听，不听的您就当我放屁了。
0: 呵，老头儿一听这位说话怎么这么粗野，不过净说大实话。
1: 苍九公手捻虚然眯缝着眼睛，请讲吧。
2: 哎，您知道我跟徐良什么关系吗？
1: 哦，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2: 有，不是一般的关系。徐良那是我干爹，我是他干儿子。
0: 哎呀，唐九公一想，这人事真复杂呀，没想到徐良的干儿子还在团城子，这怎么搞的？他也不知道都发生过什么事儿，也不便深问。
1: 哦，
0: 既然如此，你打算说什么呢？
2: 文老剑客，我不想说别的，我求你老人家赶紧上擂台，劝你徒弟王行祖赶紧脱离苦海，把腿抽回来。您了领着他回云南三老庄，好好教育教育他，往后别那么狂，别那么傲，狂傲非你吃亏不可。另外您来的太好了，要晚来一步，你那宝贝徒弟非得叫我干老给打死不可呀，活蹦乱跳大活人打死你不心疼吗？哎，老人家到那块什么话都别说，拉徒弟就走，您是便宜。
1: 那么我要不走。
2: 不走？好嘛，你把我干老惹翻了，我告诉你个厉害啊， 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说拉鼻子，我这鼻子就叫他拉下去的。
0: 呵，苍九公气的胡子撅起有多高了，心说这位究竟是哪头的他呀。正这时东方亮进来了，老前辈，车已套好，咱们启程吧。
1: 好，千遍带路。
0: 苍九公上了车，东方亮骑着马先下去了，房叔安紧跟着也上了马，瞅着他们的背影心中暗想，哎呀，徐良啊徐良啊，今天你的对头可都来了，你要打败了再跟他，你真要打胜了，这老头就跟你没完了，不知道你今天是吉凶祸福。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一看苍九公这一来，就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因为他听说苍九公这个人非常妒忌，另外还护犊子，王兴祖要有个闪失他能答应吗？这老头非翻脸，背不住啊，就得跟徐良有一场凶杀恶战。尽管徐良不是他的对手，人家也有三亲六故，能看着不管吗？背不住都得伸手看着呢，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呢，这热闹我可不能漏过。房叔安这心里头七上八下，也说不出来是高兴啊还是担忧，因此他也上了马在后边跟着，眼瞅着东方亮陪着苍九公来到白沙滩擂台。呀呀呀，马匹带住，东方亮先下了马，然后把苍九公搀扶下马，老爷子你先守候片刻。他撩衣服顺梯子先上了台了，到了后台群贼就站起来，元王爷元王爷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各位老剑客苍九公来了，咱们必须礼貌接待，列队列队迎接，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你看这家会来事儿不？说句白话呢，这就叫给苍九公脸上刷色，人家都好奇这个。东方亮倍儿明白，到了后台把群贼领下来，雁翅行排开，隆重迎接苍九公。苍二爷冲着大伙一抱拳，然后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后台。这紫面天王东方青在这儿张罗着，他一看他大哥把苍九公陪来了，心说我得告诉神拳太保王兴祖一声，打个招呼，让他们爷儿俩见见面。再说徐良跟王兴祖现在打斗到200多个回合了，都累垮了都。利用这机会叫他缓缓乏，在他老师面前面授机宜，背不住啊，他老师还许能教他几手绝活。对，就这样，紫面天王东方青吩咐一声：“击云板。”是阵累的人都明白，云牌响一个是开始一个是停止，那么这阵响就是停止的信号，肯定是有事儿。因此王兴祖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冲着徐良一摆手，哎，徐良，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云牌响找我有事儿，请你稍后片刻。 徐良二次

0: 次登台大战王兴祖，两个人全都累垮了。现在的徐良啊，周身上下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整个把肉体裹住了，也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徐良心中高兴，点点头，噌跳到台下，他也得总结总结。先不说徐良，单说王兴祖心里纳闷，接过毛巾来先把汗水擦了一擦，挑帘笼来到后台，东方青正等着他呢。我神拳太保，您看看谁来了。谁呀、啊、你往那边看。王兴祖眼都花了，前台又亮，后台又发暗，他把眼睛揉了一揉，仔细一看，哎呦，我做梦吧，这不是我师父吗？他老人家真来了。他心里这个痛快难以形容，三步并成两步来到苍九宫近前，撩衣跪倒，恩师在上，您怎么来了？起来吧。苍九宫看了看他，双眉紧皱，为什么？他一看徒弟怎么这模样呢，五官都挪移了，那汗珠子像黄豆粒那么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张着大嘴呼呼喘气，简直累的都不行了。孩儿，你这是怎么了？
1: 师父，您不知道，
0: 我到了南阳府之后遇上了劲敌，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这个家伙不光是坏，真有能耐啊。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跟他打了个平平，这不我们正打着呢，您来了，我们临时先停止休息一会儿，我来见您。
2: 哦，就凭你的能耐赢不了一个徐良，就是呢，你怎么没使压箱底的绝招呢？
0: 使了，头一次使过，不过呢，徐良这小子跑得太快，没有踢中，这回我觉着再使恐怕也不灵了，因此呢我方寸已乱，也不知道用什么招赢他好了。原来如此。我说这样吧，你休息片刻，再要登台之时，你何不用卸骨法呀？我教给你的你都忘了吗？你把他的骨环给他卸下来不就妥了吗？他还用什么能耐赢你？哎，对，王兴祖一手垂头，这人慌失智，我觉着我还有点绝活，当时光比武了想不起来了，经师父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对，好吧，我就用卸骨法赢他。群贼在旁边听着，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卸骨法，准知的这是绝活，看到苍九宫给他提出这件事，又看到王兴祖那个得意的神情，估摸着肯定能赢得了徐良。东方亮更高兴了，命人赶紧搬把椅子让王兴祖坐下，让人给他捶捶腰，活动活动胳膊腿，给他拿拿麻。哎，这玩意儿可有效啊，过了五六个人都是行家，揉揉他的后背，揉揉的花盖穴，把两条腿都给他揉了。嗯，王兴祖觉着轻松了不少，这阵也恢复个不得灵了。王兴祖站起来问他老师，您了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2: 嗯，现在还没有，不过你千万要多加谨慎，二虎相斗勇者胜，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0: 千万不要怯战。

0: 有师父我在这儿坐镇，你还怕什么？
1: 哎呀，师父，您不用帮我的忙，您就往后台这一坐，我这能耐无形中就长了一半，您瞧好吧。
0: 王行祖这个得意劲儿就甭提了，我大带连紧了几扣，摁帽子提靴子，一挑帘又回到前台。这会儿徐良还没登台呢，徐良到了台下，见着紫瞻伯，北下欧阳春，南侠展昭、蒋平、丁志兰、丁兆慧，三侠五义的各位高人，大伙把徐良是团团围住。那蒋四爷多内行啊，知道徐良累坏了，快帮帮忙，把鞋给他扒了，袜子脱了，狮子畔松松，大带解开，帽子甩掉，拿毛巾来，用凉水给徐良擦了脸，揉了背。艾虎、白云生、卢真给徐良的胳膊腿进行了按摩。徐良闭着眼睛不敢伤元气呀，忍了足有一盏热茶的功夫，这才缓过来。哎呀，累死个人了！欧阳春乐了，梁子，这才锻炼人呢。切记，临危不慌，心要稳住，头脑要清醒。不论何时何地，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2: 老人家你放心，我牢记在心了。
0: 凉快不得理儿，也歇个不得理儿，徐良又穿戴好了，跟欧阳春研究方才这一局怎么样对付王行祖。正这时候王行祖登台了，徐良赶紧分开众人，
1: 众位你们大家瞧好吧。
0: 撑飞身登台，今儿个来的老百姓可过足了眼了，看这种热闹的多少都会两下子，也明白一点，一瞅这两位这一身手，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麦芒啊，这看着才过瘾。但是谁输谁赢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押宝徐良肯定得赢，有的说不然肯定王行祖得赢，因此乱说一顿也没个结论。最后有人说得看吧，谁猜的也不一定都对，咱们看看收原结果不就清楚了吗？
3: 别说话，看人家白活什么，有能耐你上台。
0: 就这样谁也不言语了，大家全神贯注往台上盯着。徐良见了见王行祖一乐，
2: 好啊，你歇过了没有？
3: 差不多少。徐良啊，这是关键的一战，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回的了。不过徐良你放明白点，这个人呢都是这样，总觉着自己行结果吃了亏，那叫失得其反。我劝你，你干脆认输算了，我连你一根汗毛都不伤，你闹个全脸儿，我也闹个全脸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2: 大概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3: 好，你要认为不合适那就得接茬比武，但我把丑话要说在前边，这次比武非比寻常，倘若你被我打得腿断胳膊折乃至丧失了生命，你可别恨我。
2: 徐良一乐，你说的倒挺好，

得着你吗？那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师，我也得奉劝你几句。马到悬崖，泪将晚呐。你呀、啊，应当想想你应该怎么办。要真把山西人给惹急了，我可也要下绝情了。恐怕你立着来到南阳府，就得躺着回到小王村。你可也不要后悔。好嘞，咱别道口，动真格的吧。接着，这回王行祖那个精神头是特别足啊，一伸手就紧急风。但是在五祖点穴拳当中带着18招截骨法，竟奔徐良的骨环和致命之处。徐良一看，呀，这小子真动绝活了啊！哎呀，我徐良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你怎么招招下绝情啊？真碰上我，少者说我落个重伤，好一好性命就得丢掉啊！小子，你可休怪山西人无情，我真得下毒手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把绝活也拿出来了。眨眼之间又是100回合，仍未分出输赢，人们都看直眼了。不说旁人，单说苍九公，蜜蜂的眼睛在那儿坐着，一边品茶一边听信儿。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没听到结果，他也实在放心不下。苍九公站起来，东方亮、东方青陪着来到上场帘儿。因为那个苍九公个小，东方亮让旁人都闪开，亲自给撩着帘儿，搬了把椅子让苍九公坐这儿观战。苍九公往外头一看，哦，这个就是徐良啊，这小子长得太难看了。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这个丑鬼果然是出手不凡呢，难怪我徒弟赢不了他，看来截骨法也无济于事。苍九公一想，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不行啊，我得把他叫回来，重新传授的真功夫再跟徐良比武，不然的话恐怕要吃亏。苍九公想的倒挺好，但是已经晚了。就在他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徐良使了个乌龙探爪，嗨，这一掌扑奔王兴祖的面门。王兴祖往下一蹲，哎，徐良这一掌抓空了。王兴祖使了个双龙金蛟剪，两只胳膊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告，砰，把徐良的腕子给锁住了。苍九公看得清楚，哎，好好，赢了，我徒弟彻底赢了，他明白。可就在这时，王行祖一转身往怀里头一带，徐良一个往啪下。可是徐良噔噔噔往前抢了2步，没趴下。王兴祖不甘心，把徐良的胳膊紧紧地握住，就抡开了。他身子直转个，这徐良啊被他腰就转开大圈儿，但怎么甩也没把徐良甩倒。王兴祖一想，这怎么办？这家伙粘上了啊，干脆我把你举起来扔到台下，把你摔死就得了。想到这，右手抓着徐良的胳膊，腾出左手往徐良的肋下一穿，
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握住了，一转身还起，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台下一看，哗，开了锅了，完了。山西人说了，让人举起来了。有不少人同情徐良的，看到这儿把眼闭上了，不忍往下再看了。把蒋平吓得狗油壶耷拉下来了，屁都凉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凉的完了完了。何止是他，除了北夏欧阳春之外，没有一个不认为完了的。其实徐良呢，这是有意卖个破绽。徐良早就想好了，要不冒点危险呢，万难取胜。我跟老侠欧阳春新学了一招翻子脚转败为胜，我今天何不大胆一试呢？他使那个乌龙探爪，那就是试探性的，故意卖给王兴祖一招，也有意叫王兴祖把他抓住。果不出徐良所料，都跟他想的一样，当王兴祖把他举过头顶的时候，徐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忧之忧不知道这招好使不好使。那真要是使着不灵，这条小命这就算交代。那么喜之喜呢，王兴祖上当了，真把他举起来了，因此他心情十分矛盾。再说王兴祖把徐良举过头顶，把他乐的都要发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徐良，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各位给闪个地盘，去一边。对徐良真下了毒手了，打算把徐良从台上摔下去，摔个骨断筋折。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没闲着，早就偷偷摸摸把王兴祖的脉门给扣住，不知道的他在空中害怕，逮什么抓什么，实指他有目的。徐良扣住他的脉门，丹田一较劲，昆仑闭气功鹰爪力，平生的劲儿都使足了。王兴祖刚要扔徐良，就觉着胳膊这一麻，像触了电似的，哧呜，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半身不遂。哎呦，冷不丁的身子这一摘呗，半拉身子失效了。哎，徐良顺势双脚落地，一抓他的脖领子，抠他的大带，起。把王兴祖给举起来，就那些闭眼睛的睁开眼一看，我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变了，怎么徐良把王兴祖又给举起来了，这怎么回事，人们无不感到意外，连苍九公吓得都站起来啊，兴祖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也这个机劲儿，把王兴祖一轮就摔到这台板上了，啪！你想那台板那也挺硬啊，徐良使的劲儿也太大点儿，把王兴祖三叉骨给摔劈了。王兴祖疼得嗷了一声，可你要告个饶呢，说徐良算了，我认输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徐良也不能要他的命。王兴祖急了，这下在疼痛之余是破口大骂，把徐良的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徐良是最反对这一手，有事儿你跟我说，你骂我爹娘干什么，当着天下的人，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徐良瞅着他一咬牙，我不理秋秋，你再骂
我就骂了徐江，爷爷

0: 妹妹。
1: 这下把老七儿气坏了，你再骂我撇了你，你敢？这一句话把徐良气的身子一摘呗，心说这小子到了现在嘴还硬，你看我敢不敢。这徐良平时不发脾气，发了脾气九条牛拽不回来。再看徐良伸左脚踩他的右腿，双手抱住他的左腿往上一举，用身子一支他这卡巴裆，哎，你算什么人能架得住？何况王兴祖三叉骨摔劈了，有劲儿使不上，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是力劈王兴祖。

0: gue le.
1: Tadi kan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倒落。什么代志？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怎我讲我你袂爽？
1: 大家流浪，我不求有，不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

0: 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开始了，咱们带着清新的空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意的早晨，很清爽啊。虽然天儿不是特别好，可能让人早间起床的朋友们也睡不醒，但是调整心情，让心情先醒过来。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有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有阵雨，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夏季啊，刮这种小北风的天不是很多，所以体感上应该算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温度不低。越是这样的天气，白天也要注意多补水啊。其实这样的天气也蛮容易大家出现中暑的迹象的。然后呢，吃好喝好，休息好，保存好体力。早高峰出行或者是各路段出行有路况的话，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今天早间在5:44发来信息，因为有车辆自燃，京哈高速10家收费站的入口封闭了，开通事件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更多的高速路况咨询了解04519696，04519696。今早来听歌，今天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大家在你日常所追寻的幸福里边，努力的生活里边，能够找一首歌所代替。我们所追随和向往的歌声，往往就在歌里边。而今天第一首歌曲，其实我们向往的幸福，应该说是，本来这两天白天的体感啊，感觉有那么一点闷热，有一点要入伏的感觉。下周入伏了，但是呢，今天早间呢，好像这个温度不太适合。但是不得不说，对于北方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夏天。所以第一首歌，跟着我们清爽的心情、清爽的感觉，一起来找寻这首有一点点国风诗意曲风的一首歌，《萧夏图》。

清清爽爽的感觉来自于周深《消夏图》，这首歌其实就是把鸟叫啊、溪水声啊、包括蝉叫的声这种自然的一些音效放到里边了。嗯，这种曲风就是很舒缓、很治愈，一种清凉感所在。其实有些时候适配早间的时候，完全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更放松一些。这首歌其实是以贵州啊，因为这是词作者嘛，他是贵州童年的时候夏天记忆的这样一个原型，然后包括那面外婆的蒲扇呢，山间的杨梅啊，包括晚间的萤火呀，融合出了这种有一点古典意象的消夏图，把我们那种普通人的平淡治愈的夏日时光都写进歌词里了。这首歌挺难得的，因为很惬意，同类似的歌曲好像并不是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偶然间听到这样的旋律让我们也挺舒心的。下面这首歌的陪伴应该说是已经陪伴了13年了。这首歌当时作为 JJ 林俊杰他自己出道10年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很轻快，然后呢旋律很明亮。当时刚出这首歌应该说没经过更高级的推广的时候就已经传唱度很高了。而且呢这首歌其中这张专辑啊，它里面配了10部微电影的这些歌曲。这首歌作为开篇直接说，因为有你们我才坚持站在舞台。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是不是只是一道客套话，但是对于很多艺人来讲，实力派的歌手来讲，甚至很多我们平时普通人来讲，站在那样一个大的舞台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想出有这么一个作品，有这么一首歌来送给每一个人。这首歌也送给电波前的你。

听着歌感觉很惬意，惬意的是十多年的歌了，嗯，很快啊，惬意感人慨的是时间，时间好像一年一年流淌的很慢，十年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想一想，我们又经历过好多个十年了，然后呢，见证了身边好多人的成长，最关键是变化，每一个人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的变化，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吧，咱们继续听歌。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啊！有跑高速的朋友们，刚刚通知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553公里，因为有

有人很喜欢，有人觉得怪怪的。有人喜欢是因为发现，正像曾经李健说的一句话，说有一些同样的国语歌曲，并不是说不好，只是可能你会听到粤语版的时候，感觉那个味道好像更多了一些，给你想象的空间会更多了一些。这首歌就是它的一个粤语版。然后呢，这首歌有人不喜欢是因为觉得之前听到了国语版之后歌词很直接，粤语版之后呢，因为有一些这个词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就感觉情感传达的到位的程度好像稍微逊色一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我觉得一首歌传递的那种味道和意蕴，有些时候已经大于我们对于歌词的自动的或者是捕捉分析和聆听，那种味道和感觉往往就是在内心的。这首歌原版国语歌曲是以那种叫做风走千万里不问归期来比喻绵长的爱意，所以粤语版的歌词重新打磨了之后，增加那种港式细腻的情歌的氛围，你可以听听看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啊。这首歌庄心妍，我爱你。

熟悉的旋律只不过换成一个粤语版本，有些时候特别熟悉的歌词听到的时候也蛮这个真诚啊，你会发现无论是国语的版本还是粤语的歌曲，好像似乎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那个时期已经忘却，甚至不会在意每一首歌词是怎么讲的，而是听到那首歌传给我们的那一份真实的感觉，也蛮感动的。这种感动未必出现于歌词，而是整首歌带来的那种化学反应。有些时候听歌就这样，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往往追寻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味道，跟幸福一样，幸福不就是一种感觉吗？所以希望大家每天这份感觉能够更多一些，是幸福的感觉。好，咱们继续听歌。今天的歌曲就让我们从惬意当中感受一下那些我们所追寻和向往的东西，我简称叫做幸福，都在歌声里。下面这首歌发表于2025年，比较年轻的一首歌，比较轻快的民谣的流风歌流行歌曲。这首歌呢应该说包裹着有一点点的遗憾，温柔不伤感，其实就是回望青春那种氛围感十足的感觉。谁的青春没有遗憾，谁的青春没有失误呢，或者是那种心不甘呢？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青春，我希望你的青春也这样，才是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从前那个女孩。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各位继续走回我们惬意的出行时光里面去。幸福很简单，又是很难的事情。每天工作忙碌，有人说这就是幸福，但有人也说这是最不幸福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有工作去做，然后每天有惬意的笑脸，每天有正经正正装的事情要去忙碌，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珍惜眼前幸福，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幸福，是因为我们已经身在幸福之中，习惯了这样一个节奏。有些时候适当应该改变一下，你才会发现这种真的很幸福。好吧，欢迎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分享你的出行路段交通情况。现在虽然到了暑假暑期啊，刚刚开始，但是有些路段呢仍然可能会有拥堵的情况，各位还是要互相礼让，早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都很着急，互相理解，互相谦让一下，你会发现让一让之后其实都很顺畅。今天到明天的天气继续预报有阵雨，各位出门前带好雨具。今天白天有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有阵雨，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有阵雨，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今年的雨季好像有点集中一点啊，但是呢，我记得对我小的时候来讲，这个一到夏天特别喜欢雨季，感觉凉爽。但是这个夏天嘛，应该有夏天的样子，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出行安全，发现积水路段减速谨慎慢行。市区路况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随时出行的高速路段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0451-96969。好了，继续听歌。今天的音乐主题往往跟我们一些很惬意的时候在一块儿，有些歌曲的惬意和向往就在歌声里面。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下面这首歌曲这是两代人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以前听过啊，只是对这首歌曲没有留有太深的印象，只是不陌生而已。后来在这档综艺节目他重新编曲演唱之后，原来这首歌啊，原来是他唱的，原来这首歌的惬意之处在这儿。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大了啊，对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旋律特别的亲切。这首歌叫做《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永远的乡愁来自于这个费玉清和许魏洲。这首歌他俩的版本出现在了2019年我们的歌的第一季的现场。而也是第一期。一出现之后突然就仿佛一股清流，整个把流行乐又带回了一个年份的感觉。所以有些时候一早一晚这样的歌曲听起来是比较静心的。下面这首歌我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想终于找到了，不能叫终于吧，应该算是偶然间遇到了这么一首洗脑神曲啊。这首歌的演唱者来自于腾格尔老师，他向来不按套路出牌，自从改编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不断的出现神曲，而这首歌是另外一首神曲，改编于经典复古的旋律。但是呢，早先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伴随这样的天气，能够有一些让我们清醒头脑的小魔音，精神一下爽快一下挺好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听，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旋律可以重返童年，另外一方面这种萌熟的感觉让你这种反差感可能早间会让你轻松一下。你声音不用太大，能听清就好，因为起码可以让你心情稍微放松一些。这首歌的反差感十足，简单纯粹的快乐，所以不用紧绷，一早间的时候啊，学会放松，享受一些简单的小开心就好。先报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滴滴兜兜，就这名滴滴兜兜，你可能是你听过吗？只不过换成了腾格尔腾大叔的演唱啊，来一起来听。

哎，腾格尔老师，滴滴兜兜啊，滴，兜兜滴滴兜兜这首歌，你愿意想听的话，这个节目过后，你可以自行的在你的收听软件上搜一搜啊。听一次歌，好久没听到他这些魔性歌曲的，突然间出现，平时没太听的这种感觉，哎呀，反而挺轻松的啊。所以轻松的味道，轻松的感觉，我希望早间也可以传递给你。哎，下面这首歌曲跟这曲风完全不一样了，曲风有那么一点点治愈伤感抒情的歌。歌手郁可唯在电影当中作为推广曲叫《夏有乔木雅望天堂》。这首歌因为它本身有一种仙嗓的感觉啊，细腻又婉转。它里面弦乐的编曲呢又很温柔，整个书写青春里短暂又珍贵那种美好。这部电影作为推广曲，其实应该算是比较，不仅对电影致敬，也是对我们日常的平凡者已经过去的青春来致敬。每个人留不住青春，但是我们总是在怀念它，因为一去不可回。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你可能非常熟悉的他代表作之一，叫做《时光正好》。

接待这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一部电视剧，张卫健版的《小宝与康熙》。这部剧隐隐约约记得大概看了一遍啊，然后就是没有过多欲望再多想看几遍，不像陈小春那个版本啊。但是呢，这部剧里边对我个人来讲，觉得好像出现了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比如说《你爱我像谁》。还比如说这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是那种比较容易上口，一种豁达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每天在忙碌，有些时候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忙碌，甚至忙碌之后都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你仍然需要这首歌去加持你，让你生活当中充满了一些向前向上看的一种力量。这首歌来自张卫健，《一辈子》。

一首歌的心情可能会很简单啊，在路上出门也是，你开着车偶然间听到一首歌曲，你突然间特别会唱，偶然间听到一首歌曲好像哎还挺喜欢这首歌，可能一听的心情都会好一些。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不妨你告诉我，第二天我会安排一下。当然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心情真的很重要，路上的交通很复杂，车有很多，各位都要互相礼让，互相体谅和理解对方，上班早高峰都很着急赶时间，所以现在如果到暑假之后，也不妨提醒各位朋友们，你可以稍微早一点出门，哪怕早10分钟，其实可能都不会太赶。路上开车不要过于激烈啊，偶尔争抢一下，其实事故的概率很大，但是其实并没有快多少，希望能够注意安全吧。路况热线8211900287997337，这两天有即将雨的天气啊，各位路上开车看好这个路面和积水情况。另外呢，再就是如果有高速出行的，提前了解高速路段的情况，0451969969。行了，看的时间，今儿只能先到这儿了啊！各位还想听歌的话，明天早间咱们继续听歌，也可以把自己的歌单调出来，然后陪伴各位在路上出行，但是不要。这个忘记别影响你的开车啊，别过于分心。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五常等南部区域可达中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为主的，西南风2到4级。

0: 中东部区域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
1: 各位注意啊，今天呢继续开启啊全天的降雨模式。那上午呢以阵雨为主，午后至夜间呢逐渐的转为雷阵雨天气，局地的雨量呢比较大。在这提醒大家啊，会有短时间的降水以及雷电的情况出现，大家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早出门。外出呢随时携带好您的雨具啊，另外呢也要注意的途经一些低洼路段呢要减速慢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户外工作人员呢一定要避开啊这个雷电集中的时段，多多留意，及时呢关注到雨量的一个动态情况。
0: 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还有蓝天，这会儿又乌云密布了。
1: 哎，是，就是不想刷车的朋友这两天呢也算是个福利天气啊。
0: 已经是七月中旬了，哈尔滨还是这么的凉爽哈。看来注定我们这个暑假哈尔滨将会迎来旅游的一个热潮了。
1: 哎，是。
0: 好，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佳阳一行一大早就来了，后面还有是黎明有星辰，人生短短几个球也来了，有趣的灵魂森景、李辉以及王玉博，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啊！
0: 欢迎大家，还有很多朋友同步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问好啊，就不一一打招呼了，感谢各位。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9月13号鸣枪开跑，2026哈尔滨马拉松7月9号下午2点开启预报名了。
1: 哎，在这提醒啊，群力的热用户，2026至2027的新供热期呢，停热申请啊，现在已经可以正式办理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商务部门向全市餐饮企业发出倡议，推行双快并行服务，擦亮冰城餐饮名片。
1: 哎，冰雪大世界啊，音乐喷泉成啤酒节的消夏标配了，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场演出。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07，925交广早高峰，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昨天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在昨天下午3点呢，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呢，在昨天下午3点一直到7月10日的晚上8点，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相关区域需要全面落实防汛防范措施。
1: 那预警要求呢，各相关单位要密切跟踪天气的形势与雨水的一个情况啊，它的一个即时变化，还有呢，就是强化雨情和水情的分析研判，第一时间呢，也向所辖的乡镇以及村屯呢推送预警信息。那规范呢，做好啊关于防汛校应工作，而且要加密隐患点位的排查险情，同时呢也要注意啊，险情来临之前呢，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一年一度的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了，在昨天呢，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正式发布了报名公告，本届赛事预报名通道将在7月9日，就是今天下午2点全面上线，报名周期持续到7月15日的24点，赛事定于2026年9月13日鸣枪起跑，广大跑友可以通过多官方渠道来提交报名信息，赛事名额将以抽签形式来分配。
1: 那本届赛事呢，就会继续沿用这种抽签的一个机制啊，所有这个参赛名额

0: 额呢统一摇号产生，抽签结果呢将于7月23号的下午2点钟正式对外公布。跑友呢可以留意啊官方渠道查询中签的一个状态和情况。同时呢，也为方便选手报名呢，组委会开通了线上的多端口报名入口，全通道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这个预约报名了。那么都有哪些平台呢？提醒大家啊，像是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的报名这个系统，你就可以直接搜索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的报名系统。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哈尔滨国际马拉松，还有哈尔滨银行官方公众号，哈尔滨银行官方公众号都是可以报名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微信服务号，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马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马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呢，在这个 APP 端口呢，你可以选择移动端的数字心动啊，数字心动，数字，然后心动呢是这个心脏的心，动力的动啊，数字心动 APP。下载就可以报名了。
1: 那选手呢可以任选任意渠道来填写您的个人参赛信息，完成预报名。所有渠道报名数据是互通的，您不需要重复提交资料。组委会提醒，报名期间请准确填写您的身份、体检和完赛证明等相关的材料，避免因为信息有误影响到您的抽签资格。预报名的时段我们来跟大家统一介绍一下，是从今天下午2点钟一直到7月15号的24点。抽签结果公示呢是在2026年的7月23号下午2点钟，比赛的开赛时间是9月13号。名额分配规则，全程半程项目都是采用抽签制分配参赛名额。
0: 那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啊，说这个赛道路线啊、参赛费用、直通福利，还有呢领取物品的流程啊，还有以及这个赛事补给和奖金设置等等细节规则呢，都已经陆续在咱们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所有赛事通知、中签名额以及赛事须知、赛后成绩查询等权威信息呢，均以官方的这个平台发布内容为准。同时呢，请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不实信息啊。
1: 那我们接着来了解，今年上半年呢，哈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数量实现了翻倍增长。据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统计，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空港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2.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5.47%，其中入境外籍游客6万多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近5.8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19.57%，实现了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也有力带动对俄跨境人员的交流和往来。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黄玉娇的《少年应如风》。早上的7:16啦，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9日了，很多的可能同学们准备要进入到暑假了哈。哎、其实呢，孩子们平时在学校的学习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呢，趁着假期缓解一下，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出去看看山、看看水、见见世面，真的是非常值得理解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中下旬带给大家一共4个经典的行程啊，我们接下来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7月18日出发的湖南全景游，限时返场了。这个湖南游提示大家，目前缴费的听友已经有13名了。那我们最多只有20个人，所以目前就只有最后6个听众的名额可以报名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领队。
1: 哎，对了，
0: 要带着大家出去。
1: 我们主持人还得带个名额呢。
0: 对，所以呢，一共是6个名额了。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呢，可能就只有2个家庭可以报名了。
1: 哎，
0: 大家抓紧时间，您先把这个微信记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湖南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我是在清明假期的时候，然后带着我妈跟咱们的听友一块儿去到的湖南哈，就整个景色非常的美。但是我们那会儿去呢，赶到的是就是长沙的雨季，看山都是那种雾蒙蒙的，但是恰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山。
1: 你看看啊，这是赶上了这个机会啊。
0: 然后去天门山的时候呢，那不有个天门山那个洞吗？啊，完了就。雾云就不是雾云，就雾全都给它挡住了。
1: 嗯，是。
0: 我拍了张照片，诙谐一下，大家看，这里面原来有个洞。
1: 哎呀，好极了，就是远处一瞅，跟这《西游记》是一样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大家去在天门山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天门洞了哈。
1: 哎，对了，
0: 这个行程我们是7月18日出发的，一共是6天5晚，整个行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啊，连景区内的什么索道啊、电梯啊、交通啊、大巴车、中巴车、倒短的，全都包含其中了。我们听友的费用每个人只要4999元，而且比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酒店给大家升级了，全程为大家升级的是4钻酒店的保障，而且升级一晚携程5钻的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啊，在那家酒店可以泡温泉，不仅是在这个外面大家可以统一泡，在每个人的房间内一个小别墅也是可以去放温泉水去泡的啊，
1: 是
0: 环境特别特别的好。这个湖南游咱们是到长沙和张家界这2个城市来打卡，带着大家去到什么橘子洲啊、天门山呐、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呐、凤凰古城啊、黄龙洞等等，还要体验当地的土家族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整个行程带着大家去到的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5A 和4A 级。

0: 哟，
1: 射飞刀表演，一下给我吓一身汗呢。那个踩大刀那个表演，那个刀是真刀
0: 哦，
1: 就好像
0: 咱家切菜的那种，
1: 三四十米长的，然后能有这个二十米高的那种大刀，你知道吧？
0: 啊，
1: 开始说，哎呦，这是不是假的？那个刀刃是不是特别宽呢？它能踩上面？结果人家现场拿了一矿泉水，啪嚓落那刀刃上，
0: 怎么样？
1: 现场就折了，你知道吗？
0: 那刀很锋利呀，
1: 非常非常锋利。人家是踩着这个，就是非常锋利的刀刃，从刀尾走到刀头，又从刀头走到尾。
0: 哎，我想问一下，是每一个游客都要走吗？这个啊，是，你去了吗？
1: 你有这功夫吗？你上去不两半了？
0: 不是，靠信儿，就什么意思？跟各位说说这个，就是精彩程度用不着咱上去，咱就看见啊。
1: 哎呦，这个魅力湘西表演，就是我回来这么几个月，我到现在一想想，当时那个表演依然是就是回味无穷，
0: 独一无二，
1: 很值得一看哈。
0: 好极了。
1: 所以呢，7月18号这个湖南游，因为非常的精彩，然后景点也真的是张家界必去的景点嘛，对不对？我们听友非常喜欢，现在只有6个名额可以报名了，7月18号出发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然后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我们跟大家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一小部分，
1: 还有好礼赠送呢。
0: 哦，给大家。
1: 另外，我们是坐这个飞机南航直飞，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让大家整整畅玩6天，费用一个人只要4999啊！
0: 哎，对了，
1: 赶紧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哎，是刚刚说的，这是其中的第一条路线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咱们再说说贵州游。贵州游这条路线呢也非常不错的，日期记好了，7月24号，6天5晚的行程。这个团更适合什么样的？更适合那些上班一族，平时工作很忙，终于出去旅行了，咱们拒绝这种特种兵式的这个集训形式，睡觉睡到自然醒啊。每天早晨呢都是9点出发，当然了，除了咱们第二天的行程呢因为比较满要早一点，其余时间咱们都是每天9点出发，让您自己睡一个好觉，起完以后呢咱们再吃个舒舒服服的早餐，之后呢咱们再出发。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带着大家去贵州看什么？当然是黄果树瀑布啦、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这些行程呢都为你安排上。而且呢咱要舒服呢就舒服的彻底。怎么叫彻底啊？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你想想，这个宽体大巴往你坐，一排是一个人的，一排是两个人的，你坐这边也行，坐这边也行，座椅靠背完全可以调到非常直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在里边不光可以坐着，坐累了咱也可以躺着啊。全程呢还可以进行这个充电，不用担心到景区充完电以后电量告急了没有这个电用。跟各位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定制的小礼物也送给您，定制的冰箱贴赠送给您，泡脚桶、欢迎水果，仪式感直接给您拉满啊，特别适合小情侣。然后咱们来这儿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啊。还有特色的美食，高山流水敬酒礼，就这个你们点酒量是不行的，到时候不行咱们看看听友当中，咱们先号召一下哪位朋友能和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啊。还有这个开花开富贵的这个宴席，以及呢荔波石锅鱼等等一些美味都为大家安排上了。这个费用各位记好，7月24号出发，福利价每位只需5999元，5999元。而且呢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带大家呢玩个够啊，整整玩上6天，咱们早出发晚返回，时间也非常好，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添加周阿姨的微信来咨询。
1: 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暑期的第三个线路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么多年首发的西北团哈，之前从来没有走过这个线路，带着大家用8天的时间奔赴山海戈壁，感受人间调色盘一样的美景啊。这次呢，咱们是7月28号出发的，带着大家要走的是西北大环线，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8天7晚的西北全景游，同样也是925的听友，小名额小团啊，整个团呢人不是很多，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的交通需要再交的，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团，费用是7999元啊。同样这个西北大环线带着大家也去到的都是精华景点，青海湖、茶卡盐湖、黑独山、七彩丹霞，还有翡翠湖、嘉峪关、祁连山草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等等。全程入住网评的3钻酒店，其中有一天晚上在兰州，那天晚上咱们是住在市中心 C 位的酒店，还有在敦煌2天晚上咱不挪酒店啊，这个省着你这两天 边折腾行李了。
0: 哎，对了，
1: 这个行李你就可以放在酒店，晚上还回去，在敦煌是连住两天晚上，两个晚上。
0: 嗯，
1: 全程呢，咱们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啊，会。

0: 非常的松快。然后呢，我们是坐的四川航空公司直飞的飞机，早出发晚返回，可以畅玩整整八天的时间啊。7月28号，那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期唯一一条大西北环线的这个旅游，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同样也是可以先把微信添加好啊，微信号呢是手机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1: 哎，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哈、啊？每条路线呢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但是说到吃海鲜，跟各位说，您往山东看，咱们925交通广播首开的一个青岛团呢也正式上线了，而且呢住五星级酒店，玩海上嘉年华，逛星空沙滩，吃海鲜自助。大家有没有去过山东？有多少朋友特别想到山东去看一看啊？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安排呢也是青岛的5日精品游，咱们7月20号出发，小团额无购物，无自费，无车购，无景购，纯玩团，就是这么的专业，而且这么实惠啊！住五星级的酒店，带大家呢一睹饱览了，包括青岛、威海还有烟台全去到，听友福利价仅需3999元，3999元。那你说升级一晚五星级的国际酒店，也是海边酒店，大家下楼呢就可以直接去看海、赏海。另外，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四钻的携程酒店啊，四钻的在携程上评分的酒店，还有呢，包括要逛到五四广场、栈桥、八大关啊、第二海水这海水浴场、广兴里、刘公岛等等等等，很多的精彩的景点都带大家去看到了啊！而且年轻人特别友好的烟花秀、电音派对也不能少，还有龙湖海星馆这个沙滩乐园以及八仙过海景区都会领大家去看。另外呢，这一次也是一次逛吃逛吃的好机会，特别升级了一顿呢，每个人都有的海鲜自助餐，还有呢就是中西餐的自助早餐，以及青岛本帮菜，还有鱼子酱下午茶。各位去的朋友帮泽南打听打听，你这个鱼子酱下午茶啊，我这已经就是了解到三四天了，我还是不知道它鱼子酱下午茶它怎么吃，就它到底是怎么吃的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帮我们就这个去感受一下啊。而且每天8:30出发，相当于咱们早晨可以睡个懒觉啊。冰箱贴赠送给您，欢迎水果，大家想报名记住啊，报名微信添加周阿姨，7月20号出发，5天4晚的行程，每位听友仅需3999元。
0: 嗯，风平浪静说齐鲁大地好客山东，欢迎您。
1: 哎，是了，
0: 还有烟台呢，是我老家。
1: 哎呦呵，这上你老家去了吗？这不啊？
0: 好的，大家如果对以上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来直接咨询和报名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这两天有好多朋友都在咨询8月，比如说8月2号到8月10号之间的旅行，我们8月份的行程目前还没有出来。
1: 哦，
0: 您可以先把微信添加好，之后呢，如果有的话，我也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哈。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925暑期7月末的4条王牌纯玩的线路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全程独立成团的。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的张家界的行程，7月20号出发的5天4晚的青岛游，还有7月24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游，7月28号出发的8天7晚的西北游。对这些行程感兴趣，您都可以先把微信来加加好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吧。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48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了，7:29，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白天五常等南部区域可达中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为主。西南风2到4级，中部和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
4: 哎，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啊，今天呢全市有这个阵性降雨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携带好您的雨具，而且呢像这种这个下雨呢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段的积水还有农田滋涝，车辆呢也要及时呢做好这个回避工作，遇到了这个积水路段呢也要及时注意，还有呢就是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来进行排水。另外呢包括啊同时会出现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以及洪水灾害和地质的次生灾害，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建议各位出行时呢携带好您的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找到安全地方来进行躲避就可以了。
1: 路况信息，杨平说新阳路由武警医院去往通达街方向车多，行车缓慢哈。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严雨绮说了，周阿姨你说那个踩刀是不是就是上刀山的，对，就是湘西，
4: 听起来这么吓人，
1: 就是湘西的那个那应该算是民俗杂技类的。
4: 哎，他这个
1: 上刀山就吓死我了。
4: 他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上刀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受伤的人是一个心存正义的人
1: 啊。
4: 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一定的功夫在里边哈。而且呢，不光有这个上刀山，还有人家你刚刚说走的那个带火的那个像阶梯一样的
1: 下火海，
4: 这不就下火海了吗？但是跟各位说，这个不光说它是一个这个勇气，它更多呢是一个这个
1: 功夫，
4: 这是功夫，这是
1: 啊。
4: 所以说呢，就走这个环节的话。就是建议各位吧，您没这功夫你就别上去了。
1: 那人家也不能让你上去，你想上也不能让你
4: 上去，不带上你去的我跟你说啊。
1: 侯健说那咱大西北那个路线是全程吃拉面那能吗？
4: 全程吃拉面这得是你，我咱哈尔滨本地也有、啊、
1: 哎，挑毛病了，就是周景刚才介绍这个西北大环线的没跟我们说都吃啥呀。
4: 哦，还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都是啥这个名字，所以我没说啊，
4: 只能看字儿。
1: 你看特色美食跟咱说了、
4: 哎、说
1: 有丝路三韵，
4: 丝路三韵，
1: 雄关一锅鲜，
4: 雄关
1: 咱不知道这个鲜里都有啥
4: 啊。我啊还有什么，
1: 让我去吃一遍我就知道了。
4: 哎，还好嘞，
1: 大漠龟客宴、
4: 哦、
1: 还有雪山盐湖宴，
4: 哎是，
1: 和木龟围炉宴。我觉得木龟围炉宴应该是烤肉之类的，
4: 我感觉应该
1: 是，
4: 是
1: 不是你木嘛？出去那个打猎呀、
4: 啊？对呀、啊，你这样嘛，这包括木里边还包括什么木
1: 羊？
4: 羊
1: 肉啊，是吧？
4: 哎，对了，木一圈回来，木一回少一只。
1: 但是。这是我们猜的啊，就我们也不知道这都是啥。
4: 哎，那个露丝三韵的，有没有可能跟那个三丝爆豆有点关系？
1: 丝露三韵，
4: 丝露三韵，
1: 说的都被吃鹿肉呢。
4: 我感觉跟这个我能想到。然后还有这个雄关一锅鲜，有没有可能就是像是铁锅炖大鹅似的那么个形式啊？给大家拆解一下。但是你要去大西北那边，好像吃大鹅不太方便，不太方便。
1: 吃大鹅得挺贵呀、啊，得从咱东北运呢、啊。
4: 对，是啊，这个我们都是一个猜测，你也可以自己就是咱们打开想象力，你想想。但是这东西我跟你说。跟着925出去咱们吃的那一定得是相当让您觉得满意的了，这
1: 人生短短几个球又来捣乱来了、
4: 哎、你看看
1: 其实全是拉面
4: 啊，
1: 你们说那些都是厨子名
4: 哎好啊，咱尝尝这个思路，
1: 这不一样的拉面也可以尝一尝啊，
4: 也不是都是拉面
1: 给大家开玩笑的啊。
4: 哎对对、啊、
1: 对，如果您对以上这四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先把微信号加好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严玉琪说：“泽南老师，上刀山你是不行了，
4: 是
1: 你可以考虑一下胸口碎大石。”
4: 我想让我休一个月，就是。
1: 一个月
4: 缓
1: 不过来，
4: 缓不了，缓不了哈、啊。好了，那大家呢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识别号啊。
1: 嗯、
4: 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出行的旅行线路啊，各位啊，您的这个皮肤基底呀、啊、一定要准备好，尤其是这个面部娇嫩的女孩们，对自己的皮肤护理呢也要上上心思。最近这天气呀、啊、也是阴晴难辨，你说下雨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但一旦出太阳啊也是闷热难耐，尤其是现在什么时候三伏天呢，天天您室内吹着空调，还有呢这个肌肤水分的流失又特别快。这个时候皮肤呢紧绷，晒完了又干，还容易出现啊像是泛黄啊拔干呢、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普通的爽肤水它补水效果可能已经不够了，而且要么就是糊在脸上黏黏腻腻的特别闷皮肤，想要温和修复同时又补水的这么一个好产品，今天就给您带来了性价比超高的补水神器，来自于兰蔻的粉水。下面时间呢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和我们一起讲一下吧。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5: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粉水实在是太经典了，它也是咱商城里的口碑爆品，那很多女生啊都是常年复购的。这款兰蔻粉水啊，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还有调节水油平衡，就这一瓶全给大家搞定。而且啊，它多年来一直是稳居护肤界的销量排行榜的前列，它真的特别适合

0: 那些就是咱们经常爱熬夜啊，或者皮肤干燥缺水，或者肤色暗沉的朋友，
1: 那可以说呢，收音机前各位啊，就是不光说啊，这个熬夜肤色暗沉是这个女孩子们的一个专利啊，很多男孩有很多这相对比较精致的也会来用一些爽肤水啊，而且七月份了，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白天出门啊，很多朋友呢这个都是早出晚归的，都会出现啊，就是自己皮肤不好了，需要好好的补补水。那今天这款呢，兰蔻的粉水呢，直接就可以进行湿敷，或者直接涂在脸上，这个小脸蛋啊就变得水水嫩嫩的了，而且呢不仅呢能够补水，皮肤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透亮。那我想问问露露啊，今天咱们兰蔻粉水能给大家拿来什么样的优惠呢？
0: 那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正装就要420块钱，说实话真的有一些小贵。但咱今天呢是大牌奥莱记给大家的带来的07清仓减漏，也是咱们频率的专属宠粉福利。4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甚至给大家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就只要229块钱，就是一样的宠粉福利价格啊。但是这波的库存是不多的啊，所以大家喜欢的就是赶紧来囤货。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质，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呢。虽然效期呢是2027年2月，但是价格真的香，而且粉水咱每天早晚都会用到，所以不用担心过期之前会有用不完的这种情况。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大家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回复兰蔻，赶紧去下单囤货。而且现在啊，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最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啊、优惠券等一些很多的福利政策，所以等着大家来解锁。
1: 那提醒大家呢，今天官网400多，提醒大家，我们给您拿到手啊，只要299，而且不是一瓶，是两瓶正装啊！这个价格呢，简直说是太香了，对半砍呢都不止啊！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囤货啊！为啥呢？粉水这东西啊，它属于是消耗品，就跟什么牙膏啊，包括说平时用的这个沐浴露啊，还有这个洗面奶啊，天天都要用的。想让肤质好一点呢，您也许就差这么一瓶粉水，抓紧时间赶快一起来补水吧，露露。
0: 而且啊，它价格不但价格划算，它真的特别适合各类人群，像咱干皮呀、混干皮的朋友啊，皮肤有干燥啊、紧绷、缺水，用它都能快速补水保湿，告别咱们这个干燥起皮的这个状态。那而且特别敏感肌的朋友，咱有皮肤泛红啊、刺痛啊、敏感，用它都能舒缓维稳啊，强韧肌肤屏障。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啊，季节交替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那些问题呀、敏敏的状态呀，它都能给大家调整好。日常护肤就更不用说了，作为爽肤水呢，为肌肤补水保湿，为后续的护肤打下了很好的一个补水的一个水润的一个状态。
1: 是了，那在这呢，感谢露露跟我们的分享啊，这个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你要想把自己皮肤弄好啊，真正的大牌爽肤水那真的少不了，而且一瓶重装呢，用起来也很快。所以呢，我们贴心的直接给大家哈、买一发二，两瓶您拿到手。今天就是囤货装，今天就是性价比拉满。首先大容量更耐用了，800毫升的量，您每天呢早晚都用，而且呢也能用上大半年，省去了频繁补货的麻烦。关键价格还划算哈，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要420元。925交通广播40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咱们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元，只要229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2: 华彩人生说，正好我那个兰蔻粉水今天刚好用完了，
1: 正好了，
2: 可以补货了啊，
1: 赶紧补上。
2: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就可以了。

0: 好了，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版本的《胆小鬼》啊，是由闫希翻唱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疼痛的话题。
1: 哦，怎么回事？
0: 不是查你钱包啊？
1: 哎，这不是心里疼啊？
0: 对，最近呢，这个小爱他爸不是骨折住院了吗？
1: 哎呦呵，
0: 手术那两天疼的是滋儿咋活了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哎，就是疼的都有点冲我发脾气了。我跟他说啥，他都激恼的啊。
1: 那得忍着点啊。这个阶段确实是不舒服。
0: 然后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哈，是一个医生拍的一个短视频，说在东北做医生啊，还得加一门语言的必修课。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东北人看病的时候吧，这个形容疼痛感有很多很多的词汇，这个医生你得了解。他说这么疼，哎，究竟是怎么疼
1: 啊？
0: 他又说那么个感觉又是怎么疼？
1: 不一样了吗？
0: 啊，我们来听一听啊，哎，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在您的印象当中，或者您哪哪疼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形容的？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其实是胀痛，病人说酸气溜的，是病人说闷的虎会疼，其实是胀痛，病人说酸气溜的，是酸痛，说火烧撩的，其实是灼烧痛，说滋儿一下是刺痛，说一蹦一蹦的是跳痛，说撕撕拉拉的是隐痛，说折腾是伤口刺性疼痛，还有什么疼痛是您听过我没听过的？
0: 哎，最后一个是折腾啊，
1: 折腾
0: 就是被蜜蜂蛰了那个折腾。
1: 哎，你看看这。哎，形容的特别生动了
0: 我想问问泽南，就是你从小到大到现在，有哪种疼痛是你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最痛的时刻？我不是说心疼啊，就是你身体上的疼痛给你带来的，有没有过这样的伤害？
1: 哎，当然有
0: 了。怎么去形容？
1: 我那个非常简单哈，就是我遇到过最疼的是一次呢，就是这个脚啊插到这个轮圈辐条里，自行车轮圈辐条里，
0: 然后那个阿姨站起来蹬的哈。
1: 这是哎，这今天怎么车这么重？咔！就是那一次确实是连皮带肉啊，就里边都看着骨头了。那个时候多大呢？大概在小学一年级啊。就是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他当时疼完你不觉得，哗哗淌血也不觉得，等到你就是快康复的时候，你下地他咧着疼。
0: 哦，咧着疼。
1: 对，
0: 咧着疼。
1: 对，就是你走到脚一点地儿那个伤口，你明显感觉就那块活肉啊，就两个这个正长好那个肉呢，就是开始撕开的那个疼，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当中我疼的最疼的一次了。
0: 哎，我再来说说我的啊。
1: 哎，你是怎么疼？
0: 就是可能也这个没有经历过什么其他的疼痛哈。
1: 哎，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生小爱，我是剖腹产嘛，
1: 我大概猜到了，
0: 剖腹产，然后我没有加那个止疼泵，就是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当天晚上是我觉得目前为止人生最遭罪的一个晚上。
1: 太有道理了，
0: 就是那个麻药过劲儿之后，然后你那个腿吧，你还抬不起来
1: 啊，
0: 然后呢，然后你一直那个两个脚就是在。床上，就是那个感觉是没招没落的疼，
1: 哎呦，
0: 说不出来，
1: 闹
0: 不登的没招没落的疼。
1: 不是，我跟各位，就你那个疼啊，放到咱们这里边，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好的语言形容词了。为啥呢？就按照疼痛标准来说，一级疼痛是被蚊子叮了一下，十级疼痛啊，就是孕妇分娩了。各位您想想，这疼得是多疼啊！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我们不光接咱节目呢，也致敬一下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母亲们啊，这个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啊，
0: 谢谢泽南啊。
1: 哎是，感谢你们，你们是最伟大的人
0: 了。哎，那我想问问你，爱人当时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啊？
1: 他也是剖腹产，
0: 也是剖腹，
1: 也剖腹产啊！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你是跟我激闹的，就他跟前是没刀啊。有刀的就想弄死我，但是那个状态我特别能够理解。当然了，还有别的疼，有一种疼说法啊，就是说为什么女性伟大？为什么说女性伟大？因为女性她能够承受的这个痛苦的身体极限，生理痛啊，这种生理极限呢是男性无法想象的。啊，就这个疼痛，男性你想象不出来。你说啊，我就跟着一块做实验，怎么着？两回事儿。它绝对是两回事儿，外界刺激跟由内而外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男性啊，今天节目当中你该说疼说疼，但是你说这个我是上限啊，这可能性不太大啊。咱看看大家这是怎么个疼法。
0: 银子说
1: 银子疼了啊，
0: 沙听。针扎似的
1: 啊，
0: 火烧火燎的疼，
1: 火烧火燎。他这个就是形容哪儿都科学。你刚才比方说，如果扎听的话，沙听你就眼部，你进了这个沐浴露啦，没洗干净啊，
0: 或者是你皮肤，比如说这块出血了，
1: 怎么办？
0: 然后就是再有点汗一塌，就沙听那个疼。
1: 哎，对了，
0: 能理解啊。
1: 舒肤佳，你洗伤口是最疼的。
0: 哎呦，
1: 你可以试一试。
0: 你怎么不搁酒精呢？
1: 不是，那谁敢呢？还有这个火烧火燎的，哎，那个疼也是，你这就是他闹心，他特别闹。那个疼啊，
0: 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在您的印象当中，您去怎么形容疼的啊？这是昨天呢，我看到一个短视频， 一位在东北做医生的一位博主，就是说在东北做医生你还得加一门语言必修课，因为东北人看病啊，就是医生问你哪儿疼啊，啊我这儿疼，你怎么个疼法啊，他有很多种形容词来形容疼痛感，这些词儿您能听得懂吗？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2: 闷的虎会疼其实是胀痛，比如说酸气溜的是酸痛，说火烧撩的其实是灼烧痛，说滋一下是刺痛，说一蹦一蹦的是跳痛，说撕撕拉拉的是隐痛，说折腾是伤口刺性疼痛，还有什么疼痛是您听过我没听过的。
0: 哎呦，这一说这个一蹦一蹦的就可有感触了、
1: 哎、一说当时你就共情了。哎呀，大致这么说，周阿姨啊，就咋说呢、就家里咱这个老公骨折了，你出手挺重啊。
0: 他不仅骨折了、他韧带还折了呢，我出手狠吧，
1: 不是
0: 你别惹我啊，都
1: 不是韧带折，是因为没
0: 跑，铁砂掌
1: 没跑了。不是，也不是啊，就是可能就是出现工作当中的一点这个小失误嘛，就是出现
0: 疼，
1: 就小意外哈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就聊聊疼痛的话题，在咱们东北啊，这个您是怎么去形容这个疼痛感的啊？
1: 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提示，因为道路施工，哈同高速 K99+000到 K102+630公里处采取变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12号的早上7点钟到10月15号的下午4点钟。
1: 杨平提醒您，新阳路由武警医院往通大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
0: 还有母富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段现在是解除限速了啊，母富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段目前解除限速，母绥高速解除限速，贺大高速西长发段解除限速，17高速解除限速，目前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哎，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738211900087337877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跟这个群力的热用户来说一下，可能很多的朋友是夏天是去那个三亚呀啊之类的不在家，如果想给这个停热的话，大家要抓紧了，目前是可以开始申请了。数一数，现在7月9号了，
1: 哎对了，
0: 还有不到3个月咱又要交供暖费了。
1: 哎，又该交热费了。
0: 又该给气儿了啊。
1: 是的。
0: 近日呢，记者从龙潭供热分公司了解到，从7月6号起，该公司呢全面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供热费的缴纳，还有就是住

0: 户停热申报业务，辖区内的热用户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收费大厅线下窗口提交手续。本次业务呢，依旧是按照这个新旧停热用户分门别类划定办理规则，明确申报时间、申报材料、禁办情形以及相关的恢复供热细则。
1: 那根据通知呢，申请啊停热老用户啊，即2025年至2026年的这个供热期啊，已办理报停的这个用户，那么办理本次的这个报停的呢，也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或者呢直接到收费大厅四方台大道851号来这个缴纳相关的这个设施的基础费用。那除用户主动申请恢复这个供热以外呢，后续的每年呢均是直接默认为是延续报停状态。其实这一点非常好，您不用每年都得去跑一趟了，而且无需逐年呢再进行递交申请了，再需呢只需要在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缴纳当年的供热基础费即可。若老用户呢未进行过缴费续签的这种报停协议呢，则按照新一年的报停续签协议来进行执行。
0: 那对于新用户及2025至2026年供热期未办理报停的，在本供热期办理报停且符合办理条件的用户，可以关注龙塘供热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材料申请，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前往收费大厅进行线下办理。
1: 那针对于这个龙塘供热分公司啊，在这提醒的热用户，他们在这个办停啊申请之前呢，也需要结清此前所有的拖欠的费用。新用户呢申请办停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9月30号。逾期不再受理，冷杉还有顶层等不予办理停热，还有呢供热期内呢恢复其供热呢，也需要按日来进行补缴热费。
0: 那针对恢复供热业务的往年报停住户，本年度恢复供暖，线上直接缴纳全额供热费就可以生效了。供热周期中途临时申请开栓供热的热用户，需要按照日全额热费的补缴，自恢复供热申请之日起一直到本供热期结束的供热费的差价就可以了。
1: 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周阿姨真的就是作为这个男同胞啊，我这代表大家给你点个大赞啊。
0: 咋的呢？
1: 风平浪静这么说，他说啊，周阿姨能够直面困难，乐观面对，给你点赞。人生啊，哪有一帆风顺的？加油！
0: 是啊，那关键不是我直面困难，
1: 是
0: 那不是小爱他爸直面困难吗？
1: 那次下
0: 他疼啊，
1: 那次下次吧，你手轻点。
0: 开个玩笑哈，
1: 是。
0: 还有这个拨云见日说，生孩子的痛，和这个得蛇盘疮的痛是最痛。
1: 这
0: 个蛇盘疮真的，就我身边近段时间就最少得有4-5个人得这个病了。他们形容那个疼吧，就是每个人形容的都不一样。
1: 就是在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增强免疫力啊，免疫力提高一点，这个病它就不太容易得啊。
1: 对了，
0: 另外现在还有这个蛇盘疮的那个就是疫苗，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建议大家可以打一下这个疫苗。
1: 对了，我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啊，我就是拿咱自己我现身说法啊，不是我就是家父啊，我爸呢就是在去年吧。蛇盘疮冒点小头，就是刚出现那个情况，然后呢马上就是遏制了，就是然后
0: 咋遏制的呢，
1: 就是吃药啊吃药啊但是那个药吃完以后贼心疼，他那药开出来好像是一盒一片，
0: 很贵啊。
1: 对了，然后一片一粒儿，就是一粒儿，你这一盒打开包装，反正包装还挺复杂的，
0: 一盒就一粒儿
1: 然后那药吃完以后呢，完事我爸说
0: 那不疼也行啊，
1: 吃完以后是肉不疼了，心疼。我爸跟我说，以后我再也不得这病了。我说你保持一个好的，
0: 那是想的事儿吗？
1: 对，你少想那些不开心的，别让自己堵心。我这是一个最好解决这问题这个方法了。咱再来看看大家都怎么疼的吧。
0: 暗夜向日葵说了，我说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朋友。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是带状疱疹的疼啊，俗称水痘，神经和肉一块疼。那个心脏每挑一下吧，我就疼一下，就属于一蹦一蹦的吧啊。那我哥们呢是结石，还是那种最疼的结石。反正人都疼昏过去了，不知道咋形容。
1: 你看
0: 小爱他爸也得过肾结石，
1: 哎呦呵，
0: 最后人家那家钢铁直男哈，自己排出来的，
1: 了不起，
0: 厉害不？那拿出来我们一看，那小石头就是就有点像那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微缩版的那种流星锤
1: 啊，
0: 就是都是小刺儿，
1: 哎呦呵，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太佩服他
1: 了。不是，这真是条汉子。这是他的朋友，还有咱家姐夫，我跟你说，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呀啊！来看看大家，张正显说了，这个怎么个疼？哎呦喂，
0: 我感觉我都疼了。
1: 我跟你说，你这个疼法真的是很可以哈。小空格来了，他这个疼是什么？空的捞的疼。

0: 疼，
1: 空的捞的疼，
0: 空的捞的疼。
1: 哎，咱东北话也比较、爱数，
0: 哎，
1: 我的个空的捞的疼。
0: 哎呦，这
1: 其实你就是形容不出来它究竟是怎么疼，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对不对？就是空的捞的疼，然后大家还都能理解啊。
0: 哎，还有疼法啊，海阔天空啊。小时候干活，这个脚趾甲盖啊，碰到这个一半掉，这个留一半掉一半，连着点筋儿拔下来了，
1: 哎，
0: 那个时候是真疼啊！
1: 我的天
0: 哪，十指连心吧。
1: 那时候咱在要是在家，你也不能打点什么麻药啥的，就得硬薅啊。
0: 哎，那这真就是哈，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上中学时候有一位曹姓同学，我俩小时候关系特别好。他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脚上长了个水猴子。然后呢，就是然后他父亲说这个上医院做手术吧，孩子一听说手术，那学生嘛，一听手术害怕呀。结果呢，在家里边第二天要去做手术，医院都联系好了，孩子自己把他给拔下来了。长在脚上的水猴子，各位你能想出来吗？然后完事儿叫我去，哎，泽南你看看这是啥？哎。我打那以后再也不吃豆腐脑了，你再，
1: 你别说了，
0: 要了命了，跟各位说哈，但是那个感觉就特别的疼。说了这么半天了，在这提醒大家吧，一定要注意这个个人安全。那你说在这个暑假大家呢又想出去玩，然后呢咱们还需要呢让自己呢保证自己的安全，您往哪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而且最近冰雪大世界呢有很多出的这个新花样，特别值得您来看一看逛一逛。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而且汇聚了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还有呢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同时也搭配了国际化的舞美，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大家可以线下来进行现场进行购票啊，也可以呢直接呢通过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官方的景区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平台来进行预定就可以了。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三河路有三河路的辅路是由电塔三道街往中山路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排到了电塔三道街了。三河路的辅路由电塔三道街去往中山路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排到了电塔三道街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大家如果想咨询我们暑期在七月中下旬的四条经典的线路的话，非常火爆的线路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添加微信啊。郑重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7月18号的湖南全景游，目前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了啊。这四条王牌的纯玩线路分别是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的湖南张家界，7月20号出发的5天4晚的青岛游，7月24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游，和7月28号出发的8天7晚的西北大环线，全部都是925独立成团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啊，多重好礼赠送。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